0: 粗心超人和伽罗从星影手中拿到了晶石，并戳穿他的阴谋，化解了村民与恐龙之间的误会。
1: 放弃吧，无论你说什么，大家都不会再相信你。哇，开心超人联盟之平行时空大冒险开播了！什么？居然开播了？期待好久了！不要被他骗了！啊，糟糕，星影跑了，必须把他找回来。星影到底躲在哪里？
2: 身子越来越沉，找到了。啊！星影在哪里？我找到我要找什么了。原来我要找的人是星影。粗心超人，星影在哪里啊？
3: 我还没找到。
2: 他到底躲到哪里了？ 是他害我掉落悬崖，害我的风湿更加严重。都
4: 怪星影，让我整天都热血沸腾，我都失眠一个星期了。
2: 就是星影，让我们天天健身，把我老婆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笑>
5: 你这么愤怒，
2: 肯定和星影有很深的恩怨。
4: 没有啊，我看见你们踢，也忍不住想踢而已。
2: 没想到大家这么讨厌我，太好了！现在大家为了找我变得热血起来，我绝不能让他们找到。不如我们想办法把星影引出来。想当年我可是村里最厉害的猎人，这跟我在行。
6: 竟然真的有效！糟糕，没办法了。又让星影跑掉了。星影这么执着让大家保持热血，如果他知道大家变得松懈，一定会跑出来制止的。这个办法好，我马上通知大家。一二一二，好累呀，休息一下。好累呀。做的太对了。
7: 这么辛苦健身就是在浪费时间，健身的东西我们都扔掉。

老婆，你不能这样。吃汉堡怎么可以没有可乐呢？

0: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暴饮暴食？
1: 生命在于运动，奋斗的人生才有意义。
0: 找到陷阱了，找到他了。
2: 人呢？跑哪儿去了？
3: 不许动！
4: 同一招可骗不了我们两次。
0: 都怪你们两个！我至今为止所有的心血，
5: 全都白费了！
4: 你没事吧？擦肩着人？
3: 我没事，但是晶石被抢走了。
4: 这可有点不妙。

0: 小丑小静。
1: 狂风斩！
2: 什么？
0: 给我躺下吧！
3: 蛟龙，快躲开！千天雷！
0: 放弃吧，你们打不过我的防御的。
2: 苏醒超人，我们还是先撤。
3: 部分电流能渗透他的防御。我知道怎么打败星影了。
0: 好了，差不多该。
3: 星影，你肚子上长肥肉了。
4: 真的吗？
3: 伽罗，趁现在。
1: 狂风斩！
3: 苦心万电流。
2: 苏醒超人，苏醒超人，你没事吧？干得漂亮！星宇，你知错了吗？
4: 我只是想让大家变得像我一样热血，这有什么错？
3: 你尝一下。
4: 好苦啊！
3: 要再来一颗吗？
5: 我明白了，你是想告诉我强扭的瓜不甜，我不应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3: 我只是怕你饿了。
6: 我们应该怎么处置他？
2: 他用了这么多歪门邪道的方法来操控大家，最好把他赶出古灵星。苏醒超人，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他的初衷是好的，只是用错了方法而已。如果他能改邪归正，我们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6: 我赞成苏醒超人的想法，应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2: 星影，你要答应大家，以后要跟村民好好相处，不能再动歪心思操控别人了。
4: 我答应你们，我星影说到做到。我已经想通了，从此以后，我要用我最赤诚的热血来感染大家。健身游泳了解一下，新开业打五折，办一年会员送三年哦。
3: 曹博士。

0: 是，我们又找到一块晶石了。
1: 太好了，你们快回来吧。
2: 村子也恢复了和平，我们该回去了。
0: 嗯。
3: 苏星超人变身。

0: 大家的加把劲儿不要放弃！只有加强锻炼才能有健康的身体。
1: 请问谁是健身教练？我想健身。
2: 好，这边请，我们先做热身运动。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乌龙百出，寻药路。
1: 六超人继续寻找剩余的晶石，其中开心超人和甜心超人前往地星。
2: 这里怎么跟我来之前查到的地星资料不一样呢？
3: 幸好终于接上了。听说你们两个去地星，那边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危险？
2: 不是，这里很安全，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都被雪覆盖了。
3: 那你们要注意保暖啊，千万别感冒了。
0: 博士，不用担心，我们可是超人，不会那么容易生病的。
2: 博士，博士，信号怎么又没了？开心超人，你怎么还笑啊？
0: 哈哈哈哈，我没在笑，刚才我只是想打喷嚏。
2: 你不会真的感冒了吧？
0: 打个喷嚏而已，没事。我们出发找金石吧。
2: 老板，请问有见过类似这样的宝石吗？
4: 黑暗君主的吊坠好像就是这样子，不过他被他部下的冰骑士消灭了。
1: 说起来也奇怪，黑暗君主被消灭后，地星就一直下雪，这日子啊真是不好过。
4: 是啊，我的庄稼全都冻没了，我每天晚上都冻得睡不着啊。
2: 一直下雪，怎么会这样？
0: 静，我们先吃点东西。
2: 老板，上你们这里最热的和最辣的菜。
4: 这是火焰冰激凌，咖喱味冰棒，辣椒味刨冰，都是本店最热最辣的菜。
2: 你本来就有点感冒，不能再吃冰的了。
0: 没事，我是超人，不会那么容易得病的。
2: 可你不像没事的样子。开心超人，你怎么了？老板，你这里有体温计吗？
4: 这绝对是高烧啊。
5: 好温暖啊。
2: 怎么没效果？得想其他方法给开心超人退烧。这些不够，我需要更多的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找医生。
6: 谁来救救我的妹妹？我妹妹被魔法冰封的心终于融化了，谢谢你们。
2: 都不行啊！开心超人，你终于醒了。
0: 此乃何处？尔乃何人？在下欲知生煎包。
6: 医生，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1: 他受寒了，所以患上了人类神经失调、肢体不受控制综合症。
2: 可他是机器人。
1: 原来是机器人啊。那他就是患上了机器人神经失调、肢体不受控制综合症。患上这个病的人呢，会出现语言系统混乱，行为系统混乱，自我认知系统混乱。
0: 你胡说，我才没有认知混乱，我还知道自己是超人。
2: 还好病得不算严重。
0: 哼，让你看看我甜心超人的厉害，甜心泡泡。
2: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用冷却液，它是一种能吸收大量热量的药草，能让身体冷却，但是大地都被冰封，最南方向的湖边估计还有。
2: 我一定会找到它。
0: 甜心机车侠，
2: 应该就在前面。机车和泡泡都被冻住了，飞不起来，怎么办？
0: 我带你飞。

0: 用这个速度很快就可以到达了。
1: 是很快，不过是往回走的速度很快。哎，
2: 我无法控制，
1: 只能用走的了。这样根本走不过去。
3: 那租我家店的车吧，不但性能好，速度也快哟。
0: 哇，好高级的汽车，就坐这个。
1: 原来这只是汽车外形的原始雪橇车。
2: 我们快到山顶啦！
1: 又回到原点了。探险超人，你有没有摔着？又发病了，他把自己当小心超人了。
4: 雪太大，跟紧我。
0: 小心超人沉稳又靠谱，应该不会出状况的。
4: 我迷路了。
0: 小心超人容易迷路，我理解，但迷路到别的动画剧组也太离谱了吧。
5: 嘿，新来的朋友，要一起打篮球吗？

0: 湖，我们就可以到了。生煎包，我的生煎包！开心超人，开心超人，这动静，这体型，难道是怪物？
1: 诚实的女孩，你掉进湖里的是金超人、银超人还是铁超人？
0: 这难道就是狐仙？我掉的是铁超人。
1: 很好，既然你这么诚实，那就不打浪费吧。机器人100块，然后是诚实的打折。
0: 等等，狐仙也收费的吗？
1: 狐仙也要养家糊口的嘛。不打捞反的女孩，那你掉进湖里的是金水怪、银水怪还是蓝水怪？
2: 蓝
0: 水怪。

冷却液。

0: 形超人。
1: 哦，你认错人了，外星超人。
0: 拿到了，接下来把它熬成药水，让开心超人喝下去就好了。
1: 哦，
0: 快喝吧。
1: 感觉好多了，
0: 你确实发了不少汗，这片地方都被你的汗淹成湖泊了。
1: 甜心超人，谢谢你千辛万苦给我找药，
0: 照顾伙伴是我的责任，我们继续去找出晶石吧。

0: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1: 美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2: 谁呀？哎，扎西，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1: 我不知道啊，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3: 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2: 这不是泥啊！
4: 好，全村的希望嘛。
5: 你那么拼命地记录他们，就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能被人记得吧？
1: 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6: 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这是土地的道理。
5: 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7: 墨汁集，匠心独具，品质保证。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02-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
0: 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上为本，喜人间之亲上，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1: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0: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国足慈悲。
1: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义帝出发。

0: 多谢参议，
1: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哼，这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哼，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
3: 嗯，猜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呀、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2: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这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趟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0: 多谢参议提拔。
3: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0: 不会吧？
2: 不会。
1: 怎么办？那怎么办？
2: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0: 那怎么办？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

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啊。

0: 我在这儿小妹子儿去逛高楼，逛楼在高楼。
1: 他别动，站住，往哪跑？站住，不是，去，别动。
2: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1: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3: 说过呀，
1: 这个家伙真狡猾。
3: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4: 这个家伙，
1: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3: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亲戚朋友？
2: 嗯。
1: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5: 嗯，对。
1: 哎，白茹，
2: 嗯，
1: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2: 看样子她不知道。
1: 好，继续说。
2: 啊，他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1: 特务？
3: 特务？
6: 报告，
2: 坦克，坦克，
7: 坦克回来了。
8: 坦克，
7: 坦克
8: 回来了，回来了
2: 没
8: 有？报告二零三，
7: 哪头了没有？
1: 抓住了没有？
7: 怎么样？
8: 抓住了没有？
7: 抓住了没有？
8: 啊！
7: 快呀，
2: 快呀！
7: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1: 快说说嘛！坦克，你捉住了，
9: 还是个活着的。
1: 好。
9: 来
1: 把图搞清楚。
9: 对，
5: 小卢匠，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10: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5: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10: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5: 你还有一张图。
10: 图？
5: 图？
10: 让我想想，我想想。

0: 我有罪，我该死，我欺骗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欺骗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

0: 提醒一座忙。
1: 是。
2: 同学们，你们辛苦了啊！
3: 哦，对，对，对对。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2: 狼战神。狼战山。哦，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2: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4: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2: 说说。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5: 你别装蒜了，
2: 快说实话，快说，
5: 快说，
2: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
5: 刘文山，
2: 有。叫谁呀？啊？啊？哦，不是叫我呀。唉，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5: 先截图的。啊？
2: 没有，没有。
5: 举手了，举手了，
2: 举手了。

0: 长官，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1: 报告。
2: 进来。
1: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2: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2: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魏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2: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魏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真险险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3: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2: 条件？
4: 魏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魏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2: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4: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2: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4: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

0: 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1: 二零三，小李子回来了。
2: 二零三，
0: 辛苦了，辛苦了。
2: 怎么样啊？二零三，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0: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2: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0: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2: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0: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1: 呀，
0: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1: 是，
0: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4: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5: 中队。来，那个账，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6: 我是威虎山崔旅长崔三爷的弟兄。
4: 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5: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7: 啊？是啊。
8: 干什么？
7: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6: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7: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6: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百鸡宴。今年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4: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7: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9: 是
7: 坐坐。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9: 是啊，
7: 你跑什么呀？
9: 你
7: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6: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7: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9: 对啊，
7: 是啊，
9: 可不能大意了。
6: 对，兄弟，你算是不知道啊。嗯，我们这儿没有外人啊。
7: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9: 对，都是自己弟兄，
10: 都是咱们一家人。
6: 说，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着九个地堡。
4: 那个五九
7: 四十五。
6: 对，五九那是45个。
7: 对，
6: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挨着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9: 哎呀，快快
6: 上，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7: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9: 哎，放心吧，
7: 放心。
6: 厉害的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9: 暗沟
6: 是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啊。
7: 妙啊，有那小子太妙了啊。
9: 妙。
6: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7: 啊，
6: 哼。
7: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6: 要不三爷大了不害怕嘞。
5: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7: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5: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7: 好，
11: 我放心。
5: 快来，

0: 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1: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0: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1: 我要，谁上楼自杀？大人自杀！

0: 想杀来杀，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拜见过阿妈了。塌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忙好忙好，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家？好吧的，天下大大了。嘿嘿嘿。好啊，203。 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攻势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说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
1: 匪徒们说暗沟一流，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2: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1: 对，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鸡宴的机会，
2: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查抄威虎山。
1: 是这样，是这样。
2: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哪一点？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不会的，我考虑过。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有。讲你的条件。第一。
1: 我有座山雕，想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化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2: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的封锁起来。
1: 对对，
2: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 对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0: 二零三，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1: 不，子龙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对。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郎四少，干脆跟你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了。
2: 不准说话，老实待着。
3: 跑人啦，
2: 跑了，跑人了，快追，
3: 快追啊！往哪儿跑啊？往那边跑了。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

0: 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 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

0: 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

棚了。

0: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1: 对，
0: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永琪，周飞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了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很

0: 老总，老总，
1: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2: 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
0: 我求求你，
1: 大娘，大娘，
2: 妈，
1: 大娘。

0: 首长，
1: 永琪，
0: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1: 是啊，首长，
2: 是啊，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2: 你信得过我们不？
1: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0: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1: 对
2: 对，
1: 发给我们枪。
2: 对，
1: 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到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0: 那怎么办呢？
3: 是啊，
4: 怎么办呢？
5: 也没有穿的。
1: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6: 哎，那是大伙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0: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7: 对对，打他个狗日的！
1: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吗？我们
0: 有机车呀，
1: 在哪儿呢？
6: 藏着呢，
1: 能开吗？
6: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活就找啊。
1: 永琪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0: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1: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6: 你笑什么呢？
1: 说嘛，
0: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6: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
0: 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1: 咱们说干就干。
0: 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

0: 方干的活。
1: 方塔镇河妖，
2: 野鸡们头尊哪能上天王山？
1: 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的。
3: 拜见过阿玛老，
1: 他方程没有啊，非否非否非否。马还马，正少说话，谁还没有家？
4: 嗯，好办的，
2: 好办的，
0: 好办的，
1: 天下大大了。
5: 脸红什么？
0: 说
1: 说。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还了？
2: 还了！
0: 嘿嘿，方冷突的辣，
3: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3: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3: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3: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
3: 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3: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3: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3: 现在呢？
0: 现在
3: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0: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3: 你说吧。
0: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3: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
4: 快快快滚！
5: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6: 对，对。
0: 嗯，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6: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0: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3: 对对，
0: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7: 嗯，对呀。
0: 啊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3: 哎，那是，
0: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3: 嗯，对啊，
7: 说又对。
3: 嗯，
0: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3: 他说什么？
5: 怎么说的？
0: 老胡，他说什么？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座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3: 去他妈的！
0: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3: 什么玩意儿？
1: 他妈的！
3: 真他妈不够朋友！
7: 他妈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3: 嗯
0: 啊，
7: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座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3: 他说什么？
1: 他说什么？
6: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6: 什么？好
3: 啊！你他妈的吗？
6: 你谁他妈的？
1: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0: 还说，就凭座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6: 什么？
1: 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6: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

0: 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1: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1: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您就摔下来。
1: 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1: 嘿，这小子啊，
2: 那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3: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3: 他妈的，我不干，
1: 不干！
3: 对，
1: 抢他狗日的，
3: 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1: 嗯，先灌醉他，
3: 对，
1: 灌
0: 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1: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4: 对，
3: 哎，你可别喝醉了，我不会醉。
0: 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3: 对对
1: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3: 对，宰了狗娘养的。
0: 宰了。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5: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啊。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3: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动，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5: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1: 哎，三爷，
5: 啊，敬礼，
3: 敬礼了。

0: 啊，老吴啊，尤其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兵随突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想去看，不去。这
1: 啊，是你来了。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哟，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1: 好，向前。
4: 报告203，这是201/202首长给你的信。
5: 建波同志，编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6: 共产党万岁！
7: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8: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7: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8: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9: 这得相比省了700块钱了。
7: 对，
8: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7: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9: 儒雅
7: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

0: 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

0: 行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他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他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他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甄别共产党杜鹃，
10: 住了，
9: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11: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9: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12: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1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1: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用。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好》。

0: 留情。
1: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1: 那就开车吧。
2: 好，
1: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四少，三老四少饶命啊！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夏总长，
1: 哟，
2: 传黄旭白，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1: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
4: 参谋长，火车来了，
5: 看清楚了吗？
4: 看清了。
5: 地雷埋好了没有？
4: 报告，埋好了。
6: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
4: 走，
5: 快走，快走，快走！

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1: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柔将他很可能。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再等一等。报告，
2: 村长电话回来了。
3: 老孙，
4: 老孙，
1: 老孙，
0: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
0: 大德同志，报告，去。
3: 哎，老孙，老孙，
1: 老孙，
3: 老孙，
1: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5: 刘继堂，
1: 有。
5: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1: 是。
5: 刘继同志，
1: 有。
5: 出发的民兵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1: 二零三，
6: 民兵小队全部带起。
5: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百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这个坏蛋，他怎么来了？怎么办？干掉他！不行，这样会引起左山雕的怀疑。
1: 报告，
0: 十五克，十六克。
1: 何探凤，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栾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一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3: 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啊！
4: 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5: 啊，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4: 从哪儿来？什么来了？
5: 说
4: 说
5: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5: 说
3: 说
5: 说
3: 说，
5: 哪来欺负你？哪来哪来？说什么？
3: 说说。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闲钱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1: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5: 不要笑！
1: 你耍花招啊你！
5: 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
1: 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1: 真胡彪早死了。

0: 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2: 慢着，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0: 三爷，让我说吗？
2: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3: 你还没喝醉呢？啊？喝了
0: 啥呢？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
4: 少来，说你们都忘了，
0: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1: 哎，你大哥说瞎话了，你自己说现在你干嘛？
2: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2: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1: 他
0: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5: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1: 对，
5: 你说
1: 说
5: 干什么？
1: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5: 说。
1: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妖精王连长
6: 有。
0: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5: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5: 是。
1: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0: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7: 三爷，酒爷不能走啊。

0: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
0: 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吗？来，带上带上啊。
2: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3: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1: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2: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
4: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3: 孩子们，时间已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刀。
5: 三爷，
3: 把他宰了！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3: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东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1: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间一到，拜寿开始，各就各位。

枪支呢？

0: 开，辽吟文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辽吟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艺十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十艺十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

0: 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产品合格证，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 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

0: 课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李永奇同志，李永奇同志，小白鸽，
5: 杨队长，
4: 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2: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0: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1: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1: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0: 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1: 逮这个家伙去了。
0: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1: 老朱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0: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1: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1: 哎，老钟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2: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1: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2: 瞧这个嘎小子，
0: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
1: 哎，老钟叔，吃饭吧。
2: 又是烙饼摊鸡蛋，
1: 快吃吧。

0: 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0: 你得说了没有？
1: 是了是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0: 你得明白，你的家八路的哟，黄军吞吞的知道，说。

0: 喂，你的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2: 好，走。

0: 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追住，追住来。你狗汉奸！
1: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0: 要饭的。
1: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0: 换饭吃呗。
1: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哪村的？
0: 鬼不灵的，怎么着？
1: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0: 走就走。
2: 回来了。
3: 区队长在吗？
2: 在在。
1: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3: 你是鬼不灵的？
1: 这个还能假了？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吓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王叔，
2: 嘎子，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朱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朱叔，给我奶奶报仇。
2: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0: 娘，嘎子，
1: 报告。
0: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查员。啊！
1: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了支枪呢。
0: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1: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0: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0: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0: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0: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我不要了。
0: 嘎子，这个嘎小子。

0: 傻子同志，
1: 干什么？
0: 你有点真家伙，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1: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臊不臊你。

0: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打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1: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2: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谁输了？咱俩一人输了一盆，你还咬一口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0: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2: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给，不给不行。
0: 嘎子，
2: 就给就给。
0: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区队长，区队长。区队长，
3: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
3: 怎么样？情况都搞清楚了。
2: 嗯。
3: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3: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到了最。

0: 里边的肉当然要吃。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1: 好。
2: 姥姥叔，
3: 嫂子，你在这儿干什么？
2: 我做紧闭呢。
3: 哦，
2: 我犯错误了。
3: 怎么了？
2: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3: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2: 老叔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3: 不行啊，你做紧闭呢。
2: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3: 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队长，赶快打死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就那么几个。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岗子，你挂花了。

0: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哎呦，
1: 他妈的，打打不好，炸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豪华店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哎呦，杨小根，哟，给嘎子找卫生员去。
2: 是。
0: 嘎子，

0: 让我看看，
1: 别看，别看，
0: 让我看看，
1: 别看。
0: 你看，哟，好啊，嘎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0: 哎，保密啊。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呢。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啊。
0: 你又不是燕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澡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叫我管着你。
1: 好好好，服从命令。

0: 敢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还真叫乐呢。来这儿啊，

0: 呀呀，老乡们老乡们，打仗最好是敌兵，杀敌想好自己人，杀敌想好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仗要想自己方，发发咱家八路军，发发咱家八路军，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1: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2: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九块九，现在抢！九块九，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2: 每天一丸，
5: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5: 每天一丸，
6: 吃36味参精丸。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

0: 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 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4: 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

0: 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9: 真正的共产党人，
10: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11: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9: 不管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12: 是为了胜利。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 娘，
2: 哎，你们可回来了。
1: 大妈，
3: 哎，娘，看我们家的鱼。
2: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4: 嘎子，
1: 姥姥叔。
3: 你是来接我的吧？
4: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1: 真的？
4: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1: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
3: 老叔叔有消息吗？
4: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1: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4: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1: 哎，
5: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4: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1: 哎，
4: 大白，我要走了。
5: 哎，
1: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
3: 吃我们抓的鱼。
4: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1: 老叔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4: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1: 哎，
4: 小英子，大白大妈，
1: 哎，
4: 再见了。
1: 哎，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再见
4: 了，
1: 再见
3: 了，
4: 再见
3: 了，
4: 再见，
1: 再见。
3: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晕，吃啊，
5: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满年。
6: 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1: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6: 那是
3: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7: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1: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

0: 老文英，气了他了，气了他了，呜，可带劲了。
1: 还有呢？
0: 还有学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给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2: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0: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3: 嘎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4: 对，这儿啊就是你的家。
0: 我有家呀。
4: 家在哪儿呢？
0: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0: 子哥，嘎子哥，
1: 冰，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嗯，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丁和粮票。
1: 嗯，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站住！来，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他妈的！
1: 老曼叔，
2: 怎么回事？
1: 白波追我，
2: 快快进屋。是这儿，没错，走。
3: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3: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3: 哎，是，是。
0: 哼，
3: 哎，出来吧，

0: 干什么呀？他妈的！
1: 不是小子，
2: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1: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2: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1: 我的我。去，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2: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1: 你他妈去不去啊？
2: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1: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0: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我打就是你，哎、我他妈打你，
1: 我今天找出来。去，找不着你。
2: 哎，老总，
1: 你不去找不着，我就揍你。你他妈找不着？
2: 没有啊，你叫我上哪儿去找？
1: 你他妈找出来。
2: 哎，
1: 他妈的你，
2: 你讲理不讲理？
1: 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2: 我实在是没有吗？
1: 谢死你！
2: 这你给我找出来打
1: 他们！去打他们！
2: 没有啊！
1: 揍你！听不出不？
2: 哎呀，你妈！
1: 哎呀！
2: 你干什么？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1: 别别走！
2: 走！你撒！
1: 你
2: 住！你撒！撒！
1: 走！
2: 走！
1: 不要！
0: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1: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3: 啊，别别，把带回去。
1: 这个，
3: 哦，
1: 走，走，走。
2: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
1: 嗯，说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臭不臭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3: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1: 咬人，你他妈是狗，
0: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1: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哎呀，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3: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4: 喂，什么赶火？
1: 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
4: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咋的？哦，
1: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4: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你不信？
1: 嗯，
4: 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他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1: 哎哎哎，
4: 有戏。
5: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6: 请。
7: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6: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7: 是。
6: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7: 请坐。
6: 哦。
7: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6: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7: 叫王先生受惊了，
6: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7: 知道了。
6: 您是为这件事

0: 请来的吧？
1: 是啊。
0: 哦，
1: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0: 哦，
1: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0: 是是，
1: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0: 是啊。
1: 这
0: 哦，请到里屋谈吧。
1: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个头了。
2: 我怎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共产党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3: 这边是
0: 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3: 你。哎呦，我去，你张总理，

0: 大哥，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0: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
1: 快准备。
4: 好了，进，走了，走了，走，走啊！
5: 我下，我
1: 老总，辛苦辛苦，
6: 哎，没什么，
1: 抽根烟，哎呦，

0: 他娘的混蛋，太君，太君，王军冲进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嗯，阿德勒，集合，集合！
1: 回头，你不怕枪子啊？走。

0: 正在这儿。老陆，钟连长，老陆，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我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这岗喽。
1: 是。
0: 师长，
2: 报告师长，上岗了，你没用，柴火都准备好了。
0: 好，
2: 上。
0: 是。
2: 快点。

哎，怎么回事？怎么港楼里边着火了？

0: 我扔手榴弹，扔手榴弹。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899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出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及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日常用普通人小孩使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以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持，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也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键。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活动。 小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老人。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6: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2: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
7: 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卡
8: 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人举报，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有华大气，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899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

0: 高档名贵的百福银丸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丸，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丸，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都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打打，他妈你还是谁你？家乡活力，太君，太君，太君，
5: 你。
4: 太君，报告太君，黄金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5: 不让

0: 你看，
1: 嘎子，
0: 嘎子，嘎子，
1: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部长，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周院长啊，
1: 你好，回来了。
2: 你好，
0: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3: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脱木先了，大头在后边。
1: 哎，我们村这嘎子呢？
3: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1: 是啊，
3: 嘎子，嘎子。

0: 你们老普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处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炮呢？
2: 枪炮？
0: 嗯，
2: 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经理，老中书，你看我们这个木头的找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察员了吧？
3: 你已经是个侦察员了。
2: 干！
3: 嘎子！
2: 大白！
3: 嘎子！
2: 冲撞大白！
3: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
0: 好小子，
4: 好棍儿！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2: 大妈，
4: 嘎子，
2: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4: 不是了，
2: 哎哎哎哎，大白，老爷。
0: 哎，好小子，
2: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哎
0: 哎，嘎小子，
3: 哎，哎，我不要，哎，不要，不要。

0: 搅和个真家伙，去！
1: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
5: 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

0: 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我能跟你说这些吗？
1: 哥，我算看明白了，你说咱们提着脑袋给日本人卖命，他们却不把咱们当人看，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2: 啊，对，你说的对，这日本人真不把我们当人看。
1: 哥，说真的，我真巴不得你是共产党。
2: 哎，这哥，
1: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了。我跟你说，我听说那美国人这跟日本人也打起来了，这有了美国的参战，这日本人离失败还远吗？你说到时候我们怎么办？这小日本子那一拍屁股走人了，我们能去哪儿？这到时候这整个中国那全是共产党的天下。哥，你告诉我，我们能去哪儿啊？
2: 你这少喝点吧，你这些话你也就是当着我的面说一说，你要是在外边说，让日本人听见了，你死定了。
1: 我这不拿你当亲大哥吗？所以我才说，你要是共产党就好了。那你要是共产党，那还能保兄弟一条活路。要不然，不是被八路军给枪毙了，就是让老百姓给打死。哎呀，我这真他娘后悔，我怎么当初我就当了汉奸？我后悔呀，我。
2: 不。不是，兄弟啊，哎，你也别这样，是吧？我跟你说呀，这个共产党啊，也不是那么好当，是不是？你看我，是吧？我现在是跟共产党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都还怀疑我。要是我真跟共产党有点关系，那日本人他饶不了我。
1: 哥，你放心，我回去之后我就告诉香港那小日本，以后这种背信弃义的坏事少让老子去做。我大哥孔江子跟共产党势不两立，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跟共产党掺和在一起。他要是不信，我就是讲庞文大佐理论，我豁出去了，我要给你讨回公道啊！
2: 行了吧，你这话也像是喝醉了说的呢，
1: 哥。你不信我？我现在就去找相马，我让你看看我是不是拿嘴话糊弄你。我
2: 别，坐下。兄弟，不要那么激动。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就跟你说实话了。
1: 我
2: 不是共产党，但是我已经跟共产党站在了一起，我要跟他们一起对付日本人。
3: 娘，回来了，睡了。哎，你现在回来，路上没有人跟踪你吧？
4: 没有，俺哥送我回来的。
3: 哟，他送你回来的，那人呢？怎么没有进屋啊？
4: 他回去了。俺哥在进城之前，你们到底谈了什么呀？
3: 哎，你这孩子，娘不是告诉你了吗？娘就是和你哥商量了一下一个应急的对策，不一定用得上。
4: 娘，我问过俺哥了，他说他不会同意您的主意的。您就实话告诉我，这个应急对策是不是会给您带来很大的危险？
3: 哎呦，你傻孩子，娘那有什么危险啊？这不是说了吗？你哥又不同意，娘的这个主意也是失不了，哪来的危险啊？行了，天儿不早了，赶紧洗洗睡吧，娘也该睡了。
4: 娘。

0: 娘，您把这个应急对策告诉我，将来万一用得上，我替您去。哎呦，你这孩子今日怎么了呀？啊，娘说了多少遍了，娘不会有危险的。行了，你再说，娘可生气了。
1: 真的想要共产党做事儿，兄弟，咱俩是磕了头拜了八字的好兄弟，
2: 必须的。
1: 到时候你不能在我背后捅刀子。
2: 大哥，你要是不相信我，我现在我就发誓，我侯三儿如果说。
1: 对不起，我孔娘子大哥，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我，我出门我就让你。
3: 行了，我没说不相信你了。行了，跟你说呀，我这次回来，那是带着任务的。
1: 什么任务呀？
3: 我要跟八路军在城里边对付日本人。这个任务不能告诉你。
1: 不告诉你不是不信任，那是因为保护你。你不知道最好，知道的越少越好。你知道多了不安全。
2: 对，我懂，哥哈，我不问了。来，咱喝酒，我敬你一杯啊！来，哎呦，哎呦。 哎呦，我这肚子怎么有点疼啊？
1: 怎么了？
2: 哎，我可能是这菜有点凉。哎，不行了，哥，疼死我了，我先去趟茅房。
1: 别拉裤子里边，
2: 赶紧喝着啊！

0: 我认清你。
1: 你们给我盯紧了，我去通知小马先生过来抓人，让人跑了，拿你们试问。
2: 是是。

真掉茅坑里了，我就来捞你来了啊！嗯，这臭小子，何三儿，何三儿，何三儿兄弟，好，哎，锁了。

0: 这病别太轻啊。
1: 我说这浩三儿，你这开什么玩笑啊，我不就是喝多了说的酒话你也当真的、啊、你还把太君给请来了，你玩笑开大了。
2: 演呀，啊，接着演呀，在太君面前你还能挺能演出花样来啊。
3: 我坤娘子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演戏，带走。
1: 不是太君，太君，我真的开玩笑的呀，我不是猴子，你这臭崽子，你这玩笑开大了，这是要出人命的。

0: 孔江子，想不到你还是一条汉子，躲这种死活了，还不敢说实话？
1: 相国太君，我说了，我说，说吧，
0: 说了就不用再遭受这种疲弱之苦了。
2: 共产党，我知道。侯三儿就是共产党，他被我看出了破绽，我正要向您报告。大小子陷害我！哎，
3: 孔江子，你都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这儿学我的人？
2: 小马先生，你可千万别相信他说的鬼话，他才是共产党。
3: 孔江子，到底谁是共产党？
0: 你我心知肚明，我告诉你，你还是赶快说实话，招了吧。你这次精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以前是怎么对付共产党的，你不是没有见过。那神不入死的滋味可不好说啊。向王先生，您一定要相信我，我说的是真的。如果您不信，
3: 打死我算了。侯队长，孔江子要是饶了功，对你可是大功一件啊。我想你不想错失这么好的机会吧？

0: 黄娘子啊，你别怪我，要怪就怪你不应该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我奉劝你一句，跟皇军作对，跟相马先生作对，那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就老老实实招了吧，啊，免得受这皮肉之苦。
1: 郝三儿。 我真后悔，跟你这样的人磕头拜把子，你就是个王八蛋！呸！
2: 相马将军，你要相信我，要相信我！

0: 小马先生，
1: 。关将子，我很好奇，关禅党给你了什么好处，让你如此的给他们卖命啊？
0: 小马先生，他说等共产党打跑了皇军，就让他当什么区长。
2: 胡三儿，你少放屁！
1: 小马太君，共产党杀了我的全家，我跟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凭什么要给他们干事？关将子。
0: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第一，你是为了保护你的家人；第二，你是为了你的前途。不过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说实话，我就把你的家人接过来，让你的家人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只有你所犯的错误，我不但不予追究，而且我会让你的前途一片光明。孔祥子，难得向马先生都不追究你的过错了。
2: 你就别不识好歹了，这共产党一个破区长就给你收买了。我告诉你，那共产党自己都穷得快揭不开锅了，就算给你个区长让你当，啊，你能捞到什么好处？
0: 你少血口喷人！关将子，我告诉你，和我们为敌的人，那下场只有一个，
2: 那就是死。
0: 关将
1: 子，我不想浪费时间。
0: 如果你愿意继续做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我劝你说实话，你以前的错误我既往不咎。如果你执迷不悟，那就为你那个永远达不到的修诺付出生命吧。我给你5秒钟的时间，胡队长。一、二。
3: 三，四，赵大叔，哎，都请，正好吃饭吧。好，赵大叔，一会儿吃完饭，俺出去一趟，
4: 去干啥？
3: 俺去见见孔娘子。 明天凌晨时分，大部队就要攻城了。俺要知道孔江子的骸毒。俗话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俺绝对不能让孔江子这个环节出现任何的意外。
4: 那行，你小心点啊。哎，万一要是相马和侯三来了，问起你，俺该咋说啊？
3: 你就说，俺的胃病又犯了，出去看大夫了。
4: 关将子，
1: 关厂长，
4: 这次叫你进城的目的是什么？叫我协助他们的人进城。
3: 协助什么人进城？什么时候进城？
1: 那个，区妇救会会长冯秀娟和她的母亲，啊，他们已经进城了。
4: 他们进城干什么？
1: 他们对我好像不大信任，所以没跟我说。不过我能感觉到。
4: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1: 他们现在在何处？他现在在冯秀娟的姨娘家啊。哦，对了，他表姐也被共产党给拉拢了。哦，对了，他表姐您认识啊？就是杨翻译的女人。
4: 杨翻译，杨翻译也是共产党的奸细。
1: 不，他不是，他对这个事儿不知情，现在好像还蒙在鼓里呢。
0: 侯队长，马上带人去杨翻译家抓人。
4: 嗨。

0: 你要去哪里？
1: 我回家一趟。
0: 不许去，在家好好待着。
1: 你是不是怀疑我去见共产党？我知道，自打那件事之后，我们俩就没有了信任。
0: 你去见什么人，做什么事，别以为我不知道，非要让我把话挑明了，是不是？
1: 我知道，你那天对我说的话是在诈我。你跟踪我了？
0: 我就是跟踪你，也是为了你好啊。
1: 那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0: 我告诉你，我做什么事，给什么人当差，还轮不着你管。
1: 那我的事你也少管。
0: 铲子，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1: 好，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如分开算了。你就是被人戳脊梁骨骂死，也跟我没关系。我就是被日本人千刀万剐，你也少管。
0: 你再说一句。谁啊？
2: 是我，开门。
0: 胡三儿，他来干什么？是不是你的事被他知道了？
1: 我看是你让他来的吧。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胡说八道啊？
1: 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不是你是谁啊？
0: 算了，算我怕你了。不管他来干什么，你先撤，我拖后。
1: 真的不是你让他来的？
0: 陈子，咱俩这么多年了，我对你的真心你不知道吗？我要想抓你还用得着他呀？
1: 真强，是我错怪你。
2: 杨先生，再不开门我就让兄弟撞门了。
0: 什么都不说了，你赶快走，告诉你姨娘和你表姐赶快撤。
1: 真强，你这是？
0: 陈子，我不是为了他们，我是怕你受牵连。不说了，赶紧走，赶紧走。哎，走这边，走后楼梯。
3: 哎，胡队长，怎么了这是？
4: 怎么这么半天才出来啊？哎，
0: 内急。不是，侯队长，你要干什么呀？
4: 杨先生，看来你的确被蒙在鼓里。你家那位私通共产党，我过来抓人。
2: 搜！
3: 哎，侯队长，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有什么证据吗？
4: 杨先生，你最好不要阻止我抓人。孔江子已经被抓了，是他亲口说的，这总不会有假吧？
0: 哎呀，行了，你们啊也别费劲了。我家那位啊，一早就出门了。啊？
4: 出门了？哎。
5: 没人。
6: 报告，这边也没人。
4: 杨先生，我可是奉相马先生的命令来的，你家那位去哪儿了？
0: 先别说去哪儿了，他这几天啊是一直鬼鬼祟祟的，一早就出去了，晚上才回来。我问他呢，他也不肯说。哎呦，这万万没想到啊，他是投奔了共产党了。哎呀，
4: 他是不是有表姐和姨娘来了场面？
0: 没错，他俩也是共产党。
4: 他们正是共产党。哎呀，他肯定是去他表姐和姨娘那儿了。杨先生，接下来可要看你的了。
0: 那是当然，这庞文大佐对我不薄，我一定不能辜负庞文大佐对我的厚爱。走，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抓人。
4: 走。
7: 孔江子，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
8: 还有，
7: 你好好想想，还有没有啊？
8: 哎呦，有，我想起来。那谁，江永泉，对，江永泉也进城了。
7: 江永泉在哪里？
8: 住在剪刀胡同3号，那是共产党的一个地下交通站。
7: 杨红东，这个你说到谁？嗨，孔江子，哎，哎呀。 你再想一想，嗯，还有什么没说的？
5: 想
8: 啊，对对，还有，想起来了，那个谁，冯德强，对，那个吕锡山他是假的，他真名叫冯德强，他也是共产党派来的。
7: 我努力。
6: 你快点啊！啊，谁在哪儿啊？
3: 往哪边走？
6: 就
3: 这边。嗯，跟上，快点。
9: 谁呀？
1: 姨娘，是我，快开门啊，姨娘！姨娘，啊，
9: 怎么了，婵子？
1: 姨娘，你们有危险！我听振强说，孔江子被抓了。
9: 快别站在这里了，屋里说去。
10: 婵子姐，婶儿出什么事儿了？
1: 娟子，孔江子被抓了。他把我们供出来了，现在侯三儿正带人去家里边抓我，幸亏振强还有点良知，让我来通知你们，你们得赶紧走了。
10: 孔强子被抓了，啥时候的事儿？
1: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哎呀，还是别问这么多了，你们赶紧走吧。
10: 那你呢？你跟我们一块走。
1: 不行不行，咱们人都这样，在一起反而不安全。你们放心，我有的是地方躲，你们不用管我，赶紧走吧。
10: 娘，咱快走。娟子。
9: 孔江子被抓，你哥肯定有危险，说不定永泉也有危险。娟子，你赶紧通知永泉转移。婵子，孩子交给你，你替你娟子妹妹先看着，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1: 好，孩子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姨娘，那您呢？
9: 就在这儿等着他们来抓我。
3: 在哪边啊？啊，在前面这边。跟着，快点。
10: 娘，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想救俺哥，可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俺哥有没有被抓，万一他没有暴露的话，那您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9: 可要是你哥被抓了怎么办？我要是不去，我怎么去救他？娟子，永泉和同志们现在非常危险，你必须赶紧去通知他们，他们身边还有。

0: 我们家的事情，你们不用操心，我会好好照顾好婵子姐，孩子就交给你了。妹妹，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孩子的。姨娘，你们千万要小心。那我先走了。
1: 娘，您多保重。

0: 他们冲着咱们交通站去的。小虎，赶快抄近道，去通知江局长，让他转移到第二交通站。
1: 是。你跟我，咱们通知他去。是。
0: 你这么着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出事了。这孔娘子很可能已经暴露了身份，她被抓了。
0: 消息可靠吗？
1: 是这样。 这不，主力部队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了吗？我就想找孔娘子说一下明天的行动。可是我到城门口，她没在那儿。我又去了她家，在她家的门口，有几个便衣特务在那转悠。我想，她很可能是被抓了。
0: 这么说，还不能完全确定孔娘子是否被抓了？那她有没有可能去了别的地方？
1: 可是我们不能冒险把这个宝押在猜测上啊！ 而且我刚在街上发现一队鬼子正朝着咱们交通站的方向去了，这很可能去抓江局长他们。还有啊，你们这也不安全了，你和张所必须马上转移。
2: 杜青，就听老张的吧。万一要是孔江子被抓了，肯定把咱俩供出来。

0: 我们现在还不能撤离。如果孔娘子没有被抓，我们现在就撤离了，那等于告诉敌人，我们是共产党。那前面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将会功亏一篑。为了攻城计划，我必须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可是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你没必要冒这个风险啊！
0: 老张同志，只要主力部队还没有攻城，我的任务就没有完成。你还可以这样想一下：如果孔娘子真的叛变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撤离，那敌人势必会相信孔娘子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他们一定会加强防备攻势。这样的话，我们这次攻城就等于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往敌人的枪口上撞。这对于我们来说，将神变停止灾。
1: 可是你留在这儿，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啊！
0: 我被抓了，也不见得是坏事，至少我可以迷惑敌人，让他们不知道孔娘子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为主力部队的攻城赢得时间。哎呀，
1: 德强，你知不知道被抓以后的下场？你肯定会死的。
0: 张泽说：“老张同志。” 我从进城的那一刻开始，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如果我现在撤离，也许能保住一条性命。可是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却是我们数百名同志的牺牲。你们说，我是走，还是不走？
2: 大强，我算是明白了。
3: 你从进城的那一刻起，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你们呢，就先在那儿躲着，不要出现。啊！
4: 将军长，敌人向这边赶来了，赶快转移。走。哎呦呵，嘿，这好像知道我要来抓人似的啊！
5: 看来是有人向你通风报信儿啊！啊，报告，里面没有人。
6: 说，你女儿去哪儿了？
5: 我女儿去哪儿了？
6: 能告诉你吗？
5: 带走。

0: 相马先生，在下不知道您大驾光临，还想恕罪。相马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呀？吕先生，不应该称呼你为冯大长。请吧，冯先生，带走。
1: 快点走！大娘，您知道什么就说吧，说了，我才能救你啊！
2: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你也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3: 跟他啰嗦什么？
2: 你给我滚开！说出你女儿的下落，我就饶她不死。不知道，
4: 妹子，姐要先走一步了，你别难过。
5: 姐，黄泉路上您歇歇脚，
4: 妹子随后就到。你们啰嗦什么？姐，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
6: 你女儿在什么地方？你以为我们都像你这样贪生怕死吗？我们死了，万人敬仰；你们死了，被万人唾弃。我们为抗战而死，死而无憾。哼！你以为我不敢杀她？哼！
1: 我告诉你，你儿子在我手上呢，想保住你儿子的性命，就说出你女儿的下落。姐，我连累你们了，你不会怪罪妹子吧？好妹子，姐知道。 你们是为了对付鬼子，为了老百姓，姐恨不得你们马上就过来，消灭那些辱没祖宗的汉奸走狗、卖国贼！
2: 杨开福，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好，我成全你！
1: 姐！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

0: 岗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再也不麻烦自己复脚，强劲涡轮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洁，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是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

0: 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

0: 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万峰金谷贴，创乐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
12: 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1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小马先生，这种无稽之谈你也相信啊？请问八路军有多大的嘴，能一口吃下正兵把守的木海县城？
1: 所以，让你假冒鲁西前潜伏在我们身边，窃取情报。
0: 敢问下马先生，自打我进城以后。
1: 我有没有打听过关于军事行动的半点消息？我又如何的窃取情报呢？
2: 他没有机会。好，
0: 夏马先生，我如果带着如此重要的任务进城，我就算是没有机会，我也会制造机会。夏马先生，我的行为是否有半点丝毫的可疑？可疑行为倒是没有，不过。
1: 孔江子说你是冯大强，你却说你是刘锡谦，你用什么办法来证明你是刘锡谦？啊，夏马先生，那又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是冯德强呢？我有个主意，可以让他。
0: 对那个老太太用刑啊，就像你们对我用刑一样。<笑>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看来为了证明你们两个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只有对这位老太太用刑。现在是你想证明你的身份，那就干脆由你来对这位老太太用刑，怎么样？
3: 真的，赶快出城去找于团长。
4: 就说孔江子叛变，
3: 让于团长提早行动。
4: 好，
3: 我一会儿就想办法出城。我掩护全城出城。好，我们这次转移太过匆忙，敌人应该很快就摸到这里。其他人跟我一起转移到第三交通站，养精蓄锐，等待时机，配合于团长攻打城门。
4: 是。
3: 分头行动吧。
4: 怎么了？有个人或许能帮到我们。
3: 谁？
4: 杨翻译。他刚刚派抓你的吗？俺
3: 表姐说他是迫不得已的，而且我这一次能顺利逃出来，也是他让俺表姐及时通知的我。真的？看来这个杨翻译还是有点良知的。好，我这就想办法说服他，让他帮助我们对付敌人。可是以他现在的身份，我怎么才能接近他呢？
1: 你当然不能主动接近他，但是可以让他来找你，
3: 让他主动来找我。
1: 怎么让他来找我？他的父亲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开明绅士，虽然杨翻译给日本人当汉奸，早就名声在外，可城里人都知道他是个大孝子，所以你可以去找他的父亲来帮忙。对，娟子说的对，如果杨翻译与你的父亲能够答应帮你说服杨翻译，这样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事不宜迟，我这就去找杨翻译的父亲。老张，你知道他们家住在哪儿啊？
5: 知道，咱们先转移，路上我告诉你。
3: 好，走。
5: 队长，都打完清楚了，从简的胡同三号院出来那么人，就躲在前面那个小院子里。
3: 你去和我继续盯着。
5: 准备行动。
3: 是。
5: 不好了，猴子带着人过来了，给他们拼了！
3: 都别慌，这样，我带着两个同志去把他们引开。娟子、老张，你们和其他同志赶快撤！
6: 不行，这太危险了，咱们的同志都在，干脆给他们拼了！
5: 不行，东西找来才危险呢，一旦东西找来，我们就会被他们咬住不放，枪声会引来更多敌人，到时候我们谁都跑不了。就按我说的，分头行动。
3: 小张、小刘，你们跟着我，去把他们引开。
5: 其他同志，赶快从后面翻墙走。
7: 哪里去？
5: 好了，带着你，我们就要起行了吧。

0: 证明我身份的方法有好多种，干嘛要用这种方法呢？
1: 我知道有很多种方法，可是我喜欢用最直接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有些残酷，传出去会笑我不择手段，可是你别忘了，对待敌人就是要不择手段。怎么样，秦霸？怎么，辫子不合你口味？没关系，这里的刑具多大事，你可以选择用烙铁啊。
2: 不必费心了，他就是我儿子冯德强，他就是共产党。
3: 哎，太君，你听见没有？他承认了，太君。
1: 你笑什么？
0: 你们二位演戏演得可真好啊，太精彩了！看来共产党为了对付我，真是不择手段呀。
3: 小马太君，别听他胡说八道。
1: 闭嘴！你说，你儿子进城的目的是什么？
2: 孔娘子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还需要我重复第二遍吗？
3: 对呀，我说过了。
1: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0: 小马先生，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时候冯德强的母亲站出来指认我是他的儿子，难道这不可疑吗？
1: 是有些出乎意料，但也不难理解，毕竟每个母亲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在这里痛苦的煎熬。
0: 小马先生，那反过来说，如果我真是他的儿子，他在这个时候把我指认出来，岂不是把我推向死亡的深渊吗？
1: 那你倒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好，小马先生，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他之所以指认我，是想置我于死地，为他的女儿报仇。
1: 他的哪个女儿？找你报什么仇？
0: 因为他的女儿冯九娟，就是死在我的手上。
3: 不可能，小马太君，不可能！
1: 闭嘴！你继续说，你是怎么杀死他女儿的？你不是说你从来没有杀过人吗？
0: 小马先生，我之前和你说过，我的身份暴露之后，被共产党关押了起来。我打伤了看守民兵，连夜逃了出来。可是他的女儿冯九娟却对我紧追不舍，是我的内线救了我，从背后杀死了他的女儿冯九娟。冯九娟虽然不是被我所杀，却是因为我而死，所以共产党就把这笔账记在了我的身上，对我恨之入骨。
4: 吕世勋，你少得意！你杀死了我女儿，我今天不能够替我女儿报仇，有人会替我报仇的。汉奸走狗卖国贼，你不得好死！
0: 小马先生，你看见了吗？你都看见了吗？
3: 行动！
5: 别动！快走！追！喂，别人跑了！
6: 长子，你表姐和你姨娘现在在哪儿？他们要是没地方去，我看不如让他们也到我这儿来，我这儿安全，日本人不会来的。
7: 我姨娘为了救我表弟主动留下来，被鬼子抓走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6: 你姨娘也被鬼子抓去了？那你表弟现在人呢？
7: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也只是听了个大概。但愿好人有好报吧。
6: 是，但愿好人有好报吧。你姨娘他们一家都是好人。

0: 让我更觉得惭愧丢人呐、
1: 杨伯伯您不用难过。

0: 快去找其他人会合，我现在马上就会回这个养老县城。
1: 安陪你去吧，
0: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三彪，我告诉你，回去的路上千万不能再轻举妄动，你记住了吗？
1: 夏局长，你放心吧，这次安一定挺你的，全听你的。
0: 真的不放心你，分头行动吧。
2: 是，
0: 小心，撤。
3: 我应该继续臣服你为如先生了。
0: 相马先生慧眼如炬，英明神武，在下愿意永远跟随相马先生身边。
3: 哟西，
4: 孔娘子同志，我已经尽力了，可他们不信任我呀。
3: 不是这样的，相马太君，不是这样的，孔娘子。
0: 孔娘子。
3: 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你是共产党啊？
0: 我不是。
3: 我问你，当初你们共产党骗我说你的母亲、老婆、孩子，全部投河自杀了，真的投河自杀了吗？啊？
0: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
3: 那好，那我就来替你回答，因为他们都没有投河自杀。你以前效忠皇军的时候，八路军都没有逼迫你。 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做？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替你打掩护，好让你彻底的得到相马先生和彭伟先生的信任。
5: 不是这样的，
3: 闭嘴！吕先生，
5: 相马先生，
3: 孔娘子是不是共产党，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想他这种两面三刀、反复无常之辈，再也达不到我们皇军的信任和重用了。眼下还是说说你吧。既然你是刘西仙，发现了这样的事情，我还怎么再相信你？除非你能证明你的忠心。请问相马先生，你要我做什么？86个部队瓦，四队你86个我，86个我全灭死了。 共产党啊，根本是西九西来不说。上次那投名状，可惜让孔娘子抢先一步杀了那名共产党。现在看来，孔娘子是怕那名共产党说出他的身份，杀人灭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已经证明，面前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位来那投名状，怎么样？
2: 孔娘子。
0: 咱们都是共产党人，不要贪生怕死。扛住，胜利属于我们的。行吧，相马先生，既然是效仿梁山好汉，梁山好汉。 从来不杀父主，那我就只好选择他了。孔娘子，
3: 都是你逼我的，
5: 不是你不是冯德强，我是冯德强，大家都不是冯德强啊。刘先生，我突然又改变主意了，还有一个办法可以。

0: 证明你的身份。
1: 小马先生，请说。
0: 我已经派人去烟台见你哥哥了，只要你的哥哥一来就可以证明你的身份。不过在你哥哥还没到来之前，暂时先委屈你一下，还是要待在这个地方，也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你看怎么样？
1: 在下愿意听从相马先生的安排。
2: 船子，伯伯也不知道怎么劝你好，你母亲的后事你就别操心了，交给杨伯伯来处理，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
3: 杨伯伯，这事还是让俺哥去办吧，没出面会给您带来麻烦的。
2: 你不管，到时候就让周伯去帮忙支应着，我倒要看看能出什么事儿。况且这事本来我就应该处理，要是我那个逆子有点担当，能制止侯三行凶，你母亲也不至于被害死。
3: 这事不怪他，在那种情形下他不但救不了人，反而会连累到你。

0: 你真是个好姑娘，都到这时候了，还在替他说好话。老周，你去看看是谁，要是不认识的，就说我有病在家，概不见客。明白。
1: 谁呀？路过的，讨口水喝。你好。我看你不像喝不起茶的人啊，一直往前走，前面就茶楼，请吧。
2: 先生，实不相瞒，我是来找杨老先生的。你找我们家老爷有什么事儿啊？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1: 我从王官庄来。
2: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儿，我不管你从哪里来，既然不认识我们家老爷，请回吧。
3: 周伯，
2: 你说你是从王官庄来的？对。啊，
3: 那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姓江，叫江永泉。你是蝉子姐。
4: 周伯，他不是坏人，让他进来吧。好，请吧，谢谢。哎，太太，能不能把我们关在一起啊？ 他们打我呀！他们朝死里打我呀！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只有招了呀！哦，对了，那个下马他是不会相信你们说的话的，他是搞情报的呀。那个女媳妇一来，你们就现形了，全完了。哦，对了，那个你们真要死了，我会给你们烧纸的。
5: 场所。
6: 好好的在这里休息一下，我相信相马先生很快就可以查清真相，
5: 我们就可以出去了。啊，不是，好的，吕先生，
6: 你们这叫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狗娘子，
5: 你串通共产党诬陷我，我要不是担心相马先生怀疑我杀人灭口，我早就找人杀了你了。你给我老实点，不要把我惹急了。
1: 我先去给老爷通报一声啊！哎。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别哭，出什么事儿了？俺娘她被侯三杀死了。
1: 啊！
0: 和平还在屋子里睡着呢，先进去吧。

0: 尊姓大名？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江，叫江永泉，是抗日民主第六区的区长，是一名共产党员。
0: 够胆识，一上来就敢这样开门见山的自我介绍，有诚意。杭州，你到门口看着点，不管是谁，今天一律不见。
2: 是老爷。
0: 请坐。
3: 啊，对了，你要不要看一眼和平？
1: 一会儿再说吧，我先跟严老先生聊一聊，谢谢。
3: 杨伯伯，你们两位先聊，我去看看孩子睡醒了没有。
0: 去吧。江局长，
1: 哎，
0: 虽然老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共产党八路军我是知道的，我知道你们是一支心系国家和黎民百姓、真心抗日的正义之师，所以今天既然上门拜访，一定是有事找我。您就直说吧，老朽义不容辞。
1: 我知道，您是一位富有民族大义的老前辈。
0: 不敢当。
1: 若不是事态紧急，我也不会这么贸然上门来打扰您的。我来，是想求您，说服令公子，帮助我们一起抗日。实不相瞒，今天晚上最迟明天凌晨，我们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就会对县城里的日军进行总攻，所以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眼看着计划就要成功了，可是没想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有人投敌叛变，这整个计划全部都前功尽弃了。
0: 陈局长，你们真要今天晚上攻打县城吗？
1: 可没错，原本是里应外合，胜算很大，可是现在我们被抓了同志，生死未卜，整个工程计划也遭到了破坏，现在只能跟日军硬碰硬的来，这样一来势必会造成很大的人员伤亡。如果工程成功了还行，如果失败了，日军肯定会对城中的老百姓进行报复。
4: 杨浩先生，
1: 请您为了城中百姓的安危，务必施以援手。
0: 江局长，您就直说吧，我和我那个逆子能帮上什么忙？
1: 我们希望他能帮助我们把被抓的同志都救出来，其次我们希望他能帮我们打开城门。杨老先生，我知道这么做会给令公子带来很大的危险，甚至会连累到您，但是工程在即，事关紧迫，还请您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和民族为重，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
0: 啊，使不得，使不得，江局长。

0: 跑了，你是跑不掉的，我劝你乖乖的投降。
1: 吴桑，你个汉奸走狗卖国贼，你想让我投降你做梦，我就是死我也不会让你得逞。
0: 嘿，你个冯秀娟，我本来还想留你一条性命交给庞文大哥处置，既然你想死，好，那我就成全你。兄弟们别放他跑了，活的能立功，死了也能领赏，给我上。
2: 看来有子弹了，兄弟们给我上，抓活的。
3: 同志，你是哪个队伍的？
1: 我是区妇救会会长冯秀娟。你们是哪个队伍的？
3: 我们是小赵庄游击队员，我们几个外出巡逻，听到枪声就立刻赶了过来。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送我去王官庄见于团长，我有紧急的情报要向他汇报。
3: 当然可以。哎，同志，同志，
4: 什么口？
5: 嗨，
4: 調査結果出た。
5: 大佐殿、二人のどちらが嘘を言ってるのか不明ですが、現代のリュウシーチェンの兄に知らせを出し、その兄が来れば、あれがリュウシーチェンかフォンドーちゃんか判明します。
4: 君はこの人を非常に配慮しているね。今までまだ刑をかけてないね。
5: 大佐殿。奴は精神力も相当あり、いくら拷問しても効果が出ません。
4: この人、日本はよく調べて、もしこのジャンズの話本当だったら、賭けを必要だ。
5: はい、大佐殿。
6: 报告大佐阁下，属下办事不力，让其他的共产党给逃了。不过我已经派人全城地毯式搜索，肯定能抓到他们。
4: 侯队长。你的办事能力很让我失望。
6: 是，属下知错，属下一定抓到这几个共产党，不负大佐阁下对属下的栽培和厚爱。
4: 你现在马上继续搜索城内的共产党。
6: 嗨，
7: 大佐阁下，卑职请罪，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卑职难逃其咎，请大佐降罪，卑职甘愿接受任何惩罚。
4: 有嫂。你不必太自责了，所谓不知者无罪，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心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你不会背叛我们大日本帝国，你依然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好朋友。
7: 多谢，多谢大佐阁下对卑职的信任和错爱，卑职定当竭尽全力效忠大佐阁下。
4: 有嫂，不过你也太不小心了，你们同床共枕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发现一点可疑之处吗？
7: 卑职愚钝，卑职该死，辜负了大佐阁下对卑职的期望。
8: 報告いたします。腰痛薬家に会いたいそうです。
7: 肉搏，你怎么来了？
9: 少爷，不好了，老爷病情加重，您还是回去看看吧。
7: 你先别急，我立刻回去。大佐阁下，家父病重，我要回家一趟。
4: 怎么令尊突然病了？
7: 实不相瞒，家父自从六十大寿那天起，身体一直不适，看了好几次大夫都不见好转，所以卑职恳请阁下准许我回家探望。
4: 有嫂。那你赶快回去吧，如果有需要什么的，马上派人告诉我。
7: 多谢大佐阁下，卑职告退。

0: 地域すっごく高めて
1: 彼は俺請求するつもりない
2: 飼い慣らした虎に手を噛まれることも
1: 虎じゃなくて彼は中堅だわかる
3: 爹你身体怎么了
4: 你给我跪下
3: 我干什么了我跪下
4: 你说你干什么你干了好事
3: 禅子你怎么在这儿啊看来你都知道了你听我解释
5: 你不用解释我不怪你我知道你但凡有一点点办法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娘被杀死
4: 听见了吗多好的姑娘都到这时候了还在替你说好话你干了什么啊你把人给领过去虽然不是你开的枪但你也是帮凶一个逆子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我今天我就替列祖列宗我打死一个逆
3: 子有话好好说别动心你是什么人啊还是共产党
6: 没错我就是共产党
3: 你们把我骗回来到底想干什么
7: 把枪放下
4: 你要干什么你想领功请赏去吧
3: 你知不知道全城都在搜捕共产党要是让日本人知道共产党在咱们家你知道会是什么下场
4: 这是我家不是你家我没你这样的儿子你怕日本人我不怕你去吧你去叫日本人来抓我
6: 杨老先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令公子回来我们好好跟他谈您快消消气消消气杨老先生您坐下消消气
5: 杨伯
3: 说你把我骗回来要谈什么
6: 杨先生我来并没有任何恶意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心平气和地聊一聊

0: 我就说了，我没有任何恶意，你不用太紧张。
1: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拉拢我一起抗日吗？现在共产党拉拢人心的方式还真是别出心裁，都跑到人家里来了。既然你都猜到了，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没错，我就是来劝你弃暗投明的。你现在在给日本人当差，日本人现在的局势你应该很清楚吧？ 日本人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战败已经成了定局，只是早晚的事儿。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日本人战败投降了，一拍屁股走人了，你怎么办？你有为你的未来做过打算吗？
0: 我的事儿啊。 用不着你操心啊！
1: 我知道，梁先生在日本留过学，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去日本生活完全都没有问题。但，你有为你的老父亲想过吗？他都一把年纪。

0: 难不成你要让他跟你一起去远渡重洋，去异国他乡，每天面对的都是陌生人，听的都是陌生的语言，你知道这对一个老年人来说是什么感受吗？
1: 我宁可一头撞死，也绝不向仇人讨饭吃。
0: 杨先生，其实我们之前见过面的，在我的印象里你跟其他汉奸不一样，在你的心里还是有良知和善念的。

0: 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

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 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

0: 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正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家的是85层骑兵，
6: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7: 大爷，跟他们拼命！

0: 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9，
1: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
0: 9.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那被抓的人除了有传的那一年外还有没有其他人？那个李希谦是不是你们的人？
1: 他是我们的人。

0: 李大先生，我相信你，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谢谢你的信任，我一定尽力把他们救出来。哎，那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我是来救他的呢？
1: 你就对他们说，说一句话。
0: 什么？
1: 走南闯北的卖货郎，他们就明白了。
0: 走南闯北的卖货郎。
1: 对。
0: 记住了，我什么时候行动？
1: 就现在。

0: 醒了，白玉姐，君子姐醒了。君子姐，你终于醒了，太好了。小芳，在这照顾君子姐，我去告诉于团长。
1: 你去吧，白玉姐。你终于醒了，君子姐。
0: 团长，团长，团长，君子姐醒了。
2: 我们三个过去。
0: 手术还不能下床，
3: 不行，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于团长汇报，我们要出大事的。
0: 你放心，
2: 就是，
3: 于团长，我有重要情报向您汇报。
2: 说，
3: 于团长，孔江子叛变了。
2: 怎么说，我们的行动计划暴露了？
3: 应该是暴露了。不过俺哥曾经说过，就算是孔将子叛变，他也有办法跟敌人周旋一段时间，不会影响到攻城。不过永泉的意思是想要提前攻城，让敌人来不及加强布防。
2: 李军委、吴东海，命令部队马上出发，配合永泉、我红队提前攻城。
4: 是。
2: 这个同志，你好好养伤，等我们凯旋归来。
3: 于团长，我也要去。
0: 娟子姐，你不能去，你有伤。
2: 对，你好好养伤。
3: 团长，我这点伤不算什么，这次的战役关乎着整个木海县城的解放，意义重大。而且俺娘、俺哥、永泉和孩子他们都在城里，我放心不下。团长，您就让我去吧。
2: 同意你参加战斗，但是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
3: 是。
5: 大家跟着我，走快点。
6: 大佐殿が中の門とお会いしたいそうだ。門を開けてくれ。
7: はい。

0: 抓到的是什么人？
1: 报告太君，是从这里逃走的那个女八路。
0: 一毛未马，確かによく似ている。相馬先生，您找在下有什么吩咐？
1: 人还在牢法关着吗？
0: 您是指吕先生吧？在呢，我的人一直盯着呢，怎么了，相馬先生？
2: 吕先生的哥哥什么时候到？
0: 应该天明之前就应该能到。
2: 不等他了。
0: 他很可能是假冒的，他应该就是冯大强。现在马上跟我去替审他。哎，杨文姐，你可来了，你是清楚我的，你要跟太君说清楚啊。
3: 我，他の二人と話をする。我现在可以出去了，太好了。我说。
4: 蝉子是你表姐吧？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5: 我来救你出去，你总该让我知道你是谁啊？
4: 杨先生，这一次是相马先生让你来的，还是庞文大佐让你来的呀？
5: 都不是。
4: 啊，那又有谁？

0: 有这么大的权力，能指使动你杨先生啊？江永泉，杨先生，你回去告诉指使你的人，如果不相信我，可以一枪毙了我，何必如此的煞费苦心呢？啊！
1: 真的是江局长让我来的，他还让我帮你们打开城门，八路军要在凌晨攻城。
0: 你现在总该相信我了吧？走南闯北的卖货郎，
2: 俺就是一个走街串巷走南闯北的卖货郎。
0: 真的是江局长让你来的？
1: 当然，你是冯德强？
0: 没错，我就是冯德强。
3: 俺娘的，他在另外一个牢房关着，咱们现在一起去救他。跟我走，跟我走。牢を開け人を出してくれ。大佐殿からのお達だ。はい。もう一人呼んでくれ。一緒に大佐殿のところまで連行する。
4: はい。

0: 你们拿好，一会儿见机行事。好，走吧，走。为什么？为什么冯德强出去了，我在里边？他不是吕新坚，他是冯德，我是冯德强啊！我要是冯德强，我就能出去了。对呀。
1: 太君，我是冯德强。我要是冯德强，我就可以出去了。我就是冯德强，我去王官庄，我要去木海县城打上海。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我是冯德强。
2: 太君，我是冯德强啊。

0: 人呢？人都快走！快走！
1: 呀，没事了。
2: 孔娘子还在牢里，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她呀？
1: 穆海县城很快就要解放，她逃不掉的。念在她对解放穆海县城有一份功劳，就让她等待接受人民的审判吧。
2: 这样也好。
3: 不行，我还有任务，先走一步。
1: 杨白羽。不，应该叫你杨同志。多保重。
3: 多保重。
1: 保重。
2: 保重。
3: 多保重。
4: 敌人，
5: 追！
4: 娘，快躲起来！

0: 张强，我已经杀死好几个二鬼子了，也算是给姓李和他娘报仇了。
1: 我死也瞑目了，
0: 你还年轻，你要好好活下去啊！
2: 站得住！

球。

0: 小马，放了我娘，我就跟你走。
1: 冯德强，你现在还有资本和我谈条件吗？上次侥幸让你救走那些妇女，今天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0: 小马，你终于知道我是谁了。
1: 冯德强，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见过最难对付的共产党，只可惜你是我的敌人。如果你要是想诚心归顺我大日本帝国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母亲不但不会死，还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小马先生，你还肯相信我吗？啊，
1: 那就看你是不是一个孝子了。我现在杀死你的母亲，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0: 小马，说什么呢？啊，有辱开枪啊！来呀、啊！
1: 喊什么喊？
0: 小马，难道你不想知道我进城的目的吗？
1: 想。所以，我们不妨谈谈条件。你说说你进城的目的，我就放了你的母亲。
0: 小马，你放了我娘，我就告诉你我进城是干什么来了。
1: 我们都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何必说那些废话？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考虑，人死在你的一念之间。
2: 想杀就杀吧，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呀？你们小日本是什么东西？我早就看透了。我们要是怕死，就不可能进城。我们既然进了城，也没想着活着出城。
1: 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难怪冯德强这么优秀。原来这位母亲也是巾帼英雄，让我佩服。
2: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像我们这样的抗日英雄多得很，我们不算什么。今天你杀了我们，会有更多的抗日英雄替我们报仇。
1: 好，那我现在就杀了你，看看有谁为你报仇。
0: 你敢？

0: 小黑，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娘。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得接着去执行任务。这样，我派一个人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小黑。

0: 小黑，把你的枪给我。娘，关键时刻直接扣扳机。
1: 娘会的。走了。

0: 出せ兵力を総化共産党の後継局を創始するよ地方門を回収しろ
1: はっ達したぞ
0: バカ貴様
2: 报告团长，林政委带领的队伍和武工队员分别在东门和西门准备就绪，随时准备攻城。
3: 好，
2: 团长，敌人在城门口增派了兵力，看来刚才城内的枪声已经引起了庞文的警觉，江局长从里面攻打城门就难上加难了。
3: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千万是一场恶战，我们要一鼓作气，誓死

0: 一会儿我去打鬼子，啊！
1: 谢谢妹妹。
0: 来，捧着。

0: 营长，这么多地雷，应该够小鬼子喝一会儿的了。
1: 足够送小鬼子回老家的了。
2: 同志们，你们要把你们的枪擦亮亮的，
0: 刺刀磨利落，
1: 看谁杀鬼子最多。
3: 营长，赢了，有什么奖赏？
0: 啊，
1: 让他撞见。
3: 哎呀，营长啊！那肯定是您杀的鬼子最多。
0: 来，赶紧去，麻利的，赶紧，快！啊，你们那边麻利点啊！
4: 相马老贼，
5: 你觉得今天咱俩谁会死在对方的枪下吗？
6: 冯大强。我要是你，就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先死的肯定是你，
4: 相马老贼。
5: 你啊！
6: 你别忘了，整个木海现场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很快就会有无数的枪口出现在你的面前。
7: 相马，你去死！

0: 下马老贼。
1: 继承之前，
0: 我就告诉过自己，
1: 要杀了你和母。所以，今天晚上死的必须是你。

0: 我们走八方的人，您打算走到什么时候？明天就不走了。
1: 快请进，
0: 给您和老先生添麻烦了。婵子，姨娘，姨娘，婵子，没事了，没事了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已经防备了，怎么办？旅团长他们已经到了，正等着我们给他们发讯号呢。这一枪再难开，也得开，而且要开得个满堂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准备好了，听我的口令，咱们一起冲出去，把小鬼子们都炸上天。

0: 我小心，我的心思。
1: 团长，不能再等了。那个杨翻译不一定好受。啊！
2: 再等等。

0: 小鬼子增援部队也该来了，营长。嗯，可这小鬼子增援部队，他到底来不来呀？
1: 肯定来。烟台那边咱不知道，但衡山这个小鬼子他肯定到。
2: 报告营长。
0: 哎，好。啊，还是衡山这个小鬼子？
2: 是衡山的队伍。
0: 马上推石肉，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同志们，赶紧打回战场，咱们还要转移到下一个地方，迎接烟台来的小鬼子。走。
1: 那你，你我们四位的刚老师都好。
2: 嗨，太子洞。

0: 战士正在惨叫，敌人正在顺势增长，为了减少我们战士伤亡，我们要等待时机。
1: 团长，俺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直达天台，俺请求过去，再向旁边老贼。
0: 好，
1: 赶紧跑回，为我们团里总部发起动。
0: 是，
1: 老王子。

0: 大佐阁下，吕锡谦，不，你是冯德强。你说的没错，我不是吕锡谦，我就是冯德强。他们老贼，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整个木海县城吧！你们的末日已经到了。
1: 今天就让我们俩做一个了断吧！呀呀！

穆海县城终于成功的解放了，但对于解放山东乃至解放全中国，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但俺深深的相信，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刺身，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1: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青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2: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2: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3: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4: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5: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6: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7: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4: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5: 喝一瓶顶5只刺身。
8: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8: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1: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畅秋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8: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

0: 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三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那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 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

0: 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

0: 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啊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老伴儿说什么呀？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2: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3: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4: 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现在流行喝海参，
6: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7: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2: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4: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7: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2: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鲜艳。或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5: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3: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 满面红光。
2: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自从我喝了这个疗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

0: 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才像四十多岁的。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甄别共产党杜鹃。
5: 住了，
4: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消肿止痛丁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丁，
10: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杀到重庆来了，连自己本部的军事情报科长都被日本人暗杀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啊？团体的脸都被你们这帮不争气的东西丢尽了，赶紧想办法调动一切关系和一切手段追查中村机关的线索。滚！
1: 是。
0: 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2: 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0: 说吧。
2: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嗯？以暗杀对暗杀，擒贼先擒王，直接干掉中村，
0: 谈何容易啊！这么些年来，我们叛变到76号的中高层干部如此之多，他们熟悉军统，能干的行动特工人员没有一个他们不认识的，想渗透到南京都恐怕很难，更别提搞暗杀了。
2: 如果是团体外的刺客呢？
0: 雇佣职业杀手。不成不成。
3: 七五啊，
0: 这会让我们更难堪。我们军统还要雇佣杀手去搞暗杀，传出去那会是天大的笑话。
2: 老板，我们有着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
0: 哦，
2: 集中营。
0: 虽然集中营不乏奇能之士，但是我们把它放出来，他们跑了怎么办？
2: 有一个人很合适。
0: 谁？
2: 陈一鸣。
0: 就是那个有通共嫌疑的国军少将。
2: 对，但也是淞沪抗战的功臣，而且是东北人，他的父母都死在日本关东军手里。这个专案是我亲自办的，我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我敢担保他不仅不会跑，而且还会卖命给我们。
4: 根据军事法庭的特别判决，你将执行死刑。大长寿。准备上膛，瞄准，开枪！
5: 啊！
4: 戏演完了。
6: 党国的英才啊！

0: 打开手铐脚镣，请陈高参。
1: 是。
0: 怎么样？看看还合你口味吗？
2: 毛先生此举，一鸣实在是不敢当。
0: 先入席。
3: 我们今天是把酒论英雄。

0: 看过你的资料，你是陆军官校第九期步兵科第一名毕业的高材生，可惜啊，却因通共嫌疑在撤退的路上被我们逮捕了。
1: 我不是共党分子，
0: 可是你阻挠了军统和宪兵执行公务。
1: 毛先生，您是什么意思？
0: 陈少校，别误会，今天我请你来不是跟你谈过去的。
1: 毛先生，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0: 到底是聪明人。那好，那我就实话实说，戴老板和我们团体非常器重陈少校，希望陈少校能与我们共同投身秘密战场的抗日大业。
1: 哼，您是要让我当特务？
0: 特务是圈外人称呼的，我们习惯叫特殊工作人员，也就是特工。
1: 毛先生，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有两条路：第一，参加我们团体的工作，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
1: 那么第二呢？
0: 烂死在那个肮脏的集中营里。怎么样？
1: 我不做特务。毛先生，一鸣要感谢您和局长对我的错爱，但是一鸣志不在谍报工作，我还是回到牢里去好，请容许我告辞。

0: 顺不往喜，逆不荒馁，安不奢逸，危不惊惧，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也。好，君子不强人所难，送客。
1: 毛先生，那我们再换个人。
0: 这个人是我要找的。

0: 局势怎么会坏到这个地步，王先生？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军侵华的报纸我都送过去了，对他管用吗？
1: 我能洞察他内心世界一点一滴的变化。

你能牵引着他的头脑往我预定的方向去。

0: 间的吗？
1: 放我出去！我要见毛人峰！放我出去！
2: 毛先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3: 给我一张纸，宣纸。
2: 给他拿纸笔。
3: 只要纸，不要笔。

0: 军人个个都如陈以宁，那么局势也不会惨到今天这个地步。
1: 你要见他吗？
0: 见，当然要见。
2: 这就是你的目标，日本驻华中村特务机关的头目中村一郎。怎么，有问题吗？
3: 那么谁是我的助手？
2: 你自己挑。
3: 我。
2: 团体羁押在集中营和各个监狱的囚犯，随你挑选。
3: 你是要我带着囚犯去暗杀中村一郎？
2: 只有像你这样在押的囚犯，敌我才会一无所知，谁也想不到。这次我就是要派出这样一支囚犯突击队。
3: 哼，没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用处。
2: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3: 难道你就不怕我带着他们投向日本人？
2: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至此全民抗战之际，我不相信能写出这样血书的热血军官会叛变。
3: 陈一鸣感谢毛先生的信任。
2: 你应该感谢团体。我知道你对参加团体还心存忌惮，不要紧，慢慢来。
3: 可是卑职。
2: 好了，不要说了，尽快挑选你的突击队员。另外记住，这支突击队要绝对保密。
3: 那么突击队的代号是
2: 眼镜蛇。
4: 有事吗？
5: 王先生来了，搿搭伐？
4: 哦，他搬走了呀。
5: 哦，是能噶，我是伊个表妹，伊拉屋里向托我搿一大点物事。
4: 什么东西啊？
5: 一封太太的家信。
4: 哦，进去吧，高先生很快就会回来的。
5: 小雅。
6: 小云，
7: 哥，
6: 哎呀，早就听说你要来，真是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来，坐。
7: 嗯。我呀，是急于想投入工作。泰山同志，金玉前来报道，请指示。
6: 小云呐，你都到家了，干嘛还那么严肃？坐吧。你来的正好啊，现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们在南京联络站的站长刚刚出车祸身亡，据我们调查是一起意外的交通事故。你暂时到南京负责起这个联络站，地下工作能不能做？如果不能做，我现在就请示上级把你立刻调回延安。

0: 哥，其实我在来之前都已经想好了，只要是组织上的需要，我龙潭虎穴也在所不辞。
1: 你能有这种觉悟，真是不愧是我妹妹。
0: 哥，陈一鸣有下落了吗？
1: 他死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他死亡的消息，我只知道他被军统拘押起来了，正在秘密审查。你还喜欢他？我也不知道，毕竟是他为了救我们，才被军统抓走的嘛。陈一鸣是一个热血汉子，也是一个爱国军人，但他毕竟也是国民党的铁杆拥护者。
2: 他跟我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
0: 我总是在想一个问题：要是我们能说服他，他一定能过来。
1: 我们现在的工作还很多，现在是抗战时期，你不要陷入儿女情长当中。你休息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去南京了。你记住，你现在的名字叫楚云平，是南京金陵大酒店的女老板。
0: 是。

0: 冷风在哪里？我再问你一次，冷风在哪里？
1: 不知道。
0: 我问你，冷风在哪里？

0: 没有想到是我吧，
1: 陈参谋，我没想到会再有机会见到你。
0: 我一直相信你是活着的，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1: 为党国卖命，
0: 不是为了军统，是为国家。
1: 军统、国家有分别吗？
0: 党就是国，国就是党。
1: 你不会跟我说，你到现在还信这一套吧？我们兄弟在前线卖命的时候，那些高官贵人在干什么？那些兄弟的血就浸透了这片大地，你不会忘记了吧？
0: 我没有忘。
1: 88师的弟兄不就在这条街上都被打光了吗？那时候谁来救我们？他们的生命就白白的牺牲了。
0: 那不是白白的牺牲，那是为了抗日。冷锋，你要不要看看那面旗子？

那里是中国人民的太阳旗，你应该知道，在那边鬼子旗下，每天有多少日本兵在干什么好事，你一定比我更清楚。那里是应该挂南面旗子的地方吗？当然不是。对，我不否认你说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他们的想法像你一样自私，为了逃避现实，每天就拿自己的本事换几个钱来花花，我想请问你。 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可言？你要知道，中国是我们的，而不是那群鬼子的。

0: 贵叔，贵叔，你没事吧？对不起，我先送你去医院吧。不碍事儿，你先坐下。来，对不起，
1: 你忘记了吗？我跟你说过，你跟我不能同时出现，你还要送我去医院。
0: 对不起，贵叔，我真的没想到，是我连累了你。
1: 江湖上打滚几十年，不是滚刀肉，你鬼叔能混到今天吗？嗯。哦，对了，他是谁？你朋友？他是我八十八师的老长官，现在给军统卖命。军统？惹不起。他来找你，大概不是叙旧吧？
0: 他想让我一起去打日本人，我没有答应他。为什么？贵叔，我现在不是挺好吗？我再也不想管党国的事了。
1: 怕死？我什么时候怕过死？那你为什么不答应？
0: 我实在很疲倦了，我真的再也不想管了。我要不是这把年纪。
1: 我还会杀人，杀日本人。不要埋没你一身的功夫啊！好吧，我们来说说你明天要做的生意。

0: 弹钢琴的小姐是谁啊？
1: 是我们新来的老板楚云平小姐，是我们老先生的女儿。先生送的。

0: 谢谢您的话。
1: 不客气。楚小姐的钢琴弹得简直如泣如诉，我刚才以为您是个音乐家。
0: 啊，夸奖。我曾经在奥地利留学的时候也有想过，可是我的家父没有同意，只能遵从父命当商人了。
1: 其实我跟您的父亲很熟悉，对他的不幸遇难我表示哀悼。楚小姐，中村不是有意冒犯你，我是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节哀顺变。
0: 中村
1: 啊，中村一郎。
0: 您是日本人？
1: 我不像日本人吗？
0: 哦，不是，我不是这个。
1: 楚小姐，我明白，现在所有的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都不是那么好，这是战争所造成的。是啊，一衣带水的邻邦现在却要互相残杀，这的确是个悲剧。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只能祈祷悲剧尽快结束，我们马上回到和平的生活当中去。
0: 中村先生，您说的太好了。
2: 我的良品找太君。哎，太君。哎，
0: 您从事什么工作？
1: 我在政府从事文案工作。今天很有幸见到小姐。啊，楚小姐，我还有点事情先走一步，希望我下次来的时候能够再次见到你。
0: 那当然，请便。
3: 太君，太君，您要的女人给你找到了。
0: 刚才那个小混混是干什么的？
4: 是中村的包打听，叫二宝。
0: 中村难道靠包打听来搞情报？
5: 据我所知啊，中村在南京陷落。

0: 时期失散了个中国女人，是他的旧情人，他好像非常爱这个女人，这个二宝帮他找了好多年了。小姐，有什么问题吗？
1: 啊，没有了，你先去吧，我想在这里待一会儿。
0: 好。
2: 旧情人，

0: 上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

0: 都在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

0: 见得。
1: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7: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四零。

0: 4006789589 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5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589589 4006[]5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589589 4006[]5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589589 4006[]5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7: 美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8: 谁呀？哎，扎西，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7: 我不知道啊，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9: 哎，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呀？
8: 这不是泥。
9: 啊，好好好，全村的希望嘛。你那么拼命地记录他们，就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能被人记得吧。
7: 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10: 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这是土地的道理。
9: 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

0: 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小 K， 这次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最好把任务完成，不然我要你脑袋。
1: 你放心吧，我肯定完成。
0: 去吧。

可以请你跳支舞。

0: 你们什么人呐？你们谁啊？我叫人啊！叫！别叫！我们是军统惹不起的。
1: 小 K，
2: 别叫！你就叫高倩倩啊？军统，
0: 你找我一个卖唱的干什么呀？
2: 是他吗？
0: 长官，我跟他早就没有联系了。
2: 你需要我问你第三遍吗？
0: 不认识。
2: 他是谁？
0: 日本特务。不过长官，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我当时只是个学生，他是我们学校留学生，他叫山田一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长官。
2: 有什么关系？
0: 什么关系都没有啊！
2: 回答我！
0: 原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时候是他女朋友。不过长官，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我现在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0: 我不是啊，长官，你行行好，行行好，我真的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你觉得我们冤枉你了吗？
0: 长官，你饶了我吧。
2: 你说的是他吧？
0: 长官，长官，你什么意思？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个中国人，他不是日本人。长官，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了，长官，我求求你饶了他吧，我什么都愿意干的，长官，我求求你了，我什么都愿意做，不给你做牛做马，长官。
2: 你这套对我没有用，
0: 长官，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他只是个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连我是他妈妈都不知道，他一直以为我只是他小姨。长官，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饶了他。
2: 我现在给你一条路走。
0: 什么路？
2: 为军统工作。
0: 我不敢。
2: 哼，那好吧。
0: 我敢，我敢。只要你别杀我，我什么都敢。

0: 车。
1: 上去，上去，赶紧上。
2: 下车，
3: 快哥。
1: 上去，
3: 上去，
1: 赶紧上。
2: 快点，
1: 走。后面冰了。
2: 真的。
1: 快点。
0: 停。解开。

0: 报告，眼镜蛇特训班集合完毕，执行官少尉冷锋，请指示。
1: 如烈，
0: 是。
1: 怎么会有一个小丫头？
2: 军统干的好事，你让他们去抓人，结果他们抓人来充数。
3: 我可也好几年没见过美女了。
4: 别说话，让他们听见不得了。嘿，
3: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嘿嘿，
4: 风流者的结果就是你得变成死鬼，而且这里也没有牡丹花陪葬。
5: 兄弟，你怎么进来的？
4: 你蹦进
6: 安娜大王，你蹦进电子缸。
7: 你俩日，有点看日。

0: 各位，你们原本的身份，囚犯，社会的残渣，垃圾。但是，当你们换上军装之后，就和我一样，是一个军人，为了报效国家，献身抗战而效力。我身后的这些教官，在这个训练营里面，训练你们在战场上杀敌的战绩。这里的训练也将会比你们以后所要执行的任务更加的困难和残酷。你们个人的生命我没有办法保证，但是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来一旦任务完成之后，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一张特赦令，而你们过去所有的一切也将会一笔勾销。你们想不想得到这张特赦令？
1: 有。
0: 想不想活着走出去？
1: 有。
0: 很好，那就要做一个真正的强者，因为弱者全部都会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死去，唯有真正的强者才能活着走出去。司令官，
2: 有。
0: 现在带部队下去换装。
3: 是。想要砖。跑步走。
2: 听好，给你们五分钟时间换好衣服，马上出来。
4: 哎，你们俩到底是不是日本人？
5: 我在日本留过学，你觉得我像日本人吗？
4: 你呢？
5: 我是日本人。
6: 老子宰了你！
7: 哎，算了算了，同是天涯沦落人，有命活下去再说。啊！
5: 哎，我是藤原刚，谢谢你，你好自为之吧。啊！
4: 来。哎，你看起来像个书生，怎么也跟我们混在一起了？
5: 一言难尽。你呢？
4: 在下燕子六，江湖燕子门的掌门。
8: 那你不是飞贼吗？你
4: 错，大盗。
8: 哎，都说燕子门武功盖世啊，那你怎么也被抓到这儿来了？你，
4: 老子偷蒋光头的官邸时中了埋伏。
5: 军统可真行啊，咱们这儿可是真是人才济济啊。哎，
8: 乖乖，哎，你都受过什么刑呢？这么多伤啊！
5: 从军统集中营里面出来的，哪个不是一身伤？
8: 哎呀，幸好我是被关进监狱了，我。
9: 你怎么不穿衣服呀？他们可就给我们五分钟的时间。
10: 我不穿。
9: 别傻，军统可是杀人不眨眼的，乖。
10: 我不知道什么军统反统，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9: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
10: 我跟着我娘到处找我爹，当兵的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抓来了，说要是我不干，我娘就没命了。
11: 这是什么事儿呀？老娘不就是个暗娼，关门接客，本分经营，嗨。闯进一群便衣，说我卖淫，然后就被带到了这个鬼地方。老娘就算宁愿饿死也不当特务，我呸！我
9: 行了，你们别吵了，现在跟军统对着干肯定没好下场，赶紧穿好走吧。

0: 上。
1: 醒啊醒啊，快点！
2: 醒了，师长，
1: 醒了，
2: 师长，
1: 你也看，
2: 姑娘，
1: 师长，
2: 动了，
1: 几个别磨蹭，
2: 快点，
1: 过来，
2: 走，
1: 快走，
2: 快走，
3: 别打孩子，
2: 走，师长，
1: 快点，快走，
2: 师长。
4: 给我站起来！起立！你为什么不换军服？刚才谁先闹事的？谁先闹的事？
0: 是我。
4: 我再问一次，谁先闹的事？
0: 是我干的，是我先闹的事，
3: 不是你，不是你，
5: 宋文涛，宋文涛。
4: 我再问最后一次，谁先闹的事？
0: 是我，
3: 是我不穿衣服，
0: 是我。
4: 你不怕死？那为什么还要出头？
0: 他还是个孩子，你杀了我，你放了他吧，我求你了。
4: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再问一次，是谁闹的事？
0: 是他，是他，就是他。
4: 看清楚了，这就是出卖自己队友的下场。你几岁了？
0: 十六。
4: 十六岁。指挥官，有，枪毙。是。
0: 不要，不要打这个孩子，不要。
2: 放开。
4: 我希望你们都死在战场上，而不是我的枪下。继续开始动作。我不想看到你们身上的衣服是干净的。开始，
1: 全体响应，转，炮步走，快点！

0: 起来，起来。别说话。不要说话，听我说。看到前面那条路了吗？从那条路走十二里地，会到一个地方叫万县县城。到了县城以后，去找173野战医院的护士长凌然，他会收留你。跟他说是冷风和陈参谋要你过去的。安顿以后，慢慢去找你爹娘，知道吗？173野战医院护士长凌然，记住。
1: 冷教官，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来是做牛做马，一定要报答你。
0: 来，起来。
1: 打败日本鬼子。

0: 我过去了，你上，快点，快点，爷，快点。
1: 只是飞行员，我没有杀过中国老百姓。
2: 还敢狡辩！
3: 别这样，他是战俘。
4: 司主任，给我滚开！
1: 够汉奸的你！
5: 叶德六，你听我一句话，他是战俘，你不能虐杀战俘。
2: 我娘连战俘都不是，他是老百姓。
5: 可你这么做，跟禽兽有什么区别？你娘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吗？在天之灵。

0: 案里的事儿，他连一只蚂蚁都没踩死过。
1: 我做了飞贼，我娘把我赶出家门。那年我17岁，我就再没回过家，每次我都远远的看着他。

放过。

0: 就算不是你本人，我可以理解他，因为我也有怒气。我被激怒以后，就变成了你们的战俘。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穿上敌军的军装，军统，他们那枪逼着我的母亲，如果我要不干，他们就杀了他。 你母亲不在日本吗？我的母亲被击中，来到中国，她穿过了交火线，到战俘营来找我。可是军统，他们不放过他。
1: 军统就要杀了他，藤原刚。如果你想活下来，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你的妈妈。还是穿好现在这身衣服，我们会在一起的。

我快点，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哎，快点起来，快点起来！

0: 找有事儿啊？绝爆破工程的，不怕死啊？好，我刚才观察了一下，你们用的是德式 M24 手榴弹拆卸的炸药，而且不是 TNT， 是硝酸铵。经过计算，我不在杀伤范围之内。好，
1: 很好，再跑一次。是。
2: 老冯，有。组长，认识这个吗？
3: 认识啊，机枪。
2: 知道它的威力吗？开枪。

0: 那对外国夫妇是什么人呢？啊，应该是在我们酒店登记的客人。他们是德国商人茨威格夫妇，他们头一次来南京，也是第一次来亚洲。出发地是柏林。日本人为什么要抓德国人呢？我想啊，
1: 他们不是真的德国人。
0: 是不是盟军谍报人员呢？我想应该没错，我们怎么办？帮不帮？联络站绝对不能暴露，这是中央下达的死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日本特务的行动，但是我们可以启用布谷鸟，搜集盟军谍报人员被捕以后的情报，这样对我们未来的搜救工作。
2: 可能会有些帮助。Okay, dear, I'm gonna go to the restaurant and meet the people that we have to meet.
3: Be careful. I've heard that Japanese spies in Nanjing can be very treacherous.
2: More treacherous than Hitler's Gestapo.
3: Bye.

0: 在爬不动了。
1: 干嘛？快！快！快！

0: 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

0: 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

0: 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

0: 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3: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消肿。
4: 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该吃药了。
7: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6: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8: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耳机，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7: 喂，
9: 爸，你咋不接电话？
7: 你说啥？大点声！
0: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0: 一共17.8，
6: 小点声，我能听见。
10: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的。
0: 器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6: 该吃药了。
7: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6: 又时尚又美观。
8: 你看，隔 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11: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各位，只要测验各位所有的承受力，因为一旦被敌人俘虏之后，你若是招供全队的情报，那会危害每一个人的性命。所以现在准备开始，第一组。干什么？还没开始呢。
1: 我先感受一下，估计是不行。
0: 开始。拖下去。
2: 是。

0: 开始。停。
1: 能挺那么久，不错嘛。
2: 想要渗透到敌人的占领区，跳伞是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方式。你们不仅要熟悉跳伞，要知如何照顾你们自己伞包。在这里，不仅白天要接受跳伞训练，夜间也要接受跳伞训练。我要求你们对待伞包要像对待自己的老婆一样，甚至于晚上也要抱着自己的伞包睡觉。

0: William Smith officer, also a very close friend of mine.
1: 梅勒斯上校说，威廉史密斯不仅是海军情报署的功臣，而且是他本人非常要好的朋友。
2: 我会想办法的。

0: 中央副电。
1: 长江赴泰山，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央经研究决定，为营救史密斯夫妇提供一切必要帮助。
0: 我们怎么帮助美国人？
1: 想办法吧。

0: 中共社会部华东地区负责人约见军统上海特别站站长，哼，这真的是一个奇特的约会。
1: 贵党的委员长和我党的周副主席都能坐在一起商讨国事，共同商量民族统一战线大业，你我都是底下具体做事的人，在底下谈谈工作有什么不合适的？
0: 我已经向戴老板汇报了这个奇特的约会。
1: 一样，我也向李部长汇报了这次约会。
0: 你们李部长会允许你这样身份的人主动会见军统？
1: 我这不已经坐这儿了吗？
0: 真的是时过境迁啊！我追捕多年的中共地下党要员，今天就坐在我的面前，我却没有动手去抓。而你，鼎鼎有名的泰山同志，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高材生，红军著名的神枪手，却没有对我拔枪射击。哼，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奇妙的变化吗？
1: 那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愿意合作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好，不愿意合作的我们也不勉强。
0: 你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处，需要我们军统出面？
1: 应该是你们军统遇到难处了吧。
0: 你我都是搞特工的同行，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是不是有什么消息要传递给军统？
1: 不是我个人，我个人没这个权利，我代表我和我的上级给你们提出能够帮助你们渡过难关的情报。
0: 说说看。
1: 威廉史密斯这个人想必你应该认识吧。
0: 你有他的下落？
1: 这里面有他关押在日军医院的地图，还有警戒部署方案，我想你们很需要这个。
0: 我怎么相信这不是一份假情报呢？
1: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做事历来光明磊落，我今天能够担当赴会，可不像你安排了这么多的人。你不信任我没关系，因为我们都是搞谍报的，但是你要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那就是你的错误了。告辞。怎么，打算自相残杀吗？

0: 你认为这会是一个圈套吗？
1: 在盟军情报人员营救工作上，他们没必要设置这个圈套。
0: 为什么？
1: 共党一直致力于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有一些一厢情愿，但颇能蛊惑人心。他们全力维护这个脆弱的统一战线，就是为了能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我方盟军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光明磊落。如果他们与日本人勾结设置圈套，那就给我们赢得了剿共的口实，盟军也会站到我们这一边。
0: 有道理，干！
2: 报告，王先生找您。

0: 什么意思？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我什么都不会对你说。
0: 那你真的愿意看到悲剧在你眼前发生吗？
1: 那你真能收获的这梁祝尸体。
0: 想死。史密斯，我告诉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我会亲自把你派到圣诺贝安所里面去，让你亲眼看着他被所有的人轮奸。而你的妻子作为慰安所里边唯一的白人美女，我相信所有的皇军士兵都愿意体验一下她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你真的想看到这一幕发生吗？
1: 你会下地狱？
0: 我下不下地狱你说了不算，告诉我，我想知道的。
1: 不会告

0: 作为敌人我会告诉你，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1: 两天，
0: 我给你两天的时间考虑，真的只有两天。

0: 行动提前到今天晚上。
1: 是的，
0: 但是他们的能力远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1: 这是命令。
0: 军统的命令。
1: 也是命令。军人就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陈参谋，这样他们会白白送死的。
1: 那就要看看你训练的结果怎么样了。我们现在选人群。起立！六。
2: 报告，眼镜蛇突击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嗯，好，这个给我。稍息。各位，我手上拿的这些是国民政府要给你们的特赦令，只要你们其中有人能活着回来，这张特赦令立即生效。我现在问你们，有谁愿意参加这次任务，请出列。
3: 我参加，只要能杀日本人。
1: 好，有种。还有谁？
4: 我参加。
1: 你敢杀日本人？
4: 我不想杀任何人，但是如果我不去，我的母亲会死。
1: 嗯，好。还有谁？我听到你说要参加。出列。还有谁？

0: 他踹了我一脚。是谁？
1: 报告，我跟小 K 都想再见。
0: 哎，你
2: 为什么？
1: 报告，古人有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城门陈长官看得起我，让我丢掉书本，拿起刀枪，在这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大时代，我愿一腔热血捍卫中华。
2: 好，欢迎你们两位。还有谁要参加的？都没有了。我现在正式宣布，眼镜蛇突击队成立，名单确认，剩下你们这些没有参与的，你们的特赦令即刻生效。
0: 陈胜利，
3: 不是我就是那么一说。
2: 如令，

0: 王先生，您找我？
1: 眼镜蛇突击队的人员定下来了，你知道吗？
0: 知道，他放走了剩下的人。
1: 他有这个权利吗？
0: 学生这就去把他们抓回来。
1: 不，灭了他们。
2: 是。

0: 准备拿。
1: 行不行了？

0: 检查装备。
1: 没子弹，哎，搞什么搞？这枪没子弹，不成烧火棍子了吗？导火索呢？
0: 该给你们的时候会给。
2: 我们究竟去哪里？
3: 上了飞机以后会告诉你的。
0: 戴上手铐。
1: 哎，什么？还扣起来啊？这不摆明跟日本人作死去吗？这
4: 你们就这样让战士抗日吗？
0: 乔三之前会帮你们松开的。
3: 走吧。
5: 哎，看上去你们好像是日本俘虏。

0: 你要敢出卖我们，第一个宰了你。他的意思是，我们都穿着日本人的军装。
1: 穿日本人军装怎么了？
0: 根据日内瓦公约，穿着敌军服装的作战人员不会被当作军人，而是间谍。
1: 那然后呢？
2: 如果被俘。

0: 我们凭什么去送死啊？难道你不想要你的特赦令吗？我不要了，你们都是骗子，你欺骗了我的感情，拿了特赦令又怎么样？要么像蚂蚁一样被踩死，反正是死，我不想被日本人活活给弄死呀！我不要，我现在就要下去，我要下去，我要下去！
1: 陈教官，难道还嫌死的中国人不够多吗？放了他，起来，坐下。
2: 骗子！我们还在博弈区，你穿着日本军装跳下去也是死。老百姓不会替你哭的，这个死得更难看。我们现在没有回头路了。你是谁啊？原来是工程师，后来是8621，现在是突击队员。 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会注意你的。

以后好好

0: 哎呀！怎么了，书生？我眼镜呢？我帮我找找眼镜。
1: 不好意思啊，书生，不好意思。快点，我要集合点名了。
0: 完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原子六，贝塔。
2: 啊！
0: 这死畜生，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老子背你。
1: 起来，
0: 动作快，点名。 小 K
3: 呢？谁知道死哪儿了？
0: 不会是掉进湖里了吧？不管死活都要找到他。
4: 如果找到的只是尸体，怎么办？
0: 要不就把他埋了，不够时间就把他脸给毁了。
1: 你们。

0: 我就靠我这个脸吃饭了。嗯，你们要是回来，我吃不了家伙，我饶不了你们。
1: 笨蛋！
2: 我脸没事吧？
1: 啊，赶紧走，日本人马上就要来了。
3: 哎，叶子六，
1: 啊，哎呀，真麻烦！哎呀，真麻烦！
3: 你稳着点吧，
1: 废话那么多，
3: 太颠了我会吐的。
1: 你敢？
3: 成天跟我说知识就是力量，你到底有知识？
1: 你力量呢？
3: 别忘了，我刚从天上下来，我现在就想吐。
1: 娘！
4: 何してんだ
5: 準備
4: つけてろ行こう

0: 别动，半夜三更，
1: 夜深人静，你们怎么穿日本的衣服？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

0: 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

0: 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顽童金箍铁，空了来一天。
4: 我叫赵大鹏，是1001药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6: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6: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0: 对，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1: 我也一直在吃，
6: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5: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6: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
1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
6: 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2: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集外国专家，殊其用。自治区工商联贵商出海专班举办首场对接活动，赋能东盟海事合作，首届北部湾船员技能竞赛在防城港举办。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6月23号，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及外国专家书屋在广西人才大厦启用。
2: 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全面推行外国人来华工作一键式集成服务，线上建设外国人才来贵信息平台，线下设立服务专窗，构建线上加线下协同服务体系。平台可为外国人才一站式办理项目申报、职称评审等事项，同步提供政策咨询、委托代办和陪同协办等配套服务，实现数据多跑路、人才少跑腿。
3: 这个平台将多种功能模块整合在一起，以前需要到各个部门申请办理的服务，现在都能一站式高效办理，免去了奔波之苦，这让我很惊喜。
4: 使用这个平台令我非常满意，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只要联系工作人员，他们都会立刻响应并妥善解决。
2: 当天同

0: 不启用的外国专家书屋将定期举办政策宣讲、文化体验、学术沙龙等活动，帮助外国人才更好融入广西。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向书屋赠书。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广西正加速建设区域性人才集聚区，打造面向东盟的人才交流合作高地。通过持续优化外国人才来华工作许可、社保、创新就业等服务，深入推进外国人才服务保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努力营造近月远来的国际人才发展环境。
1: 6月24号，贵物赋能，贵企出海，贵商贵企走进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对接活动在南宁举办。
2: 在对接活动上，来自全区14个市有意向出海及正拓展海外市场的近80家民营企业代表，实地考察了广西现代物流集团5项汽车生活广场和规划展示馆，深入了解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在打通出海物流大通道、拓展跨境贸易市场新空间、构建产业链协同新生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新实践。座谈会上，集团下属5家企业分别围绕跨境物流、供应链集成服务、汽车生活服务、生态环保和循环产业等领域做了推介，展示了现代物流集团产业布局、服务能力和合作方向，为后续双方精准对接、深度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民营企业代表围绕跨境运输成本优化、海外市场渠道共建、产业链配套协作、跨境资金结算便利化、属地化合规经营等提出具体需求与建议，多家企业与集团业务板块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此次活动是自治区工商联贵商出海工作专班成立以来牵头开展的首场对接，旨在搭建国企民企高效对接平台，构建常态化协同合作机制，推动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助力贵商抱团开拓海外市场，更好服务广西高水平对外开放。
3: 物流体系的这个搭建给我们带来了大的一个便利性。现代物流在海外还借有海外仓，那海外仓这一块的这个合作，我们就不用再去大量的去投资海外仓的这一块业务。
4: 广西贵物物流服务集团作为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子公司，将立足国家6张网建设总体要求，持续深化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物流格局建设，充分发挥8大物流园区多式联运服务体系优势，加快布局越南、老挝网点，延伸跨境海外服务网络，打通海外落地服务链条，为广西民企提供国内集运、口岸报关、跨境干线、海外仓储、本地配送、海外市场一体化物流服务解决方案。同时，联合工商联、行业协会等部门，持续深化国企物流平台与民营企业跨境物流供需对接交流，助力贵企出海。
1: 6月22号至23号，首届广西北部湾船员职业技能竞赛在冯城港举办。来自北海、冯城港、青州3市航运企业、航海院校的6支代表队、42名船员代表参加。
5: 本次赛事紧贴船舶海上实操与应急处置实景，设置团队实操、个人技能2大板块，涵盖撇缆操作、机舱故障排除、海上求生、消防应急处置等实操科目，全面检验船员专业履职能力。
6: 本次技能竞赛的专业性、实战性很强，既比拼了实操本领，也搭建了和东盟船员交流学习的平台。
5: 作为北部湾首场面向东盟开放的区域性船员技能竞赛，本次赛事创新开设外籍船员观摩交流专场，邀请越南航运行业代表及在港的东盟国家外籍船员代表现场观赛、切磋技能，以技能比武为桥梁，聚力搭建区域航运共建、中国东盟海事共治、中外海员民心共荣的国际化友好互通交流平台。
7: 本次赛事展现出北部湾船员扎实的专业素养，期待后续搭建更多双向交流平台，实现中外船员互学共进。
8: 赛事立足北部湾区位优势，聚力北青防3地资源，既要培育高素质航海技能人才，也要深化中国东盟海事交流协作，坐实船员权益保障工作，赋能西部陆海新通道航运高质量发展。
1: 6月24号，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人工智能。

0: 智能加气象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启动。
1: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气象局、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联合主办，以智慧气象预见未来为主题，立足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全业务链条，设置三大特色赛道，其中 AI 加气象数智计量创新赛道聚焦观测设备质控校准，征集智能计量产品及创新方案。 AI 加短时降水预报挑战赛道聚焦提升4至6小时短时降水预报水平，征集实用预报算法模型。 AI 加重创气象服务创新赛道聚焦服务民生、行业赋能、跨境协作等多元场景需求，面向社会征集重创气象智能应用产品及解决方案。本次大赛面向中国东盟国家及其他海外国家和地区开放，致力打造技术研发、试点应用、东盟推广转化路径。获奖项目可优先推荐申报自治区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和纳入全区气象行业开放场景清单。全区各级气象部门将提供真实业务场景与测试环境，推动优秀成果试点落地，还将依托主流媒体、国际交流活动等渠道推介创新成果。
2: 我们将通过这个气象的海外的云节点，还有中国东盟的气象合作论坛等等这些平台呢，搭建政企、校企跨界合作对接的渠道，助力优秀的企业、优秀的成果走向东盟落地应用，更好地推动气象的高质量发展。
0: 今年6月，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文创正式发布，千年壮锦技艺第一次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带着壮乡元素的文创产品，有一部分是由马山县、合城、合福两大异地搬迁安置点的群众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非遗踢进世界杯，也让搬迁群众在家门口捧稳了饭碗。
3: 近日，记者走进马山县白山镇合福社区的广西卓荣纺织有限公司东风帮扶车间，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生产线一片忙碌。做好的壮锦足球和壮球娘娘挂件摆在桌上，色彩鲜艳，纹样精致。作为本次世界杯官方授权文创的加工合作企业，广西卓荣纺织承接了壮锦文创产品的缝制环节，重点吸纳安置点里的留守妇女、老人和残疾人务工。脱贫户韦秀月2018年从古林镇搬到合福安置点后，就在卓荣纺织上班。世界杯订单到来之后，他主动学习新工艺，全程参与了撞球娘娘和撞锦足球的制作。
4: 我的手工能出国去，我还是很高兴的。
5: 有班唱啦，有收入啦，那生活也越过越好啊。
3: 同样靠这单活找到成就感的，还有年近60岁的蓝玉飞。他19岁时因车祸导致双腿和腰椎严重受损，常年靠轮椅出行，外出务工几乎不可能。搬到合城社区后，家门口的纺织工坊为他打开了就业之门。
6: 好一点，我穿的裤子怪了，虽然我走不了，然后我不能出远门，可是我那手工都出国门了，也觉得蛮自豪的。
3: 今年4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授权文创公开遴选，檀香光团队研发的壮锦足球、壮锦球服、壮足娘娘摆件等非遗文创成功入围。6月8号，相关发布会在南宁举办，檀香光团队同步启动千名村民帮扶计划，将手工缝制工序下沉到南宁、河池周边县域。仅马山这边就有200多个像韦秀月和蓝玉飞一样的搬迁家庭成员，靠着这批世界杯文创订单实现了就近就业，
5: 让千年壮锦接力国际赛事走向世界，擦亮广西非遗名片，以非遗产业带动就业增收，真正实现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振兴。

0: 向外讲述中国精彩，向内汇聚百姓期盼。全国人大代表班宁用传媒的镜头，一边圈粉世界，一边回应人民。
1: 轮廓强一点，

0: 好，很好，你慢一点。
1: 这位是我导师，宣誓导演，也是人大代表，不知道今天他会安排什么工作给我呢？
2: 好，主持人准备，八号机，来导播，走一条二。
1: 马老师，
0: 哎，你好，
1: 今天你去接我做什么吗？
0: 你来正好，我们去整理一下那个跨国春晚的资料吧，好不好？
1: 跨国春晚。
0: 你看，青山，这个是我们2007年做的第一届跨国春晚，当时就是我们和越南一家媒体联合制作的。
1: 我们越南也有过春节的传统了，
0: 是吧？春天的旋律跨国春晚呢，我们已经做了将近20年了。到今年呢，我们已经有将近10多家的这个海内外的媒体联合制作了。
1: 哇，这么多国家一起过春节，这么热闹的事。
0: 我们把晚会制作成多语种的版本，把跨国春晚的盛况传送到世界各地。真正的文化交流呢，不能是一个人唱独角戏，而是要大家聚在一起奏响交响乐。
1: 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也要尝试做跨国的节目，特别有成就感。不过现在我得先辛苦打工。
0: 对，现在网络上的这个微短剧啊，短视频特别火啊，我们也拍了不少啊。我也希望你从这方面多入手，多关注一下，练练手。
1: 没错，老师，我也还想拍一个短视频作为实习作业。
0: 新时代的媒体人要有国际视野。就拿微短剧来说，我调研的时候发现，中国微短剧产品出海过程中，很多缺乏对版权的系统性规划，容易导致权益受损。因此，我提出了微短剧出海知识产权的保护的建议。
1: 马老师为了这个建议，甚至是在断点调研。今天他们又和越南合作方开会，讨论一个微短剧的版权合作和情形。人大代表算是你的兼职工作吗？他的答案出乎我的意料。
0: 无论是导演还是人大代表，都需要走到一线去采集素材。就像这个微短剧，小到合作方案要不断的调整，大到国家政策也要不断的完善。
1: 那你觉得拍片子和当代表哪个更难呢？
0: 当代表更难，导演拍片不满意可以重来，代表建议搞不好的话就会添乱。
1: 麦老师在传媒行业工作了30多年，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作为人大代表，他提出过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文旅业高质量发展以及建设平陆运河博物馆等一批建议，都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现在我对麦老师是越来越崇拜了。陪伴哥哥有路，那每一次到一线，你先考虑采访还是调研呢？
0: 调研就是我们人大代表的采访。
1: 这就是我的实习导师，一位导演，也是一位中国人大代表。他告诉我，最好的故事永远在人民中。
0: 将来无论你在哪里工作，都要做一座桥，让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彼此的心连接在一起。
3: 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下节您将看到海南自贸港首条西班牙航线开通，柬埔寨投资持续升温，给阿嬷的情书在澳大利亚首映。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记者从中国商飞获悉，6月23号，成都航空 C909 飞机“天鹅号”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在海拔2506.85米的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这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合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
4: 这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盖航线之后 ，C909 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航线，国产商用飞机在复杂运行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再获验证。据了解，根据民航标准，海拔在2438米以上的机场为高高原机场，其地理环境特殊，气象条件复杂，航线直面高海拔、低气压、强气流等多重挑战。目前这条航线每周二、四、六直飞，去程航班 EU1909 于13时55分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起飞，14时55分抵达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15时35分再次起飞，17时05分到达喀什赖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EU1910 于17时45分从喀什赖宁国际机场起飞，经停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后，21时05分返回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
3: 近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正式开通海南自贸港首条西班牙航线，海口至重庆至马德里。
4: 该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87机型，北京时间每周六从海口起飞，经停重庆江北机场，抵达西班牙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当地时间每周日从马德里起飞，经停重庆返回海口。
5: 海口重庆马德里航线的开通，进一步拓宽了海口始发国际航线的网络布局，为海南自贸港搭建起一条稳定高效的中欧空中主干通道。
4: 新航线的开通，搭建起海南联通南欧、辐射欧洲全域的空中桥梁，将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与经贸合作，助力海南自贸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3: 今年前5个月，柬埔寨共批准225个投资项目，协议投资额达32.92亿美元。
4: 仅5月当月，柬埔寨就批准了37个投资项目，协议投资额约5.7亿美元。5月获批项目中，柬本地投资占比最高，达67%，中国投资位居第二，占15%。据统计，2025年全年，柬共批准630个投资项目，协议投资总额约100亿美元，其中中国投资占54%，本地企业占31%，新加坡以5.9%的占比位列柬第三大投资来源地。
3: 印度尼西亚政府近日宣布推出总规模26.34万亿印。

0: 一顿约15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外部冲击，维护国内经济稳定增长。
1: 此次方案包括8项措施，涵盖交通补贴、职业培训、食品援助等内容，重点围绕提振消费、促进就业和强化社会保障展开。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尽管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出现缓和迹象，但其影响仍持续波及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印尼政府将继续采取主动性和预防性措施，降低外部风险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0: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3号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首映礼，25号在澳大利亚正式上映。
1: 此次首映礼规模创下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纪录。中国驻悉尼总领事王瑜在致辞中表示，这部电影生动展现了潮汕人精神品格的核心特质，影片中看似平凡的生活细节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温暖动人的精神底色。潮汕侨界代表、华人社区代表、政商文化界嘉宾及影迷约1300人到场观影。
2: 他讲的是非常细腻的一个故事，我相信海外华人看了这部电影，大家都会觉得都会非常有感触的。
3: I think it's a very beautiful movie, a very tender story with a lot of history that I didn't know about China and Thailand.
1: 据介绍，该影片在澳大利亚由华人影业发行，将覆盖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阿德莱德等主要城市。
0: 更多新闻，你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1: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别抽风，老子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着自然鲜美。
4: 曾经，鲸族渔民采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 95% 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25号，由自治区政府与中信集团共同主办，以智慧广西融通全球，共创国际产业合作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型产业合作大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中信集团董事长西国华，西班牙工程学会主席玛利亚出席大会并致辞，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
1: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信集团等广大企业和海内外各界朋友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发展表示感谢，并用一座关位于中越边境平祥市的友谊关、一条河世纪工程平路运河、一张网、一张覆盖20多亿人口的宏大产业合作网络，介绍了广西的独特优势和良好发展态势。陈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南大门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即将建成通航的平路运河，直接开辟广西内陆及中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贯通国际

陆海贸易新通道，连通中国14亿人口大市场和东盟7亿人口新兴市场，有力促进经贸合作，将深刻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版图。广西抢抓国际

0: 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本次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搭建起广西与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的桥梁，让更多外国企业家了解广西、投资广西。广西愿与广大海内外客商共享机遇，携手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西国华表示，广西作为中国唯一兼具沿海、沿江、沿边优势的西部省份，是连接中国与东盟市场的战略枢纽。本次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为各方搭建了洞察中国市场、抢抓投资机遇的交流平台。相信广西得天独厚的优势禀赋、中信全域协同的综合能力、中外伙伴放眼全球的战略眼光，必将在共商共享、交流交心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期待各方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从相遇走向相融，从握手走向携手，共同把握开放共赢新机遇，共同打造跨越发展新生态，共同绘就壮美广西新画卷，在八桂大地谱写美美与共的合作篇章。玛利亚表示，西班牙和中国多年来保持着强劲且不断增长的贸易关系，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两国合作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西班牙已成功将自己定位为优质供应商。与此同时，中国在西班牙和欧洲的食品进口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举办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特别有价值，它能够将商业经验和塑造食品等重要行业未来的技术创新结合起来。西班牙将与中国继续寻找新的合作和共同发展机遇，加强基于信任、交流和互利共赢的关系。会前，陈刚、韦涛会见西国华和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一行，就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清洁能源等领域全方位合作达成系列共识。韦涛还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重点外国企业机构代表。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做广西整体投资环境与产业政策推介，中信国际电讯集团做数据与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合作及跨境数字服务专题推介，乐思福大中华区负责人做在贵投资体验与营商环境分享。大会集中发布了贵融投资平台、贵智融广西东盟人工智能指数、广西合作机会清单等系列成果，促成一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覆盖金融、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跨境贸易、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法国威利亚集团、ABB 集团、英美资源集团、瑞士西卡集团等世界500强及行业领军企业高级别代表，以及国内外重点园区、商协会代表等参加有关活动。据了解，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系列活动还举办人工智能加金融专场、跨境产业专场对接活动，并组织企业代表奔赴南宁、柳州、防城港、钦州、崇左等地考察，进一步推动境外优质企业了解广西、投资广西，携手共创国际产业合作新生态。
1: 6月25号，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南宁举行。活动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会见来贵出席活动的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一行。常博出席颁奖典礼并致辞。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万习夸莫出席颁奖典礼活动。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致欢迎词。老挝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达拉尼彭马旺萨、柬埔寨文化艺术部国务秘书金比农等分别致辞。
0: 陈刚在会见常博一行时，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外文局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发展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持续加强与东盟国家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大力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积极促进以东盟为重点的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希望中国外文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发展，充分发挥人

0: 工智能的赋能作用，加强与广西在对外文化交流、精品主题活动策划、AI 加文化出海等方面合作，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着力提升面向东盟的国际传播能力，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常博在颁奖典礼致辞中表示，中国外文局始终深耕中国同东盟国家人文交流、文明互鉴工作，愿携手东盟各国媒体、出版、智库、高校等各类机构，持续深化青年交往、创新传播表达方式，做实做细各领域务实合作，生动讲好中国与东盟同心相伴、协同发展的鲜活故事，为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创设于2020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背景下打造的大型人文交流活动。本届大赛以携手同心共走现代化之路为主题，由中国外文局、中国驻东盟使团、外交部亚洲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马来西亚常驻东盟使团、东盟秘书处、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主办。活动累计征集参赛作品近万件，题材丰富，表达多元，全面覆盖中国及东盟11国。典礼现场公布39件获奖作品名单，并举行颁奖仪式，同步发起中国东盟微短剧数字创作传播计划，配套举办中国东盟短视频达人创想故事会。
1: 6月2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可炳。
2: 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诚挚欢迎朱可炳再次率队来贵商谈合作。他表示，当前广西正深入实施向海图强战略，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重要纽带，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中国五矿持续加大在贵投资布局力度，加快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共同打造国家级关键金属产业平台，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助力广西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携手打造央地融合共促新局面。朱可炳感谢广西对中国五矿在贵发展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布局情况。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矿产资源丰富，始终是集团深耕的重要市场，将发挥金属矿业全产业链优势，围绕矿产资源整合、开发、精深加工和生态环境修复治理等方面开展更多务实合作，推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0: 6月25号，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2026全区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暨广西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禁毒委主任苗庆旺出席并讲话。近五年来，我区禁毒执法考评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南宁、柳州、北海获评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今年广西全民禁毒宣传月紧扣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结合开展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苗庆旺指出，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禁毒斗争一步未停歇，半步不退让。青少年要珍爱青春，敬畏生命，擦亮识毒慧眼，坚守自律本心，遇事及时向父母师长求助。家长们要言传身教，温情陪伴，当好子女成长引路人和守护者。全社会要共同参与，共护净土，推动防毒禁毒蔚然成风。全区政法单位要统筹推进打防管控建宣一体化毒品治理，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持续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法治广西。
1: 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3: 我身后就是青年枢纽的船闸，大家可以看见闸室里的水位正在快速上升。就在此刻，青年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正式启动。

0: 这是一个带水实战的关键时刻，从今天起，船闸的闸门、阀门控制系统都要在真实的水环境中一遍遍接受检验。
1: 本次油水联调旨在集中控制方式下，系统复合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检验。联合调试先后模拟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模式，完整复现船舶进出闸室、闸阀门起闭、水位升降全过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船闸联合调试。
2: 今天我们第一次调试还是非常顺利的。我们油水联调会持续一个月左右，我们大概是在七月的下旬完成整个青年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
1: 6月25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史诗征程，精神丰碑，广西主题美术书法作品展在广西书画院开幕。本次展览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联共同主办，集中展出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三年规划扶持项目的美术、书法、雕塑作品101件，以丹青为媒，以笔墨抒怀，以雕塑铸魂，生动彰显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努力在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展览将持续至7月23号。6月22号，第四届链博会重要工商交流活动之一的东盟供应链合作交流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以开放具合作、共促东盟区域产供链融合为主题。东盟多国政府部门官员、重点商协会、行业领军企业及中方重点企业代表等近200人参会，聚焦数字赋能、绿色转型两大核心方向，深入探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升级的关键路径。会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做专题推介。22年来，东博会峰会已迎来207位中国与东盟领导人、4300多位部长级嘉宾、170余万客商，推动东盟优质商品入华，促成中马两国双元等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助推中国和东盟连续6年互为对方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投资往来持续火热。第23届东博会峰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突出经贸为主线、AI 唱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将举办一系列展览展示、高层论坛、政商对话、商商对话、产供链对接等活动，为全球客商创造新机遇，为中国东盟合作开辟新空间。
3: 6月23号，由自治区外事办、对外友协主办的东盟友城青年广西行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等5个国家7个友城的20余名青年代表，走进广西东盟具身智能中式训练场和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观摩机器人中式训练过程，体验各具特色的 AI 终端产品，系统了解广西与东盟国家开展 AI 合作的重点领域，直观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广阔前景。
4: 我们体验了人工智能在医疗方面的应用，通过扫描脸部和舌头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健康状况，真的很实用。
5: 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在不同场景的应用，机器人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很多事情，操作起来很方便。
3: 青年代表们还将赴广西壮小安应急安全科教中心、北部湾智慧港口创新中心、中马钦州产业园、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等地参观，并出席友城职教合作交流会，实地感受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深入了解广西与东盟国家在人工智能、职业教育、文化旅游、应急管理、国际志愿服务等多领域的合作潜力，共促友好交往与务实合作。
1: 今天，广西划定并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一、本科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首选历史

0: 198分，首选物理368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首选历史520分，首选物理510分，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军队院校等。二、高职高专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首选历史180分，首选物理180分。体育类、艺术类专业各批次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同时公布。考生可在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通过一分一档表查询自己在全区排名情况，以及近年有关院校在我区的投档分数线，为填报志愿提供参考。
1: 连日来，全区各地闻讯而动，前置防范，提前转移避险，连夜抢险排涝，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稳定。
2: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的多条河流近期水位暴涨。在同乐苗族乡同乐村，地势低洼处部分房屋被水淹没，一些路段出现塌方。
3: 这里是同乐村地势最低的地方青龙街，那么由于这条街呢就是靠着这个江边，涨水的时候呢最深就快要把这个一楼这个地方都给淹没了。那虽然说现在这个积水已经退去，但这里呢还是一片泥泞的情况。
4: 20号、21号就整个晚上都不敢睡，我坐在河边嘛，就跑出去看一下涨水的情况。第二天到5点钟的时候，那个洪峰几乎要来了嘛，就是来看一下我们的人员撤离情况。
2: 洪水来临前，当地村干部提前预警并及时转移群众。洪水退去后，干群合力清淤消沙，抢通受阻道路，加快恢复生产生活。在通往同乐苗族乡地堡村的乡道上，工作人员冒雨持续清理塌方路段。
5: 大的就是等钩机来清理，那小的我们是人工去把它疏通。后期的不下雨以后，我们再把它全部清理干净。
2: 消防救援站每天上下午各为同乐苗族乡第二小学送一趟水，以保障全校1000多名师生的日常生活用水。
6: 每天至少要2车这样的这个消防车的这个水进来，能够满足生活上的使用。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又联系这个消防站，他马上就会送过来。
7: 党委政府也送水过来，然后社会各界力量也不断的赞助桶装水过来。
2: 连日来的强降雨也导致百色市凌云县出现严重城镇内涝，部分路段积水没过膝盖，道路通行受阻，群众出行受到较大影响。险情发生后，凌云县消防救援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赶赴各受灾区域，架设大功率抽水泵，铺设输水带，全力抽排积水，疏通堵塞排水管网，加速积水消退。目前排涝抢险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广西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4级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南宁、贵港、百色、来宾、崇左等市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全区各地围绕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在北海市中山公园，自治区自然资源档案博物馆带来珍惜地质馆藏标本，让市民游客透过矿石感受土地形成的漫长历程。北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展出一批珍贵历史照片，串联起北海城市发展轨迹。园区内还设置8大主题打卡点位，涵盖守牢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生态修复、测绘地理信息等。在河池环江，工作人员通过展板展示、发放普法手册等形式，引导市民群众树立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意识，为15、50期高质量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8: 我们将持续联动北海市科普巡展，让自然资源保护理念走进更多群众心田。
1: 下面请看简讯。
9: 6月22号，广西在北京举办碳酸钙绿色循环产业链推介洽谈会，聚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展示全链条产业优势，开展精准招商对接，全力助推广西千亿级绿色碳酸钙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会上，多家京津冀地区的塑料、橡胶及造纸企业与贺州代表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涉及技术协同、渠道共建及项目投资等多个领域。
1: 6月22号至23号，首届广西北部湾船员。

0: 职业技能竞赛在防城港举行，来自北海、防城港、青州三市航运企业、航海院校的六支代表队、42名船员代表参加。赛事设置团体实操、个人技能两大板块，涵盖撇缆操作、机舱故障排除、海上救生、消防应急处置等实操科目，全面检验船员专业履职能力。6月25号，2026年广西老年健康宣传周在南宁启动。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中医药局、南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为主题，采用文艺加科普加互动模式，聚焦老年人合理用药、慢性病防治、健康政策普及等核心内容，着力搭建多元化、接地气的科普服务平台，帮助老年人走出日常用药误区，化解康养难。
1: 6月21号 ISF 2026六人制世界杯中国总决赛在广西体育中心落幕。该项赛事由国际小球场足球联合会举办，是专为民间足球爱好者搭建的国际竞技平台。本次中国区总决赛集结60支城市冠军球队参赛，最终广西平祥冠权力魔队通过点球大战取胜，夺得全国总冠军。他们将代表中国参加在德国举办的 ISF 第六届六人制世界杯。
0: 感谢收看广西新闻，明天见。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杠，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别了，我收拾你的人，收拾你的鬼，你快
3: 上啊！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6: 好热呀，康宝，我们去水边玩一下吧。
5: 不可以，水边很危险的。
7: 小雅，小雅，刚才多危险呀！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小朋友们记住，安全第一，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继昨天贵北强降雨之后，今天贵中贵南部分地区也加入了强降雨的阵营。从24小时雨量实况图上可以看到，百色、河池、柳州等地雨下得不小，一些乡镇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降雨系统仍在我区摆动，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4级预警。今晚到明天，强降雨区主要落在贵中贵南，除了桂林、柳州、河池北部以小到中雨为主，其他市的部分地区将可能出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28号雨势减弱，但降雨依然覆盖全区，贵中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其他地区由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持续降雨需要警惕次生灾害。今晚到明天，崇左西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还请注意防范。另外，在柳州、玉林这些黄色区域，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要格外留意。空气质量方面，柳州、桂林、梧州、贺州、河池、来宾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北部湾海面未来三天多阵雨雷雨，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阵风有6到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1: 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摄氏度；柳州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桂林小雨，24到31度；梧州中雨，25到31度。北海雷阵雨，28到33度，东北风3到4级；防城港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钦州中雨，25到31度；贵港中雨，25到29度；玉林中雨，25到33度；百色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贺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河池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来宾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崇左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导弹？
3: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4: 大爷们，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

0: 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1: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
2: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四百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
3: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0: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0: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5: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6: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8: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9: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0: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2: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团奏《梦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

0: 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起源海上风。

0: 风电厂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1: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0: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4: We were able to use AI.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0: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0: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4: Asia
5: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0: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11: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2: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

0: 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

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利用共产党海潮电台发布军统，把人名单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自相残杀。这是我对共产党泄露我秘密的报复。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705566，4000870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天然植合。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0。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天然植合。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丁，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现在就剩下你了，海潮同志。
1: 我叫吴通辉，不是什么海潮，你可以叫我吴先生。
0: 刚才仰头那个动作是你调整表情用的，佩服佩服。就那么一瞬间的功夫，就把你的震惊和恐惧收拾得无影无踪。高手啊。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恳请你给陈公馆打个电话。
2: 欢迎下次光临，方处长来了。
3: 嗯，
2: 那您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3: 老三样，端到经理室了。
2: 好的，知道了，您稍等。

0: 希望你能给我带来一点好消息。
1: 我去了趟看守所，李立行利用无线电侦测车的演习作为幌子，抓了五部秘密电台，海潮应该是其中一部。
0: 李立行逼着76号所有人，你现在去问这事太冒险了。
1: 这个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把夜行程推在了前面。首先，我觉得李立行之所以下抓了五部电台，目标一定是海潮，只是因为他当时无法确认到底哪一部是海潮。出的军统八人名单到底是出自共产党还是李立行之手，而我个人更加倾向认为是李立行在搞电信讹诈，他是希望我们因此和共产党两败俱伤，他好从中渔翁得利。
0: 你的意思还是李立行用江湖的海潮电台发出的八人名单？证据呢？
1: 五部电台五个人都死死地抓在李立行的手里，我甚至于叶星城都无法马上摸得到，这是之所以郑南雁空降到76号的原因。李立行的存款还要付给李立行在做局报复，这还不够明显吗？
0: 帕敏同志被捕，我们有义务为他们报仇，你说不是共产党干的，我需要确凿的证据。
1: 监听记录，你可以让电务处查一下监听记录，李立行下抓了五部电台，是否其他电台也在同一时间同时发出了军统八人名单？如果是的话，就可以从侧面证明是李立行做的局。
0: 海潮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这是记录在案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地址在哪，但是它的频率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我查过了，这只有海潮的信息。
1: 那我想想其他的办法，给我点时间好吗？

0: 情方面已经开始行动了，八路军办事处被包围了，上面准备了一份八路军调动部署密电，随时可以用军统的电台发出去，故意泄露给日本人。假使我坦白告诉你，家里已经震动了，启动人的讯号，因为只有我们才是遇到这件事情最危险的。
1: 这不就是李立行日本人最想看到的吗？大佬，这种紧急关头，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
0: 即使没有确切的证据，就算是错的，我们也要采取行动。谁都要个脸面，我们不能让人看着军统被人欺负了还唾面自甘，这是底线，是原则。
1: 害怕共产党，我也不是同情共产党，我只是不想眼看着敌人设的圈套，我们就这么跳进去。亚龙，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我一定能给你找出证据来。

0: 老魏刚才来过了，让咱们想办法和老赵紧急见面。可眼下这局面，怎么见面啊？
1: 有办法，必须有办法。
2: 小姐，有什么？
3: 通知家里，晚一天行动。
2: 好。

0: 太常同志被捕了。电台也被76号缴获了。
1: 军统截获了海沙电台发出的情报，泄露了8名军统骨干。今天早上，这8个人全部被夜行城抓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军统震怒，已经派人包围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并且准备泄露八路军一部的调防部事报。
0: 这76号要嫁祸海城啊！对重庆那边来说，这简直就是像睡觉一样送枕头。不管是不是我们，他们也会咬定是我们干的。

0: 刘老板，现在恐怕牵制往你了。你能不能以你军统的身份，从内部跟他们想办法解释一下，这事不是共产党所为，是七六幺在挑拨。军武部电台和人员现在完全掌控在李立行和郑南烟的手中。我在短时间去说服军统，就真的没有办法吗？
1: 捋了一下全部的线索，还有一个办法，
0: 我就知道你有办法。无线电侦测车的工作记录，我们找不到认证，证明海潮电台是在被76号抓捕之后才发出的电报，而无线电侦测车的记录可以显示内务部电台的时间早于军统人员情报被泄露的时间，那么就可以证明海潮的清白。
1: 那是个好办法，可怎么才能弄到那工作记录呢？从敌人的无线电侦测车入手，这个需要你们一起配合行动。
0: 你具体说。
1: 李立行调动了5辆无线电侦测车，其中井上公馆内部是最高的，我们就从这部入手。时间、地点。无线电侦测车一般都是下午2点左右出发。
0: 凌晨5、6点才撤离，
1: 那就今晚分工计划，明天上午准备，下午动手。李立新一直监控76号，这次的行动我不能参与了，你们得自己想办法。
0: 应该没问题，只是是不是能让玉玲？ 也协助我们一下，师傅见机，我怕联系不到足够的人手。
2: 没问题。
0: 不是让你直接去参与行动啊，只是帮助放放风。
2: 放心吧，又不是第一次参与行动。
1: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乐言，还好吗？

0: 文天在家呢，你叔叔在吗？
1: 哦，我叔啊，他不在，半个小时之前来电话让我先睡。
0: 啊、哦，哎，这些天家里边有人来过吗？
1: 昨天刚搬来的郑先生来过，当时我叔也不在家。
0: 哦，那郑先生后来进去了吗？
1: 就进了各屋看了一下，闲聊两句就走了。
0: 早点睡吧。
1: 方叔侄，再见。
0: 再见。

0: 有事儿啊？
1: 郑南燕和叶星辰都不在家。
0: 郑南燕不奇怪，肯定是在后面捣乱。可是叶星辰呢？
1: 叶星辰现在应该到处在找李立行抓的那些电台和发报员。
0: 这都半夜了还没有动静，这郑南燕和

0: 这和李立行藏得可真够严实的。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郑南雁，这家伙已经很久没露面了，他一定是在处理海潮电台的事儿，希望海潮能顶得住。
1: 你怎么了？以前不知道参加过多少次共青府的行动，从没紧张过。这次真不一样。
0: 老道，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
1: 再说，老赵他们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肯定没问题的。你常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就是这句。

0: 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审问你吗？因为现在是凌晨三点，是人最困的时候，这个时候比较适合沟通。
1: 可是我们沟通什么呀？都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我们之间一定存在什么误会。
0: 我是冤枉的。既然你认为自己是无辜的，那我说下一句话的时候，你不要上下左右顾盼，如何？
1: 这算什么事儿啊？
0: 你原本就是杜鹃指定电台的负责人，海潮。
1: 杜鹃是你们共产党在特工总部的潜伏人员的代号，
0: 这不越扯越乱吗？我的确跟你们特工总部有关系，这事儿我能认，但是你说的什么杜鹃啊、海潮，我真的不能认。哎，总算上点轨道了，起码承认了。
1: 和特工总部有关系了。好，那么咱们简单点，你是知道杜鹃的了，是吗？我和特工总部的关系牵扯到我们稽查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不方便在这里讨论。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跟杜鹃没有任何关系。既然如此。
0: 那我就坦率说了吧，我们已经抓获了杜鹃，就是杜鹃指认的你。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回答问题之前想清楚，因为这关乎你的生死。话说到这个份上。
1: 那我也坦率地跟你说一句，我在稽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你们特工总部的李立行，李主任。我这工作确实得罪人，但绝对不是共产党。

0: 方处长，答应我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苏小姐，马上就好。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说到做到。
0: 家里接了最后通牒，今天必须要出结果，否则就要采取行动了。
1: 我知道了。

0: 谁呀、啊？大哥，
1: 让你找的人找了吗？
0: 大哥，找了一晚上了，那能找的地方我全都安排人找了，实在是没找着了。
2: 没找着你在这睡觉？共产党找不着一个正男人也抓不到吗？你
0: 马上去，马上去，防副处长走。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瞧你这满眼血丝的，不会真找电台去了吧？
5: 你呀、啊，也别一路的猛冲猛打，
4: 也得回家看看，省得。
6: 老方，你什么意思啊？
4: 我这又得罪了。你回去问问你们家叶问天就知道了。
2: 你别话说说一半啊！
6: 老方，
2: 哎，
4: 这，哎。
6: 姓郑的还能上我家查我去吗？
4: 是前天郑秘书去你家拜访你，结果你不在，他就只能跟问天聊了聊，看了看。
6: 既然这郑秘书这么热情，那咱也别虚着了。
4: 老爷，老爷。
2: 姓郑的，那胡马肚一扇子呀。

0: 哎，老方，嗯，这像是你家啊？哎，呀，
1: 哎，还真是。我说那天怎么郑秘书那么好心，一大早跑去给我们家做早餐呢？原来是有这么一出啊！你别说，画的还挺仔细，连我没注意到的细节都给画上了。
0: 这儿还有我家呢，哼，这老东西把我们家下水道饭堵都给写上了。
1: 这郑秘书确实是个人才。
0: 人才？神经病吧。我现在是不知道应该骂他还是该怕他了。
2: 好好吃。
1: 老汤，
3: 好吧，
1: 给我们找个包间。
2: 来了。
4: 叶叔叔，
5: 等等，
2: 这边。叶叔叔，上次您教我的那招我都忘了，您能再教我一次吗？
3: 练两招我看看。
5: 来，右拳，左拳。
2: 李小成怎么来了？
5: 踢腿。
1: 说归就咱们来了。
3: 咬文啊，
1: 做的不

0: 在长城
1: 上。刘军，
0: 你今天的任务就是配合老赵他们，所以你要保护好你自己。我跟孩子会在家等你回来。
1: 刘军，
2: 我会早点出发去趟集市。
1: 对对，
2: 饭馆正好要采购，
1: 好
2: 做掩护。
1: 这招就练好
3: 了就行，叔叔还得吃饭去啊。
4: 哎，燕叔，你别走，再教我两招呗。
0: 我确实有点对不起孩子们，等于已经算是同事了。
1: 下盘一定要。
0: 可是小石头，
1: 刘军，
0: 我都没有时间精力去教育他。
1: 梯队，
2: 这个时候不要分心。
1: 左军，梯队。

0: 车，
1: 我正常的，你故意的吧？
0: 这么宽马路，你不知道让路啊？
1: 我正常行驶的，你干嘛呢？
0: 你看把我车撞成什么样了？哎，大家伙评评理啊！我从这儿正常过马路，他突然看出来撞到我，他说我故意的。
1: 大家别听他，满口胡言。我在执勤过马路的时候，你故意撞了我的车，
2: 你还强词夺理了是吧？啊？
1: 怎么了？
2: 到底让不让？
1: 不让。
2: 你让不让？
1: 你让我走啊！
3: 哎呦，行。

0: 好的。
1: 車が故障した。ターシールにいる。助けてくれ。急げ。

0: 唱片到了，现在给您送货吗？
1: 先等一等，我现在不在家，晚点跟你联系。

发动机修复的高，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おにぎりなら俺は得意ぞ。濃い塩水で手を濡らしてから熱いうちに握るのが秘訣だよ。いやーめっちゃうまいぞ。試してな。
1: 本当にそんなに簡単なのか。俺の袋はいつもたとえ1000円もらっても握り派の秘訣を売れないといいな。袋はそのおかげで親父にとっついたんだよ。おにぎり食べたいな。本当
2: 陶大姐，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来买菜啊。
2: 买菜？
3: 啊，这儿有个菜市场，菜特别新鲜，关键是便宜。哎呀，我正愁拿不回去。
2: 巧了，哎，我正想找方副处长，没想到遇到您了。您帮我个忙哈，我这，哎，您稍等我一下哈。都是我万兆林贪财啊，但是无论如何方副处长的功劳我是不敢贪的啊。现在我们就二一天做五，一个人522，你帮我把这钱带给方副处长。
3: 哎，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儿，这钱我可不能拿。
2: 您不用管，帮我把钱给他就行了。
3: 这钱我不能拿。
2: 不是大姐，您找我修车呢，要不然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
3: 哎，小万，
2: 怎么了？
3: 你不是要找方副处长吗？他就在后面的巷子等着我。这钱啊，你亲自交给他。
2: 哎，不是，
3: 姐姐有带你去。
2: 不是，姐，我不
3: 走。
2: 方副处长怎么能在这儿呢？
3: 在后面等我呢。
2: 我日本人找我修车，
3: 我不会耽误你时间的。

快来快来快来！

0: 他是76号的，总来店里吃东西。他就是来给日本人修车的。我怕他发现你们，所以……
1: 你先撤，这我处理。 先撤，先回吧，犯人。

0: 锦上公馆无线电侦测车的工作记录，哪儿搞到的？
1: 你就别管我怎么搞来的，你只管看吧。

0: 我一下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了。这些是李正勋事件后开始侦测的记录，这里边标记的五部秘密电台编号分别是0190450985207。这几张照片上显示的工作记录是前天凌晨的，最晚的一部是凌晨2点46分，在那之后。 就没有这五部电台的任何记录了。海潮发出军统八人名单是在凌晨4时，那之后我们也再没有监测到海潮发报了。
1: 没错，无线电侦测车抓捕了五个秘密电台，编号仍然是0190450985207，也就是说，郑南雁。 只是把之前五个可疑的秘密电台全部抓捕了，然后以最快的时间用这五部电台发出了军统八人密电，因为他知道这五部电台其中有一部一定就是共产党的海潮电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大家都认为是海潮发出了军统八人密电。

0: 那这么看，的确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侦测车的记录证明，军统八人情报是在这五部电台被抓以后才发出来的。海潮就是被李立行利用了。
1: 李立行就是想让共产党和军统打起来，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危机可以解除了吧？
0: 可以，我这就告诉家里。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器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壳壳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壳毫不留情。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九

0: 9.99。
1: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
0: 9.99？
1: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
0: 9.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9: 1-8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挺好，练着呢。
10: 难道这没什么秘密？
11: 不慌，
12: 什么秘密？
11: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不慌不慌，
11: 幸好没被他发现。
1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3: 甄别共产党杜鹃，
14: 住了，
13: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15: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3: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16: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17: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5: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2: 下面播送6月2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这里是天生唱机馆。
1: 老板，之前我订的唱片订错了，不要了，你不用送货了。

0: 事实证明了你的判断没有错，但我还是要说，家里的命令同样不容置疑。
1: 就像之前你我冒死去安装电话炸弹，有可能是为了监听戴老板给自己的心上人买的好东西一样。如果不是因为我亲耳听到，我们真的会认为共产党是在故意造谣离间。
0: 够了，你再这样下去，我也会像李立行一样怀疑你是共产党的卧底杜鹃了。
1: 我只是要努力保持清醒，干我们这行的只有时刻保持清醒，才能够保障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

0: 好嘞，您一共点了七个菜，请稍等。方副处长来了。
1: 老唐在吗？
0: 在经理室呢。

0: 白夏，你的任务完成了，表现得非常好，非常好。
1: 我努力的寻找，没有遗漏什么吗？
0: 被敌人抓在线索，找上你，找上孩子。
1: 我相信老赵，相信我们的同志一定可以处理得很好。地上的财物都清干净了，对，都清干净了。
0: 本来想把那财扔了就得了，后来想想，好端端的财都买回来了吧，扔了饭都没人怀疑，没问题吧？
1: 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真的没问题，一定没问题。是恩人，我是恩人。
0: 我是我上万正烈，我是没逼的呀。我回来以后，我就一遍一遍的回忆，我生怕有什么遗漏在那儿，被贼人敌人抓了线索，再连累你连累孩子，你家的孩子。
1: 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为了我们的同胞，你知道吗？你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做得非常好。
0: 我算是体会到了。

0: 郑南燕他背着我还搞这一套。
1: 您知道是姓郑的搞的，不是您让他搞的吧？哎，这第一张可是我家啊。
0: 我没那么神经。再说你家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1: 我家有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也轮不到他管吧。
0: 郑南燕就是属狗的，到哪儿都爱闻闻，不闻就难受。以前就爱搞这些自作聪明的小动作，我这屋里他肯定也画过。我还知道好歹，肯定画过以后就给烧了。我跟你说过，郑南燕是来帮我办事儿的，你要跟他团结互助。
1: 我倒是想啊。可人家把我家里里外外都摸过了，我现在连人家在哪儿都不知道，我跟谁团结去？
0: 要是贾玉章、宋有余那几个货能找到郑秘书在哪儿，我还费劲把人家请来干什么？
1: 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主人您啊！
0: 杜鹃就能瞒得过我李立行，
1: 黄家树我一直盯着呢。他这一整天就跟我、苏小姐，还有他们家老陶在一起，没看出有什么毛病。
0: 我没说方副处长是杜鹃，但是他有没有问题，还要看他能不能再过一关。走吧，你不是想知道郑南燕和那五部电台在哪儿吗？
1: 您真带我去了。

0: 什么呢？
1: 你为什么这样呢？
0: 你我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为什么非逼着我干这么野蛮的事情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是真搞不懂你。
2: 我只求你一件事，你要答应我，我就什么都告诉你。
1: 行，你说吧，什么事儿？
2: 吴桐辉是不是稽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你打了这个电话，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你就把我全身都扛了。

0: 夫人，夫人，再有点时间就差不多了。
1: 众秘书不是文化人，我以为有什么新招数呢，也用这糙家伙呀？那还不如回咱们76号，东西比这儿全啊。
0: 秘书长既然来了，要不要上上手？兄弟也学习学习。
1: 谁拉的屎，谁擦屁股，这叫规矩。主任叫我来，主要是向您学习。要不您再写个什么对联啊，拿给共党这么一看，没准人家心服口服，就什么都给招了啊。
2: 说完了吗？没完没了了。飞熊，
3: 来，
2: 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3: 好了。
0: 主任，你这是？
2: 傅元兄久攻不下，我来看看能不能另辟蹊径。

0: 看李主任大驾光临，我看我们的误会是时候该解除了。
1: 你认得我？
0: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李主任。

0: 该知道，鄙人是稽查委员会的吴同辉。我在稽查委主要的工作就是调查李主任。如果你可以给陈公馆打个电话，核实一下，我想我们的误会就该解除了。
1: 我已经派人核查过了，吴先生确实是稽查委员会的职员。
0: 太好了，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1: 但我坚持认为你是共产党，是杜鹃的秘密电台，代号海潮。
0: 你说的我都没听说过，这电台我连碰都没碰过。
1: 吴先生手上的老茧，电务处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长期发报磨出来的。
0: 我人在你们这儿，随意怎么说了。
1: 既然我们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那咱们换一个办法。这部电台就是我们缴获的海潮的电台。
0: 这个东西真的跟我没关系，这个电台怎么出现在我待的地方我都不知道，也许是有人要栽赃我的。
1: 两天前我们用这部电台发了一封简易加密的电报，内容是八名军统潜伏人员的名单，然后日本人就抓捕了这八名军统人员。这封电报被国民党军统部门截获，认为是共产党出卖了军统人员。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就被包围了。现在只要吴先生再发一封大功告成的电报，就可以自证清白了。
2: 发了电报就会刺激重庆对八路军的报复，不发电报，姓吴的就承认自己是海潮了。

给杯水喝吧，两天了，水米没打牙，倒杯水没听见呢。

0: 李主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是一定要栽赃我是共产党了。这话从何说起？我不是已经给了吴先生自证清白的机会了吗？
1: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撒谎。<笑>其实啊，这事儿也简单，一共四个字儿。 我来发就可以，只要是从这部海潮的电台发出去的，账就会记在共产党的头上。
0: 是算在我的头上吧？李主任这么大费周章，不就是因为作为稽查员的我，查出了你有1039万日币的不明存款吗？是不是？嗯。

我料到吴先生会这么说，随你怎么说，反正这也不是秘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帮你成上级安排给我的任务，我没有针对谁，我也是为了完成我的任务啊。我怀疑你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吴先生这封电报你是发还是不发？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懂变态。如果李主任自己非常坚持，那还是麻烦李主任你自己发吧。

0: 把能进半日出的人已经撤了，这些电台就没用，有用的就只剩下我们的朝同志了。说，到底谁才是杜鹃？
1: 哎，
2: 让开！给我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你吐出来！

0: 这情况物应该是埋在假牙里的，用这种方法自杀的人很少。真不把命当回事儿啊！
1: 我让你抓一个共产党，
2: 毛都没问出一根，
1: 就这么白白死了？
2: 他自己要死，那谁拦得住啊？
0: 他毁电台的时候，他就想好了。你现在清楚了，你干嘛干什么？你带我来的，现在出事儿算我头上是吧？
3: 主任，人都死了，你打他有什么用啊？
0: 死人也要开口说话，一个都跑不了。剩下四个全部处决。
3: 是。
4: 林先生，干嘛？方家是我叫来，让他指认开找。明白，
5: 你去你就去。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甘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C。

0: 我堂，你怎么了？
1: 林星来了，林星来了。
0: 你做噩梦了，你做噩梦了。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军统已经解除了对我们的怀疑，班长连的意外也处理得非常好，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1: 凌晨三点，你说过这是人最脆弱的时候，上次李丁星来也是这个时候，是不是？
0: 老大，你听我说，你只有好好的睡觉，万一敌人真的来了，你才有足够的精力去对付他们，是不是？
1: 是。

0: 说，夜行者跟郑南烟都没回来吗？他们一定是在干着什么。
1: 海潮现在还在他们的手里，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你好好的休息，我们才有精力随时的投入战斗。睡觉吧，啊！
0: 睡觉，睡觉。
2: 李丽醒来了，真的来了。
3: 老方，老方，
0: 他来干什么？都这么晚了，
1: 会出什么事的？放心吧，有我呢。
4: 老方。
5: 来了，开门啊！
6: 这么晚了，什么情况
4: 啊？五部电台找到了，
6: 真假的？
4: 姓郑的自己给叫出来了。你发什么愣啊？赶紧换衣服走了。

0: 这个鬼地方，亏得郑南雁找得着。
1: 哼，要不是五个人都死了，姓郑的他就没什么油水可榨了，要不也轮不到咱们。
2: 人都死光了，你把我叫来能干什么呀？都弄回76号再看不就行了吗？都这么晚了，
1: 五个死人，我连哪个是海潮都不知道，真把我当收尸了？
2: 你问郑秘书不就行了？
1: 哼，我还真不给他这脸。老方，贼不走空，你就帮我看看，万一还有什么好处呢？啊，开门。人都在这儿了，老方，看你的了。
2: 看起来是没多久的事儿，血都还没干呢。

0: 手拇指内侧，还有食指顶部、中指顶部都有明显老茧，符合经常操作电台人员的特征。
1: 知道都是发报员，主要缺哪个是海潮啊？
0: 其实我的判断呀，这五个人当中，这个应该就是共产党海潮。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其他四个人嘴角眼角都有出血，包括身体中弹的情况，符合人被子弹近距离击中受伤死亡时候的基本表现。而只有这个人，虽然他嘴角有血，但是眼角是干净的，而且身上的枪口有类似于补枪的迹象，所以我怀疑他是死后被人补枪的。
1: 厉害啊，这都看得出来。
0: 死者嘴里有苦杏仁的味道，应该是中毒，氰化物致死。你想啊，郑秘书费了那么大的劲才抓住一个共产党，怎么可能随便就弄死呢？

0: 所以一定是这个共产党服毒自杀，然后郑秘书在他死后补的枪。
1: 就是说他就是共产党暗杀者。
0: 我是这么个判断，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这死都死了，补枪有什么用呢？
2: 防副处长，厉害，厉害呀、
0: 啊！李主任，郑秘书，雕虫小技，让你们见笑了。
2: 防副处长，过谦了。这些共产党啊，确实都有过人之处。不过，死虽然死了，但好在，海潮自杀之前，我们已经从他口中获得了关于杜鹃的重要线索。
0: 那就太好了。我就说嘛，李主任亲自调证明书过来，肯定是立竿见影，马到成功啊！
2: 哪里哪里哪里！根据海潮提供的线索，杜鹃现在就在我们几个人中间，
0: 是吗？
2: 方副处长，你来判断一下，杜鹃会是我们几个人中间的谁？

0: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就我一个人，是老叶大半夜给我拽过来的。这海潮要是指认了谁，这不可能是其他人呀。
1: 那你打算怎么为自己辩解呢？
0: 我没有什么好辩解的，因为这一切根本就是莫须有。就如同当年听雪轩女共党指认老叶是杜鹃是一样的啊，或者这海潮提供的线索根本就是模糊不清，郑秘书说的您只是个人猜测，更甚至于海潮压根就没有提供任何的线索，要不然他都已经交代了，又何必服毒自杀呢？是吧？所以我相信李主任和组织上一定会把审查的重点放到郑秘书和他取得的海潮线索上，至于我真的没有什么需要辩解的。
2: 郑秘书，我早就说过方副处长人才难得，心服口服了吧？
3: 心服口服，心服口服。
2: 贾叔，
0: 哎，主任，
2: 正如你所说，海潮并没有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但是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希望你不要怪我呀。
0: 主任，您这话说哪去了？您这是又给了我一次自证清白的机会啊。
2: 叶处长，你看看方副处长的心胸，你真得好好学学啊。
3: 学学。
2: 不早了，
0: 哎，
2: 回去休息吧。
0: 好的，主任你也早点休息。
3: 走吧，老方。
2: 哎，家叔。
0: 哎，主任。
2: 我记得当初李正勋那次，你说给死人擦脸能把死人擦笑了。
3: 没错，老方有这本事。
0: 对，李正勋那次是有这么个反应。
2: 那你看看海潮能给他擦笑了吗？
0: 理论上是有这么个说法，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每次都会出现。

0: 行啊。
1: 害我，跟我可没关系啊，这招是我能想得出来的吗？都是他们俩主意，我跟你一样就是跑通套的。
0: 别，我是来接受甄别审查的，我跟你可不一样。
1: 行，折腾好几天就我一个人是跑通套的，你最起码还是个甄别对象呢。
0: 你爱当你当，我可不争这个。
1: 老方，你至于吗？
2: 八个军统被一锅端了，重庆对共产党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这绝不是军统的作风。
3: 只能说明有比军统和我们更厉害的角色。
2: 你还是怀疑？
3: 只要问题没解决，我们就必须保持怀疑。过去不怀疑不等于现在不怀疑，现在不怀疑不等于将来不怀疑啊。

0: 别忘了啊，欠我一顿酒。
1: 多大点事儿啊！行，
2: 赶紧睡俩小时上班，主任还得开总结会呢。啊，
0: 走了，哎。

这次由郭大宇遇刺所引发的一系列紧急事件，是76号自成立以来遇到的最大的危机和挑战。全体同仁在此紧急关头，团结协作，奋勇争先，最终查获共产党秘密电台海潮。 抓捕8名军统高级潜伏人员，彻底粉碎了共产党和重庆政府的猖狂进攻。

0: 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里，我代表特工总部、梅机关，向大家表示祝贺。和平建国的伟大理想一日不实现，斗争就一日不会停止。希望在座的大家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继续以高昂的热情、充沛的勇气，全力投入到反蒋剿共、大东亚共荣的大东亚共荣。进来，
1: 主任。
0: 现在开会呢，不知道吗？
1: 司机把那小贩按照例被人杀了。

0: 正面说，你抓的五部电台里边，是不是有跟帮会有关的人啊？
1: 有可能，因为时间有限，当时把精力都用在了海超身上，其他四个还没仔细弄呢。不过你们想想，手上能有电台，那肯定有背景，而且每一个都不简单。
0: 小万参加过演习，而且我记得他还顺手弄了人家一个戒指，我想他是被人给盯上了。
1: 我们整个七十六号都参加了，要这么说，下一个死的有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0: 这个难说，

0: 这上面写着银饰镶嵌钻，应该就是我说的那枚钻戒，可以派人去把这枚戒指赎回来，看看是不是那五人当中谁的，如果是，就说明我的猜测是个方向。你说呢，郑秘书？
1: 那我先去当铺看看，然后再说。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十六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塞进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骨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4: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2: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

0: 回来了。
1: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两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的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016器件，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2: 重新倾听鸟儿的歌唱，苏哥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1: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两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后，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二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3: 听见了，
0: 听见了，听见了。
1: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两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8: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

0: 林湖下了死命令，只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叶星城。
1: 不惜一切代价。
2: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3: 美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4: 谁呀？哎，
5: 扎西，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3: 妹子，我不知道啊，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1: 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5: 这不是泥啊！
1: 好好好，全村的希望嘛。你那么拼命的记录他们，就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能被人记得吧？
3: 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6: 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这是土地的道理。
1: 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7: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麦朵，你到底要看多久啊？我蚂蚁都戳了三窝了。
1: 别吵，我在数它的年轮。
0: 年轮是啥？能吃吗？
1: 就是树每长一年就在肚子里画一个圈。我爸说这棵树有1000岁了，我在想它的肚子里有没有1000个圈。
0: 那你能看见吗？
1: 看不见。
0: 什么？那你怎么数？
1: 我在猜，你不懂。

0: 你看那朵蘑菇好漂亮。奶奶奶奶奶奶，这儿。
1: 哇，好漂亮啊！我要把它摘下来。
0: 不行，不能摘。
2: 为什么不能摘？我阿爸说蘑菇就是用来吃的。
0: 这不是普通蘑菇，这是灵芝，是药材。
1: 药材也是用来吃的呀。

0: 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1: 想，做梦都想回来。现在村里的路修得可真好。
0: 是啊，咱们村现在可是重点，听说要搞什么生态示范区。
1: 我这次就是带着这个项目回来的。
0: 哎呀，村里人天天念叨，说咱们村的金凤凰要回来了，带着技术回来，带着大家致富。
1: 索朗大叔，你别这么说，我不过就是做一些我该做的事情。
2: 哎，来来来来来，哈达捧高点啊！哎，
3: 都新鲜点啊！这是咱们村飞出去的中科院博士，牌面必须有，好不好？
4: 好，
5: 好，
4: 好。
6: 书记，你腰伤还没好，要不这个我来接就行。
7: 哎呀，我腰没事，一点小伤。梅豆可是咱们村里的骄傲，我必须得来。
6: 行。
2: 哎，怎么还没来呢？
6: 哎，来了！
8: 炸好，炸好啊！哎。
2: 哎，博士呢？
0: 那丫头在路边非要停车，说是要看什么数据，自己背着包去了森林里边，让我把仪器拉回来。
1: 教授，你看，这是三年前我亲自种下的那株牡丹，这密度太完美了，大棚里根本养不出这样的野性。只要我们可以收集到这批孢子粉，就可以量产出最强壮的第一代种苗。好，那我先收集。嗯，拜拜。

0: 喂，这里不能乱踩，这是我们的保护林。
1: 嘘，别说话，气流乱了。我有采集证，合法合规。
2: 谁呀？哎，你，扎西，
0: 认出来了，梅朵博士，好久不见啊！
2: 还给我。离开母体三分钟，他们就会被杂菌污染，我就没有办法做无菌培育。
0: 山里的规矩，谁先踩到就是谁的呀。
2: 你知道吗？这不是一
0: 个普通的。集美哥的那个石锅鸡就缺这一位呢，要不然那个味道跟洗锅水一样。
2: 你说什么？你要拿它去炖鸡？
0: 这叫物尽其用呀！这么好的东西长在野地多可惜呀！来不及了，我先回去了。
2: 扎西，哎，
0: 你把东西收好，我分你一碗汤。梅朵，你快点儿，鸡汤炖酒就不好喝了。
2: 扎西，那是种人，不是佐料。扎西，
3: 南墙把瓦悄悄披上了锦衣。
4: 梅朵，你等等我，
2: 我不要。
4: 梅朵，哇，这个分
3: 水吧。中的流云。
2: 扎西，
3: 你让河水在耳边轻声。
2: 扎西，
3: 唱着你独自走过的曾经。
0: 快点，快点，魏总。

0: 鸡梅哥，鸡梅哥，快快快，来得好！你看，不甜不咸，就是熟了，有点憋屈。哎，你看这个鸡梅哥，肉质紧实，扎西亚在哪找到的？这起码在山里长了三年了。
1: 对呀，你赶紧给它炖了。
0: 等等，看纹路不是野生的。 这是人工培育的，啊？这就奇怪了。
1: 我亲眼在林子里，哎呀，你管那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的呢？不就是蘑菇吗？走走走，我们先给它炖了。

0: 扎心，金秘书，梅朵姑娘，快坐。梅朵，汤马上好了，你尝一尝。
1: 灵芝在这锅汤里，啊对，刚放进去，可香了。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0: 灵芝吗？那是我在野外驯化了多年的高亢性母本，能够自然喷粉破繁的种源，是我给村里林下300亩基地带回来的种苗。种苗。
1: 采集的这批包子，能够量产出最强壮的第一代种苗，有了它，村里就能够建立下基地，就能够向国家申请生态示范区，就有机会获得扶持资金。扶持资金？现在好了，母本熟了，包子死了，资金也没了。
0: 我不知道它是种苗啊，我以为它就是野外长的。
1: 你才长在野外，长在野外你就摘，长在野外你就炖。
0: 没懂，是这样的。 是我让扎西上山找的蘑菇，这灵芝呢是我切的，我炖的。你要怪就怪我吧。
1: 锦梅大叔，我没怪你，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扎西啊，你知道的呀。
0: 我说的是全名，我要写进事故报告里。18000的直接损失，还有扶持资金的间接损失，总得有人负责。
1: 18000？这锅汤要18000？
2: 18000？
0: 基因测序费、野外监测设备折旧，还有人工培育费，这还不算上我的智力成本，保守估计18000左右。哦，对了，扶持资金是村里的钱，你自己找书记解释去。
1: 我，
0: 金梅大叔，我先走了。
1: 有事情过来坐啊。
0: 哦，对了，这锅汤你最好一滴不剩的给我喝完，毕竟很贵。
1: 还没多。哥，
3: 我觉得这锅汤有点意思。
1: 有什么？
3: 来吧，多喝点啊，18000有点贵。
1: 这么贵，我怎么舍得喝呀？
3: 趁热喝了吧。还憋屈吗？
1: 更憋屈了。
4: 嘿，那个。你们在做什么呀？好香啊！
1: 香吧？毒药。
4: 毒药这么香？哎，扎西哥，我替你尝尝啊！我可是大众点评的 V8会员，我舌头灵得很。这一太好喝了吧？哇，这18000的汤果然不一样。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
0: 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天，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4: 9.99，
3: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书记，浩然，这么巧，晒太阳呢。嗯，
1: 晒着，我先走了。
2: 啊，还手巧啊，我在这等你半个小时了。文件收到了吧？
3: 没朵说你把那个灵芝给……啊，
4: 我知道了，知道了，18000种源扶持资金，我都背下来了。你们看，这上面写了。直接导致申报材料缺失核心实物证据，这次我查了，意思就是梅朵把这锅扣我头上了。
2: 锅是你自己扣的，人家梅朵养了三年，你一锅给炖了，还委屈啊？啊，
4: 我没委屈，我就是想不通嘛。那灵芝长在野地里又没挂牌子，谁知道是他种的呀？
3: 不是，扎心，你让我咋说你？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是补救，补救。
4: 怎么补救？我去山里再给他找遗嘱。
2: 你找啊？你找得到吗？
4: 那怎么办嘛？
2: 先去梅朵家当面道个歉。哎，
4: 好吧，我去道歉。
2: 等等，态度要诚恳，别嬉皮笑脸的。
3: 别贫嘴，你好好说，就是当面承认错误吧。
4: 我知道了，知道。
2: 这小子从小到大。就这张嘴能说会道吧，
3: 书记啊，您说没有能原谅他吧？
2: 这丫头我了解啊，嗯，嫁，但讲道理，只要扎西态度诚恳，应该能行。
3: 那万一态度要不诚恳呢？
2: 那由你来凑那18000吧。
3: 喂，哎，我这村里还有事儿呢，我这走了，哎。
2: 这臭小子慢一点，哎呀，
5: 扎西你来了。
4: 我来看看梅朵。
5: 你以前啊也常来我们家，还和梅朵啊趴在地上看蚂蚁。
4: 蚂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5: 哎，你小时候就摘他的灵芝，现在你又炖他的灵芝，你看你怎么老干这样的事。
4: 阿妈，我今天就是来道歉的。
5: 他在里面，你进去吧。
4: 哎，阿妈，这个鸡蛋我们家老母鸡下的。
5: 啊，好，我晚上煮给朵鸡吃。
4: 好。梅朵，我能进来吗？
6: 你已经进来了。
4: 啊，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哦。哎，这是什么情况啊？
6: 爸爸养的，说牛棚冷，让他进来暖和暖和。
4: 哦，我知道暖和，我是说这是什么情况？
6: 他拉的。
4: 我也知道是他拉的，那问题是他不能拉在屋里啊。
6: 你问我，我问谁？
4: 你怎么能随便在屋里拉呢？你刚舔完什么你就舔我的手？
6: 他喜欢你。啊，
4: 你喜欢我啊？我也喜欢你。你要多吃一点，长得大大的。啊，哎，你干嘛？你连我的手都要吃掉了？你笑了？
6: 我没有。
4: 我刚才看见了，你笑了。
6: 你看错了。
4: 我没看错，你就是笑了嘛。看在你让我看见梅朵笑的份上，我就原谅你那个了。
6: 你还贫？
4: 不贫了。我是来道歉的。
6: 道歉？
4: 那株灵芝的事，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是你种的。
6: 你知道那株灵芝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4: 种源。
6: 有了它，村里就能建林下种植基地，三年后每户人家就能多挣两三万。
4: 两三万？
6: 是每户收益。我这次就是带着这个项目回来的，政府资金技术团队全都谈好了，就差这株木本，现在它没了，项目就得往后延一年。

0: 村里就少挣一年钱。
1: 我不知道啊。
0: 你当然不知道，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
1: 对不起，那该怎么补救啊？

0: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1: 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0: 当初种的时候我就不止种了一株，现在山上应该还有其他存活的种源，只不过需要运气，慢慢找。
1: 那太好了呀，我帮你找。
0: 不用你帮，我也得去。你当向导，一块进山。
1: 当。
0: 搬运仪器。
1: 搬。
0: 还有，我家空气不达标，需要地方安置我这些东西。
1: 我的民宿啊，干净，还有几米格做饭呢。
0: 你确定？
1: 戴罪立功，为了全村。哎呀，谢谢梅多博士。
0: 别高兴得太早，再出问题18000一分不能少，还有村里那笔钱你也得负责。
1: 知道了。
0: 行了，时候不早了，你回去吧，明天过来接我。
1: 好。那我走了，拜拜。
0: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傻？我也觉得他有点傻。
2: 你说啊，尝尝，还是当年那个味道吗？
0: 一点都没变。谢谢锦梅大叔。
2: 好，你们多喝点，多吃点啊。
3: 裴小姐，那18000的事情就这么轻易饶过他了？
4: 我逗他的，谁让他没生乱病？
3: 这可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啊！
4: 是，
3: 你放心。
5: 哦，哪位叔？
6: 吉梅，大西，回来歇车。
1: 哎呀老刘叔，今天这么早啊？
6: 这还早啊？我跟你们说过吗，太阳出来之前摘下来的黄瓜那是最脆的。芊芊，来尝尝。
3: 谢谢。
6: 远道来的客人你也尝尝。
3: 老刘叔，我站这么久还没认出我是谁啊。
6: 哎，你是梅朵？
3: 哎呀，
6: 认不出来啊，认不出来，长这么大个了。
3: 这么久没见，您还是这么会种菜。这是今年4号改良版，对吗？底肥加了羊粪。
6: 哎，这丫头神了，你咋知道的呢？
0: 小时候您手把手教我种菜，总说我学的最灵，忘了？
6: 哦，那忘不了。哎呀，这我那大棚里追着我呀，问东问西的，你这永远都忘不了。哎，我可听说了，去学农业了，是不是？还是个博士，了不起。
1: 可不是嘛，老刘叔，咱们村飞出去的金凤凰，你看一飞出去再飞回来，连着羊粪味都能闻出来。
0: 我就是学这个的。老刘叔，我这次回来做林下种植，之后实验田还得找您借羊粪。
6: 借啥？羊粪？行，别的没有，羊粪要多少有多少。
0: 好，那一言为定啊。
6: 一言为定。我早就说过这地里边有学问，你们都不信，现在行了，专家来了，到时候好好给我们上上课啊。
3: 梅朵姐，你这次回来就是专门搞这个林下种植的呀？
0: 在林之夜不砍树不毁林，就在树下种食用菌，让大家发家致富。
6: 好啊，那刘叔支持你，以后刘叔的大棚就是你的大后勤，要人有人，要份有份。
1: 哎呀，不过要是真的能不砍树就赚钱的话，我那18000赔的也不远。
0: 你说什么？
1: 我说 你看老刘叔都贡献肥料了，我那个债务能不能减免一点？
0: 想得美。8:30上山，迟到1分钟债务加10块钱滞纳金。

0: 我先走了。
1: 金牌大叔，我先走了。
2: 好，再见。
3: 丫头，到我棚里去看看啊。好，
1: 记得带上无人机啊。走了。
3: 好，
4: 好。老六叔，他好黑心啊。
3: 啥黑心吗？哎，
0: 爸。
3: 啥一万八？
0: 您坐那儿，我慢慢跟您说。
3: 搞什么嘛，这是。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羊奶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红羊，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5: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以及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这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哎呀，其实你找灵芝不用去深山的，这古树王附近说不定就有。
1: 这树不对劲。
0: 哪不对劲？这可是网红打卡点，好多人专门跑过来抱他呢。
1: 树干基部有流胶。来，帮我把它挂上去。
0: 你疯了呀？这可是古树王，村里老人看见把你打出去。
1: 他现在生病了，我是给他挂营养液急救。快。
0: 生病了。
1: 挂那儿。

0: 树现在因为缺乏营养导致衰老，得了流交病。
1: 我还以为刚才你要伤害他呢。
0: 你觉得可能吗？按理来说应该要正常每年都施肥的，增强树势，增加抵抗能力。哎
1: 呀，不愧是梅朵博士啊，上知天文下知大树，给你点赞。
0: 还贫，赶紧上山啊。
1: 小心脚下啊，这附近有野猪澡堂，全是泥坑，踩进去腿都拔不出来。走这边，这边路硬一点。
2: 没路标你怎么认得路？难不成你这顺风耳的本事越练越厉害？
1: 哪有什么顺风耳啊，风往哪边吹苔藓就往哪边长，再捏一捏闻一闻就找到方向啦。
3: 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4: 什么呀？
3: 到了，就这儿。
4: 什么东西啊？
3: 你看这是什么？
4: 这是天麻吧？
3: 对，就是天麻，挖了它。
5: 你们在干嘛？
3: 你谁呀？你少管闲事儿。
5: 采挖野生植物是违法的，你们两个再敢挖，把你们拍下来发到网上去。
3: 给我拿来。
1: 住手！你们干嘛？这片是我们村的保护林，禁止随便采挖。
3: 吓唬谁呢？
0: 来看清楚，
2: 你们刚才准备挖的是野生天麻吧？
0: 天麻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贩卖盗采都是违法行为，要负刑事责任。
4: 算了算了，咱走吧。
1: 哎，刚才谢谢你啊，帮我们拦住他们。嗨，
5: 应该的。
1: 你是？哦，
5: 你们两个是山下村里的。我叫娜娜，是你们商务局从广东请过来电商培训的老师。我刚到这儿，到处看一看，挺好看的。
2: 是啊，我们村现在可多人来旅游了。哦，对了，我叫梅朵，她叫扎西，我们是山下桃花村的。
5: 桃花村？我也住那儿，叫花音民宿。哎
1: 呀，花音民宿就是我们家开的呀。
5: 这么巧。
6: 哎呦，造孽呀，谁把我们的树娃弄成这个样子了？
7: 哎呀，这怎么办呀？
8: 对呀，昨天还好好的，怎么还挂了个这个东西呢？
9: 这是破坏神树，会遭报应。哎
8: 呀，这个怎么办呀？谁弄的呀？
9: 就是
10: 会遭报应的。
0: 你们别擦了，是
1: 你就别去了，你去讲那些什么流交病什么这个病那个病，他们听不懂的。
0: 可是他们，
1: 我来。大家围在这干嘛呀？好好的，你们别自己吓自己啊。
6: 扎西，你看这是什么呀？还在这钻了一个洞呢。
8: 对呀。哎，
1: 白妈妈，上个月你去医院体检，大夫给你扎针抽血了没？
6: 扎了。
1: 疼不疼啊？
6: 疼，胳膊都麻了。哦，
1: 疼了你骂没骂大夫啊？
6: 你这个混小子，医生给我治病救命了，我还骂医生干什么呀？
1: 这不就对了吗？那人要体检，树也要体检呀。
11: 树也要体检？
1: 对呀，得体检看看他有没有老毛病，看他缺不缺营养。这个洞就是给他治病的，不是搞破坏的。啊，你们看，这就是给他挂吊瓶输营养液呢。
9: 还要挂吊瓶？
1: 对呀，阿妈。这个东西比护肤品还要贵，你真要搞破坏，那谁舍得用这个呀？
11: 哦，原来给树看病还是扎西懂，咱们别瞎闹。
6: 是这样的话，那大家都散了吧，散了。
1: 没事没事啊。
0: 得亏你能想到体检抽血这个办法，
1: 那要不然说那些专业的词，他们听不懂啊。
0: 还是跟小时候一模一样，这么喜欢狡辩。不过谢谢你啊。
5: 你们先聊着啊，我呢到处逛一逛。哦，
1: 注意安全啊。
0: 那你小心，拜拜。
5: 喂，
12: 娜娜，上周那条探店视频播放量下跌了一半，品牌方很不满意，尾款被扣了。
5: 但那只是意外，这次林芝不一样，桃花村自带流量，而且我也是导师来的。
12: 导师？他 扯了吧。

0: 你这个是普鲁吗？
1: 你知道普鲁？
0: 我能看看吗？
1: 这一看就不是机器做的，是手工织的吧？能卖给我吗？你喜欢？不卖。为什么？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教你编。
0: 教我？你是村里来教我们做电商培训的老师吧？你教我们怎么把东西卖出去，我教你编腰带，公平。
1: 我叫卓玛，
0: 走。
1: 野生女王，
0: 我像个来旅游的。

0: 老师，那老师，哎，真是你啊！我是民宿的，我叫孙芊芊，我可喜欢你了，你每期视频我都看呢。
1: 谢谢。
0: 商务局早就通知我们了，说请了一位大咖来村里给村民做电商培训。哎，你已经住下了吧？住得还习惯吗？你住的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房间，推开窗户就是南家八碗风。现在就是天气不太好，刚刚有太阳的时候你就能看见。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你刚刚逛哪去了？我找你找了半天呢。
1: 随便走走。
0: 随便走走你也不叫我，万一你迷路了怎么办？
1: 你们村不就一条路啊？嗯，
0: 好像也是，但是你刚来我就怕你啊。
1: 怕我什么？
0: 怕你无聊啊。
1: 倒是挺操心。
0: 那必须的，你可是我偶像。
1: 偶像不需要你操心。
0: 偶像更得操心，那万一你累着怎么办？
1: 你累不累啊？
0: 我不累，我年轻。哎，我跟你说，最近我们桃花节，桃花开得可好了，雪山下的桃花只有我们这儿才有。哎，
1: 你们那个民宿开了多久了？
0: 很多年了，是扎西哥跟吉美说一起开的。
1: 吉美？嗯。
0: 哦，我们这儿大厨，广东人，他做饭可好吃了，晚上你就能尝到他手艺了。哼。那老师，你在看什么呢？
1: 没事，走吧。
0: 哎，你看这个就是南家八碗峰，平时啊，它那个太阳就洒在雪山下面，它就是日照金山。很多人都会说，它就是日照金山，十人九。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啊啊

0: 我跟你说个事情啊，怎么了？风风火火的。哎，我跟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新来的客人，就是我跟你说那个美食博主娜娜老师，人家百万粉丝呢。但是他这个人嘴特刁啊，他说他讨厌吃姜，说什么嚼在嘴巴里像是沙子，但是又特别喜欢姜的味道。你说这人是不是奇怪不奇怪？
1: 那我就多滤一遍。
2: 你这多滤几遍了？
0: 第三遍。
2: 牛奶暖胃，生姜辣心，它要的是暖，咸的是辣。
0: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对了，梅豆姐还跟我说，她刚才在后沙啊拦住了两位偷挖野生天蛮的驴友。你说她这个人是不是人美心善的？简直太圈粉了。吉米丹说。
1: 啊，没事儿。

0: 好了，牦牛姜撞奶，御寒。
1: 广式甜品藏式化，绝了呀！这个，啊，我给他送过去。

0: 娜娜老师，这个是集美丹师做的新品牦牛姜撞奶，他做的时候可认真了，就这个姜汁都过滤了三遍呢。
1: 三遍？
0: 对呀，我说至于吗？是不是很奇怪？快吃。

0: 给你的。
1: 谢谢金威大叔，我刚才差点没忍住，我就要吃呢。哦，对了，娜娜老师说让我谢谢你，说这个牦牛姜撞奶特别好吃啊。他说，这味道我小时候吃过，20年没吃到了。他好夸张呢，20年没吃过，他今年才多大呢？
0: 他还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了。哦，对，他说他晚上会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啊。

0: 谢谢大家。
1: 好，中场休息一下。
2: 怎么样，梅朵博士，是来投诉扰民的吗？
3: 原本是这么打算的，但现在听了之后觉得
2: 还行。那进来，走。来，
4: 谢谢。
5: Hello， 梅朵博士。
6: 你刚刚唱的真不错，
2: 梅朵也是很性格。
6: 我刚在我那个 vlog 的评论里面看，好多人都说我们林芝是美食沙漠，除了石锅鸡和藏香猪，吃两顿就吃腻了。
4: 他们说的没错。
6: 我姐，你就不能客气点吗？
4: 说实话也有错吗？
2: 哎，对。咱们不是有集美哥吗？
6: 哦，对对对对，哎，集美大叔正在研究新的融合菜，
5: 是吗？
6: 啊，
7: 您好，请慢用。
2: 哎，这看着卖相不错啊，我觉得不输米其林。姐姐，找个时间推广一下吧。
6: 推是得推广一下。但现在网上杠精那么多，不是我说好吃就有用的，你得找个说话有分量嘴又特别刁的大 V 来现场直播吃。
2: 我这上哪儿找去？
6: 放这现成的大 V 你看不见？
8: 马老师，马老师，
2: 您帮我们。哎，

0: 集美大叔，这个小海豹我小时候见过，那个时候有个人也给我做同款点心，逗我开心。他说。 这是给孙悟空变的法术。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了。我听芊芊说，你跟我一样，也是广东人。那你在这桃花村应该待了不少年吧？在这里。 做着菜，看着风景，觉得自己安稳了。可那些被你抛弃的人呢？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吗？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渣男！
1: 哎，娜娜老师，
0: 我要投诉。
1: 投诉？
0: 以后我的餐换个厨师做。
1: 我。

0: 你是来安慰我的？
1: 不是。
2: 那你来干嘛？
1: 这看星星的事业挺好的。
2: 你这人挺有意思啊。
1: 很多人都这么说。
2: 那边是北斗七星吗？
1: 嗯，藏族人叫他七个兄弟。
2: 七个兄弟，
1: 传说中他们发誓永不分离，后来就变成了星星，一颗连着一颗。
2: 永不分离，那要是有人先放手了呢？
1: 那就再牵上。

0: 是你的，让你见笑了。这有什么吗？谁心里没几块石头压着呀？有些事情藏在心里久了，风一吹就藏不住了。
1: 她是我女儿。
0: 20年前，我离开了他们，我知道他们恨我。但是我没想到，20年后，他找到了这里，找到了我。你看那些山，他们立在那里几万年，云啊雾啊，来来回回的，动他们从来都不解释。
2: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解释，真的不知从何说起。有些事情不用解释，时候到了自然就明白了。好冷啊，我要先回去了。
3: 哎，不用了，谢谢。
2: 拿着，你要是感冒了怎么直播？

0: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1: 美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2: 谁呀？哎，
3: 扎西，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4: 我美豆，我不知道啊，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0: 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1: 这不是泥。啊，
0: 好好好，山村的希望嘛。你那么拼命地记录他们，就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能被人记得吧。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2: 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这是土地的道理。
0: 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3: 贯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浩然，哎，这方案我心里没底啊。那陈金石烹饪太耗时，炖个汤发个面要多久啊？
1: 书记啊，你看这您就不懂了，这个叫电子榨菜，也叫赛博疗愈。
0: 啥菜？聊啥？
1: 不是，你听我跟你解释啊。城市现在发展很快，有时候人们看直播呀，不是为了学做菜，是为了解压。您想啊，您看，您下班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听着这个菜刀切菜的事儿，然后再看着那个柴火灶里边那个火苗，这不比安眠药管用？
0: 听切菜能睡着？
1: 能，还能听那个烧柴火那个事儿，听油炸。是，咱们山里这个不慢，是他们的奢侈品。
0: 那毒舌点评呢？万一当着几万人骂咱们，那招牌可就砸了。
1: 哎呦，书记，你想想，现在网上最怕的不是恶评，是假。你看，如果是咱们找人啊，把我们村夸得天花乱坠的，那网友肯定觉得那是假，托。但是呢，有一个嘴刁的大 V， 哎，点评几句，最后来一句，不错，这一句话值100万。
0: 你小子这招不错，
1: 这叫对咱们有底气、有信心。
0: 你这是在赌集美的手艺啊？
1: 我是对集美大叔的手艺有信心，是吧？
0: 行，只要能搞活我们村里的这个旅游啊，我这把老骨头啊，豁出去了。
1: 行。
2: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3: 挺好的。
2: 没感冒吧？
3: 谢谢你啊。
1: 哎呀，两位专家都在呢，有个好消息啊。
2: 没兴趣，
1: 我还没说呢。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参加美食直播推广对吧？啊，没兴趣，我是搞植物的，哪个不在行？
1: 这个是一个发展宁夏经济的好机会，对吧？
2: 行，那我参加也可以。在直播里头加入野生植物的保护科普，
1: 加满，全程加上，
2: 那就一言为定。
1: 行。
2: 我吃饱了，先上山去采样。
1: 行。
2: 扎心呢？
1: 他有点事，晚点来。
2: 他又想偷懒？
1: 不，那个卓玛家屋顶漏水，他是个热心肠，村里这活都找他。
2: 行吧。哎，我先走了。
1: 那老师，你看。
4: 没兴趣。哎，
1: 不有费用的，一场2000，一共3场啊，那老师。
5: 什么一场2000？
1: 我们要搞一个宁夏经济的一个直播，到时候你
5: 啊，那我也没想去。
1: 倩倩，哎，
4: 你行不行啊？
1: 阿佳，你都问了第3遍了，
4: 那我就再问第4遍，你行不行？
1: 我要不行，你还能找谁啊？
4: 那我找的可多了，我可以找张浩然，
1: 他连窗户都关不严。
4: 那还有格列书记呢？
1: 书记腰不好，你让人家上房啊？
4: 所以嘛，只有你了。
1: 那你还问？
4: 中午在我家吃饭啊，我炖肉。
1: 啊，不用了，我中午还要进山呢。
4: 上山？啊。你去陪梅朵啊？
1: 你怎么知道？
4: 那村里都传遍了，说你给人家当向导，还把人家宝贝灵芝炖了，欠了人家18000。
1: 你这消息够灵啊。
4: 那是。那你怎么忍心放他一个人进山，跑来给我修屋顶？
1: 哎呀，他从小就跑山，那丢不了的。
4: 丢不了啊？那你还用无人机看人家，嗡嗡嗡的飞来飞去，搞得我头都疼。
1: 我就是看一看。
4: 看一看，还是想看看。
1: 哎，阿佳，你
4: 这是，你耳朵红了。
1: 我那是晒的，我晚上
4: 晒的。

0: 算你有良心。哲熙，这是苹果吧？哦。
1: 还看呢？哎！哎，没咋说。啊？
0: 怎么了？
1: 阿娇，我晚点再来帮你，他摔了，我去看他。
0: 哎，注意安全。

0: 张希，
1: 上哪儿了？
0: 脚疼。慢点，慢点，慢点。
1: 还睡到哪儿了？没骨折，可能是韧带拉了，得冰敷。
0: 你怎么知道没骨折？
1: 我都背了十七八个摔山里的游客了，练出来了。
0: 挺专业的。
1: 哎呦，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0: 这不是泥，这是微酸性腐殖土，菌群含量刚好，有了它，林下种植就能……
1: 啊，好好好，全村的希望嘛。
0: 知道就好。
1: 不是，我就是好奇啊，你这个脑子是不是长得跟别人不一样？都摔成这个样子了，还惦记那个呢？
0: 不然呢？等你再炖一锅。
1: 咱能不能不提那事儿了？
0: 不能，一万八呢。
1: 一万八，我记着呢，全村都记着呢。
0: 记着就好。
1: 来吧，上来。
0: 不用，我自己能。
1: 你能什么能啊？你刚才站都站不起来。
0: 那是因为我没找对方向。我
1: 梅朵博士，这山里边有危险，要么我背你下去，要么明天一早我来给你收骨头。来，你扶着我。哎呀，我们的宝贝土啊！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0: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仪器。啊，
1: 仪器，仪器，啊，仪器。哎呀，
0: 我真的很重吗？
1: 开玩笑的，没有。
0: 那还差。
1: 你看我还能跑呢。
0: 有有有有有有。你怎么来的这么快？
1: 我跑过来的。这好几里路我才用了二十分钟。哦哦，我连竹马家家的水泥都没和完。
0: 帮忙就帮忙，衣服弄脏了都不知道。啊，
1: 不碍事，你没事就行。
0: 那还行。
1: 什么叫那还行啊？
0: 意思是我知道了。
1: 梅朵，以后你进山要叫我，别一个人。
0: 你今天不是没空吗？啊，
1: 今天是我不好，以后你的事儿我排第一。啊，哦，我是说，我怕你要是再摔着，我欠的债越来越多了。
0: 啊，我知道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娜老师，你快趁热喝。
1: 是他做的吧？没胃口。
0: 我做的呀，我专门用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喜马拉雅山茶冲泡奶茶，推荐那小零食可好吃了。哎，我跟你讲，还是你幸运，这几天天气好，你等会儿就能看见南迦巴尔峰了。谁给我打电话？喂，耗子哥，我这有事呢，你有事赶紧说。
2: 林姐，我这确实还缺一个点评嘉宾，把我这个娜老师说一说呗。
0: 我说的他就能听啊，是不是？
2: 哎呀，别提了，人家耍大牌，看不上这点费用。
0: 你就闭嘴吧，过来。这个人脑子不太灵光，我上新的了。
1: 哎，等一下，就你们那个大厨吉美，直播的时候会去现场吗？
0: 当然啦，他可是我们这里主厨。哎，我跟你说，他做东西可好吃了。
1: 我接。
0: 真的，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耗子哥，谢谢你，你们姐，你

0: 吉米哥，
1: 回来正好，来尝尝我这藏红花金汤，怎么样？
2: 就像是夏天那个雪水融化在喉、
1: 说人话行不行？
0: 全是药味儿，不好喝。
1: 现在的天麻，只有麻，没有魂。以前的天麻，透着一股土腥味儿，咬上一口，就能尝出森林的味道。这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0: 其实也不是完全找不到，前两天我和梅朵在后山看到那个树底下长得天麻，长得特……
1: 哎，脑子又热了吧？那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挖了是要坐牢的，你不知道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1: 算了吧。

0: 谁呀？谁呀？
1: 我。
0: 哦，你自己进来吧。找我干嘛？
1: 我来给你送这个。
0: 什么味儿？你拿走吧。
1: 这是阿妈留下的老方子，专治跌打的。
0: 我有喷雾。
1: 喷雾只治皮肉，不治筋骨。来，
0: 哎，
1: 你看，疼了吧？还说不用。
0: 不是，我受伤的是这只脚。
1: 我扶你过去，这里不方便。来。慢点，慢点。这个药要趁热敷，你下不去手。我来。

0: 休息，明天就能下地了。
1: 哦。嗯，那我明天再来给你服药。嗯。哦，对了，集美哥的那个汤味道总是差点意思，如果不用天麻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
2: 哦，有一种红菇，它的菌丝跟天麻经常共生，味道有七八分像。如果再配上红菇旁边的土微烤的话，
1: 你是说只要土对了，菌子对了，就能骗过舌头？
2: 嗯。
1: 哦，好，嗯，那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好好在这睡觉。以前的剑麻，后置一股土腥味，咬上一口就能尝出森林的味道，这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0: 梅朵，你的腿都没好，你怎么出来了呢？让我到处找你。
1: 放心，书记，没事的。哦，对了，书记您找我什么事情啊？
0: 告诉你一个特大的喜讯，就是区里看了我们的方案，说如果那个野生植物保护点确认了，就能给咱们村里拨扶持资金了。
1: 真的吗？啊。
0: 那太好了，我现在正在用无人机巡视呢，来，你看，就是这儿。哎，这怎么有个坑啊？是不是被野猪拱了？
1: 这是铲子切断的痕迹，野猪不会用铲子。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0: 的美食专场。今天我们有黑珍珠大师。
1: 哎呀，这梅朵怎么还不来啊？
2: 不知道呀，之前说的好好的嘛。
0: 娜娜老师，集美大叔呢，今天要给大家展现的是烤鸡。
2: 这里不马上要开始了吗？
1: 那怎么办？
0: 是按照教官。
2: 这样，等会儿开始的时候，我们进去先把气氛活跃起来。
0: 泥潭，但是在我们林芝用的是当地的泥土。我们当地的泥土呢，非常的细腻，而且它会散发出一种草本香。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娜娜老师。让我再来邀请我们的黑珍珠大厨集美大叔。胖子，
2: 哎，走走走，开始了开始了。

0: 那老师，您尝一尝，这得要趁热吃。不需要。哎，那老师，直播呢，您还是尝一下。我有权拒绝品尝。这道菜的气息过于浓烈，药性喧宾夺主，完全掩盖了食物本身的味道。 这不叫创新，这叫偏离。无法让人心情愉悦的食物，就是失败品。
1: 哎哎，你这也太过分了吧！你连尝都没尝，你这是对厨师的不尊重。
2: 没事。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的娜娜老师呢，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挑剔，不过没有关系了，我们可以有梅朵博士，他有非常客观的意见。
3: 老铁们，这个是咱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梅朵博士啊，
4: 梅朵博士，您尝一尝。

0: 这道菜我不予评论。
1: 为什么呀？你娜娜挑刺就算了，你怎么也？西梅糕做的不好吗？
0: 好，做的太好了，好的让我觉得这道菜有点恶心。

0: 明度。老铁们，今天有一点小意外，
1: 对，
0: 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
1: 来，没事吧？
2: 没事。

0: 清楚了，那是我好不容易跑断腿，我才够了。
1: 扎西，为了这个，你连底线都可以出卖吗？没妥啊！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出卖底线？什么又叫恶心啊？
0: 为了推广美食，去挖野生保护植物天麻当偷猎贼，这不恶心吗？
1: 我发誓，我扎西要是挖天麻做菜，我天打雷劈！西美哥用的是红菇，是你跟我说的呀？
0: 发誓没用。
1: 半个小时前，无人机刚拍到的，你还要狡辩吗？是，坑是我挖的，但我挖他们不是为了做菜，我是为了保护他们。我给他们搬了个家。你说什么？搬家？我看到有好多游客一直在那边晃悠，眼看就要发现他们了，所以我就把它挖出来，搬到后山一个更隐蔽的地方，给埋起来了。
0: 你是说，你给他们挪窝了？
1: 对。
0: 但我挖的时候很小心，一点皮都没破，而且我连……你知道吗？你这等于给他们判了死刑。
1: 可是我是连土都整个一起弄过去的。
0: 野生天麻之所以长在那，是因为那片土地底下有特定的蜜环菌群，离了那个特定的坑，就像鱼离了水，没有根，它就没有办法适应新土。你把它挪窝，过不了几天，它就会烂死在土里。
1: 烂在土里？
0: 我问你，做菜用的护理从哪来的？
1: 我把它挖完以后，我看坑里还剩点土，挺香的。我就想着拿回来给集美哥做替代品。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的。那怎么办？我现在把它们还回去来得及吗？我不知道，离开了原生菌群这么久。 走快点，别让根系暴露在空气中太久。

0: 我不知道，扎心。以后做事情之前先问问我。
1: 记住了。
0: 真记住了。
1: 我再也不会自作主张了，你相信我。

0: 金梅大叔，哦，梅朵啊，来坐。我来跟您道歉的。道什么歉？
1: 我那说话太重了，害您在直播中丢了脸。
0: 没事的，我都知道了。又是扎心那小子，好心办了坏事。其实啊，我的味觉很多年以前就没了。 我这个人呢，又很执着，就喜欢做这些美食。这些年，多亏了扎心那条比狗还灵的舌头，帮了我很多忙。你看，这次呢，他还从地里找到了有香味的土，还有红菇。哎，听说还是你的主意啊？
1: 秦梅大叔，您就别宽慰我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收那么重。
0: 哎呀，没事没事。哎。

0: 其实那道菜是专门给辣的做的，虽然它没有尝，但我知道这道菜成了。还有啊，别生扎西的气啊！扎西呢是个好小伙子，就是有的时候有点头脑发热。嗯，我知道。你糊涂啊你！
1: 我一会儿就去给上级部门打报告，看看怎么处置这事儿的。我还以为我是在帮忙呢，我就是在杀生嘛。梅朵说的对，我不懂土地，我也不懂植物，我什么都不懂。他说那成活率不到三成，那时候天麻要是死了，我不就成罪人了吗？
0: 你给我起来，起来！ 咱们男子汉腰杆子要硬，膝盖也得要硬。你现在哭丧着脸干什么？赶紧给我想办法去！这牛犊子不抽两鞭子还不是大跑？
2: 是该好好给他上上课。不摔这一跤，他永远成长不了。希望那株天麻命大吧。嗯。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搞的？

0: 谁呀？
1: 我，梅朵姐。
0: 啊，你进来吧。
1: 啊。
2: 哎，你别动，你坐下，你坐下。嘿，
0: 找我干嘛？
2: 哎呀，你快敷上吧，扎西特意为你熬了两个小时呢。
0: 他人呢？
2: 他把这个塞给我就跑了，跟做了贼似的。问你啊，你说他这个人，他是不是傻呀？
3: 确实有点傻。
2: 嗯，不仅傻，还憨，像个大牦牛似的。
4: 你这么说牦牛，牦牛同意吗？
2: 姐，你说他这万一要在山里迷路，这万一再遇上熊，万一还掉到那个沼泽……
0: 呸！你别万一了。
2: 姐，你想不想他？
0: 嗯，
2: 我是说，你想不想他早点回来？
0: 他爱回不回？啊？
2: 哦，那我先走了。
0: 嗯。
2: 你记得把药服了啊。
0: 好。
2: 嗯，
0: 早点休息。
2: 嗯，拜拜。
0: 嗯。

0: 回到回来了，君司重新接上了血管，翟曦，活了！
1: 啊！活了！嗯！哎呀，吓死我！太好了，活过来太好了，吓死我了都！
0: 没事儿，
1: 活了就好。

0: 我刚才有点太高兴了，就……哦，没事儿，没事儿。啊！我的意思是帮我捡一下登山杖。
1: 哦，我还以为是……
0: 以为什么？不许以为。
1: 啊，不是，我是想……
0: 也不许想。

0: 我才长那么高啊，59。46。困了吗？
1: 品牌方暂停合作了，解约函明天发你。像你这种连亲情都不顾的人，商业价值风险太高，你好自为之。
2: 娜娜，你要去哪儿？
3: 关你什么事啊？
2: 你不是给我们做电商培训吗？大家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上课。什么时候开始？
3: 你们还敢留我？我上次在直播间那个样子，
2: 有些事情你只是不懂。
3: 你这句话比骂我还狠。
2: 骂你有用吗？
4: 娜娜，娜娜，
2: 梅朵，
3: 你跑出来干什么？
4: 我来追你。
2: 你跟村里签的那个电商协议我看了，如果你现在走得赔钱，而且合同里写明了是电商服务加后续培训，你现在没有电商服务也没有后续培训。
3: 你在胡说什么？我根本就没签过什么后续服务合同。
2: 你确定？要不你再想想。
4: 骗你的，根本就没有违约金。
3: 梅朵，
4: 哎呀，我脚疼。
3: 我留下来干什么？网友骂我，我经纪人也骂我，现在连村里的人估计都烦我吧。
2: 我不烦你。
4: 还有我，还有扎西。扎西烦你吗？他昨天还说，
3: 他说什么？
4: 他说你那天直播的样子还挺有个性的。
3: 这是夸人吗？
4: 你不懂他这个人，他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算是夸奖了。娜娜，别走好吗？大家都在等你，等着你给我们上课。
3: 那还有违约金吗？
4: 没有。但是我不保证啊，如果你真的走了，张浩然会不会自己偷偷写一份？
3: 行吧，那我就待两天。
5: 忘掉老铁666，忘掉全网最低价。现在的城里人挤着地铁，吃着外卖，他们不需要这块布有多结实，他们要的是买了这块布就能过上像诗一样的生活，这就叫贩卖向往。
3: 周妈姐，到这儿来一下。现在咱们假装在织布，动作慢一点，优雅一点，眼神不要看镜头，看窗外，让人有一种我在等待风，也在等待你的忧郁感。
2: 可是织布眼睛要盯着梭子的，如果看窗外线就乱了，而且动作也不能慢，慢下来布就不紧实了。
3: 卓妈姐，谁管你这布紧不紧实啊？网友要看的是画面，是意境，还有你这种

手，你这就叫做匠人的勋章。但你这口子不能直接拍啊，这会让人觉得很苦的感觉。千金，咱们来打一个侧逆光。

0: 间，头看向窗外。好，微笑。对，别动。你看，这加上侧逆光多好看啊！哇，然后再配上一个空灵的古琴音乐，让人觉得虽然你在发呆，也有一种你和时空对话的高级感。
1: 这不是我，
0: 卓玛姐，
1: 拿着，这里面的人脸是光的，手是嫩的，看着像是在表演，但我们真实的非遗是你看到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织布会做得腰酸背疼，每一个人手上都有被线勒出血的口子，为了数清楚每一道纱，即便是看得眼睛都花了，我们也会坚持，这才是真实的我们。哎
0: 呀，卓玛姐，真实当然很重要，但它卖不上好价钱呀。你这口子对着镜头，他这不是卖货，这是卖惨。你们可以想一想，网友现在要看的是什么？是梦和远方。我也是为了大家好。
1: 娜娜，也许你比较了解网上的人，但你不懂这块布。这普鲁是我们绑在腰间挡风寒的，不是挂在墙上的梦。如果为了卖货，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假装不食人间烟火，那这块布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了。我不演，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你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2: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0: 来，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师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坐着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3: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4: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在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3: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4: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3: 那又怎么样？
4: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
5: 啊？

0: 看不见，但找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群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0: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3: 长官，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可收拾队了。
4: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3: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5: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6: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4歪把子好东西哟，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7: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0: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7: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0: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

0: 环于碾庄黄木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1: 谢谢将军。
2: 来，曼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收玉米。
1: 参长到，
2: 敌人的三班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的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只什么部队？
1: 师座，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1: 是，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二三百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3: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主张撤退吗？三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5: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他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4: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的，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泛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会是谁呢？
1: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0步兵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2: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 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子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0: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2: 目的是什么？
0: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2: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0: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2: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

0: 老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1: 嗯，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0: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1: 就这么办。

0: 石总，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2: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重，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3: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5: 师座，
0: 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1: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0: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1: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0: 是。
1: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6: 你属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7: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头上给我标出
8: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6: 走吧，走吧，走吧。
8: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6: 喂。

0: 那支军乐队的曲子。
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报告司令，我们。

0: 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0: 司令员，10:31。
1: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0: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1: 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了，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0: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1: 开句玩笑，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2: 是。

0: 还有几枪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给我拉出弦来，堆一块儿，过上半身，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2: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四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1: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忽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2: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
1: 坐坐坐。哎呀，
0: 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3: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0: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呐，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蒙了，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笑>
2: 哎，师长。
0: 那后来呢？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的？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5步兵炮似的。呵呵，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 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打烟筒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笑><笑>
2: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0: 发个屁财呀！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五六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2: 可惜了，
0: 可不是嘛。 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笑>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4: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
5: 报师长，报我可以变身。
6: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5: 是。

0: 制作。
1: 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0: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1: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2: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1: 哎，你呢？
3: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1: 都是好部队啊。
4: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1: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十三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5: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1: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固普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6: 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1: 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5: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八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1: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5: 那我就跟他拼命。
1: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

0: 老林，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
1: 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
0: 走，来，
1: 说吧，咱俩什跟谁啊？
2: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2: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2: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2: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
0: 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哎呀，真的不行，
2: 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连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0: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 我豁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教一干部全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2: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2: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取给你了吗？
2: 是的。
1: 你还好意思回来？
2: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
3: 拖出去。
4: 是。
2: 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1: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
3: 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5: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嘛，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6: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就是炮兵，我叫他不认生。
5: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

0: 我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叫。
1: 是首长，
0: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1: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0: 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子兵。
2: 说完了，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3: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 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恐怕得有三四十万。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吃的？告诉你。 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美械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1: 80万人，这和我们发财了。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4: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1: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5: 是。
6: 王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5: 还没有。
6: 不过两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执行会也撕裂了。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险，不怕伤亡，不怕胆战见识。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定本。哦，
7: 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6: 可以这么理解。
7: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庇护后边去。
6: 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8: 是。
6: 部队，哎，做宣传，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
8: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6: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向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4: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2: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5: 是为了胜利。

0: 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推的。
1: 村长，别开炮，让我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别开炮！
1: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
2: 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0: 石总。
1: 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0: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胡营。
1: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0: 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1: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0: 是。

0: 我们要冲上去，把树上沟里全是敌人。
1: 警察，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大彪，不对呀，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3: 师长，你看，三天那边打起来了，这么长，那行军队，对方至少有人乱了，就照乱了啊！命令各班，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闪！快，
1: 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3: 是。
2: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
2: 刘？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2: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2: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了。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2: 好。呵，
4: 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
0: 你是，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4: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2: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是本事啊。司令呢？好，咱们走吧。
2: 走走走。
5: 站！站！
6: 快上！给我冲！

0: 把这机关枪给老子拿下来！
1: 哎，给我上！上面，上面，走！哎，去，老军。

0: 烧给我。
1: 黄医生，
0: 到。
1: 有没有罐头？
0: 报连长，没有，全是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

0: 这鞋说的，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1: 是，
0: 同志们，给我走，
2: 是，
0: 咱不能让这抢钱的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部分呢？
1: 封条上写着呢。
0: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2: 哎哎，这可不行。哎，
3: 总统，这可不行。
0: 哎
2: 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4: 我们五师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下。
2: 哎，快，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5: 你们人呢？
2: 我们前面有，后面还有。
0: 去去去，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给我扛，
2: 看谁敢。
0: 嘿，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滚蛋！滚！
2: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这我们的，
0: 快点！快！快快！
6: 真的吗？
0: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为了最近打的，为了占领的，抢我们的战利品，
0: 叫什么人呢？赶快，赶快，快走！
2: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好快，
2: 站着，快点！我抢我们东西，埋怨不了你，你也打去！
0: 快点，
2: 这抢我东西，给我放着点！
0: 快，
2: 快点，
0: 快，
2: 给我放着点！
0: 快一点，
2: 快点！好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是啊。市长，市长，市长，
7: 怎么回事？
2: 他们五十年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0: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放下，放下！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往上！谁打了你？
1: 正他！
0: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1: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0: 抓起来！别动！
2: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3: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2: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1: 是，
2: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1: 是。
2: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十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1: 是。
2: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1: 是。
0: 东西放下，
4: 都给我走。
1: 是。是走两队，小卡军，小天跟。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头兄吗？
2: 赵兄，
0: 幸亏了，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1: 少头兄啊，燕园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1: 啊，走。
3: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4: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5: 别打了，
6: 老王，啊，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7: 师长，跟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5: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7: 好，跟你师长，跟我打。
8: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6: 有没有带用品？
8: 没有。
6: 组织，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9: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6: 你是哪部分的？
9: 74军22师的。
6: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

0: 25万都投入，共军抓三箭也抓不完。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1: 敢！
0: 堵着住！
1: 营长，
0: 你们七十四军跟我八九十学着点，否则的话。
2: 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走！娘的，乱了，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大毛，
3: 啊，
2: 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3: 师长，我也不知道。 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3: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坐进去瞄。
2: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3: 师长，现在正确人手，我手下只剩二十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2: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3: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
4: 你。

0: 教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哦，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5: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6: 林小乐，不要大惊小怪的。抬走，
7: 对，赶快抬走，
6: 快。
8: 师长，又抓了个小偷，你写命吧。
9: 姓名：蒋云明，部队番号。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
10: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9: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10: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9: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10: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9: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副长就在前面。
10: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9: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10: 我押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11: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
9: 好，
11: 我军各部随即关门。

0: 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1: 站住！唐小龙，起！上！是国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2: 我们是八十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3: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4: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
0: 准备战斗。
5: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3: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6: 云龙兄，云

0: 门都开，快点，闪开，快点闪开，闪开，快点，快点，闪开，快点闪开，
1: 出来，你把他绳死，
0: 闪开，我抓你，
2: 我亲自去收拾尸体，
0: 知道吗？
1: 放下身刀，你把手等你，
0: 站住，你给我停着。
3: 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枪崩死你！听着，
2: 不是，放下！
4: 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3: 是我的师长。
4: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3: 谢院长，
0: 快，快点，快！
5: 重傷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3: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4: 干什么？
3: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身上做手术。
4: 武田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学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帮他往商业抬进去。
6: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7: 这次多亏你了。
8: 哪里哪里，
7: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8: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7: 夏丽，送赵主任回二纵流手术。
3: 是。
8: 再见啊。
7: 再见
8: 再见。
9: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西林送过去。
7: 先送赵主任。
9: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7: 哪个理事长？
9: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欧行行，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 O 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啊，我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3: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他妈疯了他！
4: 哎，住手！
5: 你干什么？
4: 大鹏，你干什么？
5: 是啊，
4: 你混蛋！
5: 大鹏，
4: 大鹏，
5: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打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的。你回去写份检查。别以为赵刚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6: 哎，你这是？
5: 不是同志，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0: 位谁是八十九师处师长的部下？
1: 我们
2: 都是八十九师的。处师长怎么样了？
0: 处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2: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2: 哎呀，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3: 李云龙还活着。
2: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了。
1: 哎，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尹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1、2、3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他大男人都哭了，嗷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了。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好，睡吧。

0: 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
1: 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金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

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爷战军二三百万人呐，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大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 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 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开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 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武，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 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我赵刚，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真的，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

0: 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6: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2026年是全民阅读条例施行的首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的第一年。一年一度的八桂书香周也如约而至，从首府南宁到漓江之畔，从城市明亮的书店到乡村温馨的农家书屋，一场关于阅读的盛会正在八桂大地上悄然展开。书页翻动的声音与春风交织，成为这个季节最动人的旋律。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作家老师，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也在这儿呢，如同是翻开了一本文学梦的合集啊。所以今天呢，也想先代表大家提个问题，三位老师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大家的写作初心是什么呢？我们先请毕老师说吧。
2: 好的。实际上，这个我走上写作道路，跟任何一本书都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样的一个时代是吧，家里面不太可能有文学的书籍，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他们都当时还是一个文学中年，无论是吃饭也好，躺在床上也好，夏天大凉看着星星的话题也好，很多时候都聊文学，聊作家。所以你要问我，我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两本书至为关键。第一，爸爸；第二，妈妈。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长们要让自己的孩子爱读书，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成为一本书。
1: 所以毕老师是受家人的影响啊，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东西老师呢？
3: 我跟菲比不太一样，我的父母是在乡村啊，农民，都是不识字的啊。但小时候因为他们那种辛勤的劳作，包括这个辛苦供我读书，我心里有很多感想，想写出来。加上我家乡，风光很好，读了很多作家写的风景散文，我觉得我的家乡就那么美，所以就有了表达的欲望。然后加上我们当时同学们都有梦想，互相交流，开始大家写文章互相传看，就开始有了作家梦，然后就慢慢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
1: 其实在这个大山里能够培养出一个写作的爱好是特别不容易的啊，所以也是因为在家乡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和写作的氛围，对，才能够促进您对继续的写作下去。王老师呢？
4: 我是博白人，讲客家话的。我童年时代，我们博白，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都是点煤油灯，也没有课外书看，但是有很多的客家剧，用客家话的鬼泥戏，还有博白的采茶剧，到处都有采茶剧团到各个村去演出。这些剧团很多都是住在我家，所以我听他们讲那个走南闯北的故事。然后小时候我话很多，到处跟别人吵架，我很感激我妈妈，我妈妈就叫我不要去跟别人吵架，口才那么好，用来讲故事。然后讲故事讲的太多了，他听到睡觉我要他讲，他就给我一支笔，叫我把我要讲的故事写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很想写故事，可能还有天赋，可能想爱好吧，也不能说是

0: 就很喜欢写作，就很有乐趣，所以慢慢的就当了作家。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过

0: 惦记的还是自己的根，贺州。上世纪90年代，我带着剧组走进了姑婆山，走进了贺州，拍摄《茶室故乡龙》。我感觉到空气是甜的，水是绿的，云雾在山间里面缠绕，茶树在石缝里面生长。那个是我小时候从长辈里面听到的故乡。在贺州文学作品这套书里面，你不单只能够看到山水，更能够品到人情。
1: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和一片土地的相遇。我出生在来宾一个叫新桃的小山村，后来我才知道，早在3万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小时候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今天我带来这一本《天下来宾》，它不厚，但却承载了我对家乡最深厚的情感。这里边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腾不息，也有蓬莱州的美丽传说。来宾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是最美的乡愁。
2: 在我们柳州，工厂就是阵地，手艺就是本钱，把技术练透，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不仅是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的书名，更是我们柳州这座城市的座右铭。从70年工业的起点到现在现代化的工业重镇，咱们柳州人不仅造出了跑遍全世界的汽车，更是把街边一碗热辣鲜香的螺蛳粉做成了风靡全世界的百亿大产业。
3: 改名叫邦美来，认识梧州要先从听懂它的声音开始。今天我带来的这本《话说骑楼》讲的是传承与风骨，告诉大家梧州人是如何在波涛中建起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那一年我在巴黎的舞台上唱着乐曲《六姑娘》，讲的是六宝茶的故事，然后就看到了台下有一位华裔老人，他的眼眶湿润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唱的不只是茶，还有离家游子行囊里的那一捧土。
0: 阅读贺州，读温润山水，见山水乡愁。
1: 阅读来宾，读洪水奔流，见诗意根脉。
2: 阅读柳州，读硬核实干，见大国风骨。
3: 阅读梧州，见百年商埠，见不灭星火。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一城一卷，阅行广西。
4: 八桂书香周自创办以来，已成为广西全民阅读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广西各大出版社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全民阅读，服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围绕主题出版、品牌打造、活动拓展、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为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氛围贡献出版力量。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出版人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5: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腰杆更硬了，然后社会的目前存在的一些市场的乱象，通过这个法律来协调各部门的这种配合度方面，大家的这个目标 更一致。

0: 更能齐心协力去推进这个全民阅读。
1: 出版人落实推动全民阅读是我们的责任，重要的政治责任。
2: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以来啊，我们倍感鼓舞。作为出版的从业人员，我有更有信心。作为一个出版的从业者，对阅读人群、阅读的内容，那么我们也会更加的去精心的去研究，啊，把我们的质量能够提高得更好，为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好的精神产品。
3: 我国的全民阅读的活动啊，从2006年算起到今天也整整20年，可以说这20年呢，我国全民阅读的活动的开展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社会啊形成的这种浓厚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这种氛围呢，也非常的浓厚。
4: 有了制度的护航，出版人更专注于脚下的土地，他们从古籍中打捞历史，从民歌中倾听乡愁，让八桂文脉在书中得以延续。
1: 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广西的诗文都不太有存在感，自秦汉以来，实际上广西的很多诗词美文，它是散落在很多的古籍、文献、石刻，还有地方志里。我们的编辑经过多年的整理，把我们的这个八桂的风骨和温度，在我们的丛书里面体现出来，让我们广西人更有广西的自信啊。
5: 我们一直非常注重深入挖掘我们广西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些地方文化呀、历史资源，策划出版了很多精品读物，像《神奇八桂》《漂流三部曲》《竹棒声声》《我们家》等等，还有表现像广西历史名人故事的这个书系《广西历代名人丛书》，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呢了解广西啊，了解广西的历史人文，增强文化自信。
6: 那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广西独有的流传结文化、非遗的文化，让它形成通俗化，跟我们生活更为贴切的文物到每个读者心中，每个读者的生活中，让文物活起来，非遗也要活起来。
0: 我们聚焦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化，比如说民歌里的广西，通过民歌来讲述背后的故事。民歌实际上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为什么刘三姐这文化形象那么深入人心，她就是张口而来啊，随时能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好的反映了我们广西各族人民对于自然的总结，对于生产劳作的总结，对于我们心灵的感悟。那么民歌里的广西这套书，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从文化的传承，
7: 希望它呢就是带有这个地域性的特色，这样才是它这本书的一个独特性，就既有普适性也有独特性。
4: 文化的传承最终要落到一本本具体的书上，每一本好书的背后都凝结着作者与出版人的心血，也承载着触动人心的力量。
3: 突围心理风暴获得了第2届漓江文学奖非虚构类的大奖，它主要是在探讨我们国家在心理问题存在的一些突出的现象。我们专门在北京做了一个审稿会，将这个文学性的表达与科学性、准确性的这个基本规范之间达到一个好的平衡，既保证了它的科普属性，同时呢，它的文学性上呢，又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
5: 《新界的书信集》是我们今年新出版的一套书。38年前，我们以书信为载体的形式，让青少年读者跟钱学森啊、冰心这些前辈啊对话。接力出版社的这个社名也由此而来。那么今年我们再次出版新接力书信集，也是希望在新时代把我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传递到新一代的青少年的手中。
7: 儿戏这本书呢，是我们广西作家侯爵历时3年和我们广西人民出版社来联合打造了一本优秀的图书。这个纸是牛皮纸，就是带一个年代感，包括这个封面用的是滚铁环。我觉得现在是像00后的孩子可以在父亲节、母亲节把这本书送给自己70后、80后的父母，让他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

0: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我们社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编辑，但是呢，很可惜，这本书打造完还没见到这本书评奖，就过世了。这本书最后得了奖，也算是对这个编辑责任编辑的一个告慰。
1: 这次给大家带来两套系列的书啊，一套呢就是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和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这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呢是系统的梳理了我们中华科技文明的这个成果，也展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足迹。啊，另外一套呢叫焦虑症的自救。啊，这一个呢丛书呢是用一个比较温暖的这个文字以及这种比较详实的这个内容啊来抚慰人心。
2: 这本书啊就是在全球销售超过800万册以下，在豆瓣上的分数达到了9.6分，也在我们这岛屿里头，作者就提到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实际上这句话都打破了所谓的艺术壁垒，让艺术回归到生活的本身，所以它的受众是很广的。这本书它就是有陪伴你一生的价值，有反复阅读的价值。
3: 当传统出版遇见人工智能，出版人主动拥抱新技术，谋求新变革。从 AI 审稿到文案生成，他们正在探索人机协同的新路径。
4: AI 现在已经是广泛的运用到我们的出版的各个环节当中啊，我们用 AI 编辑工作室来进行我们的编校工作和这个选题策划工作，用 AI 工具制作动画视频。作为传统的编辑呢，必须要有自己一个角色定位的一个转向，成为一个人机协同者。那利用 AI 来赋能我们的出版，也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一些出版效率。
5: 从我们上线了这个 AI 编辑工作室，借助于 AI 来审稿，人工审稿，比如说像20万字，啊，大概看的话，可能我们要1周，而它只用10分钟。我们还借助 AI， 把大家带回到刘三姐的那个时代去，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广西的这个民歌的魅力。
6: 就像当年我觉得是使用计算机一样，现在的 AI 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标配性的辅助性的一个工具。突围新力风暴这本书这个封面文案的设计制作呢，其实我们就借助了这个 AI， 这个 AI 提供给我们一些可参考的一些 AI 广告语。我们在这个 AI 提供的这些不同角度不同定位的一些参考文案的过程中啊，我就发现了有两个是比较符合我们预期的，最后我们就整合了这两句文案，就变成了现在封面文案上的一个人心灵的失序需要整个社会的拥抱。
3: 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制度护航，到八桂书香粥的全民参与，从编辑案头的匠心打磨，到 AI 赋能的人机协同，从一本好书的诞生，到一次次朗读的回响，阅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岛，而是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共鸣。2026年，八桂大地因书香而更加温润。镜头之外，书页继续翻动，阅读仍在发生。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就不把他当成是推的。
1: 团长，别开炮，让我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杀死你们！杀死你们！别开炮！我们经历了22年的武装斗争，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2: 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 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当吴州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传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显露真容，天线早已在墙壁夹层伸展，指尖跳动间，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前往越南，接运海外侨胞捐赠的军需物资，务必以最快速度送达延安。
2: 当时呢，这个桂林八办呢，就充分利用当时这个南洋华侨有20多名司机在桂林集训，通过华侨军政的十几部卡车，再加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亲自带员去押运，把那批物资运回来。因为这批物资比较多，里面有包括有500多桶汽油，还有大量的这个通讯器材，还有大量的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大概有50-60车的这么一个规模。

0: 除了重要物资，等待接运的还有一批强烈要求回国参战的华侨学生和南侨机工。后来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的菲律宾华侨王维珍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情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我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华侨学生，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据他回忆，这趟征程险象环生，车队在途中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2辆，翻车事故和疾病夺去了我们中3位同志的生命。
1: 当时国民党是层层设墙，而且天上有日本飞机啊进行轰炸。叶田的有位弟弟，他是为了运送这个办事处的海外采购的那个大功率发电机，面对这个日本飞机的轰炸的时候，他自己把整个身体敷在那个发电机上面，发电机保存下来，但结果他自己牺牲。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几位科长硬是跟华侨十几二十多位司机白天折服，晚上出动，所以也不开灯，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那50-60车的物资大概花了差不多3-4个月的时间，跨越几千公里来把这些物资完成，再由桂林运到新四军八路军前线去。
0: 在这条运输线上，陆墨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是重要的中转站。这2张照片是桂林八办工作人员与华侨的珍贵合影。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受了华侨捐赠的物资，以及一面绣着“血肉长城”字样的锦旗。同时，李克农也向侨胞回赠了一面锦旗，写着“祖国先锋”。这一来一往的情谊，正是抗日救亡时期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最好见证。如今清福旧址的斑驳印记仿佛还能听见穿越时空的电波，看见跨越山海的身影。它告诉我们，有一种力量能跨越重洋，在最黑暗的时刻照亮民族前行的方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 这段饱含深情的诗句是旅法诗人艾青1938年在桂林城写下的，当时他正在主持着广西日报的副刊《南方》，在发刊词当中，他是这样呐喊的：“祖国正在血腥的斗争，我们一刻也不能懈怠我们的工作，揭露侵略的魔鬼在我们国土的罪行，高扬我们战斗的热情、坚毅、勇猛，争取祖国的胜利和光荣。”他的诗就像是号角，奏响了抗战的强音。
0: 随着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理条件、战略位置以及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成为避难者的喘息之地，更孕育出一片思想激荡、创作喷薄的文化热土。1938年到1944年，上千名爱国文化人士齐聚漓江之畔，其中近1/4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侨儿女。在中共南方局的影响和领导下，他们以笔为枪，共同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桂林抗战文化城。
2: 这份救亡日报诞生于1937年的上海，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旅日学者郭沫若担任社长，夏野担任总编辑。战火纷飞时，他从上海、广州一路迁徙到了桂林。他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当中，成为了大后方民众获取抗战信息的重要窗口。他更以热血的创作，将万千颗星紧紧地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
0: 与此同时，旅法学者巴金

0: 正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他主编文学小丛书等刊物，创作《火》《还魂草》等小说，用散文刻下日军的累累罪行，唤起全民族抗战的决心。我初到桂林时，这个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傍晚，我常常在那几条整齐的马路上散步。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警报，后来我听见了紧急警报，又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炸弹爆炸的声音。以后我看见大火，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的房屋有一半变成了废墟。巴金，桂林的受难。
1: 还有旅日学者胡玉芝创办《国民公论》，组织国际新闻社，让真理的文字穿透硝烟。旅缅归侨爱吾每个月书写五六万字，在岩洞当中用膝盖当桌子，让民族的倔强在笔端流淌。菲律宾归侨司马文森主编《文艺生活》，组建抗日青年挺进队，执笔能写，持枪能战。旅法画家徐悲鸿创作《风雨鸡鸣图》，用文墨丹青挺起中国人不屈的脊梁。旅游作曲家胡伯超谱就中国人，让雄浑的战歌在桂林街巷唱响。
0: 这批活跃在抗日文化运动前线的海外侨胞，不乏郭沫若、胡玉芝、爱吾、司马文森等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他们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与云集桂林的文化人士并肩携手，让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迸发出无限的能量，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吼声唱进桂林的山山水水。

这里是广西省立艺术馆，和周围的建筑比起来，它红色的外立面显得格外的醒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无数的爱国志士汇聚到了桂林，这其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艺术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他们以戏剧为武器，以歌喉为号角，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

日戏剧家欧阳宇倩先生改编的《梁红玉》，是桂剧人心中不朽的经典。这是他改编的第一部桂剧，以古喻今，借南宋女将梁红玉擂鼓战金山、抗金保国的故事，发出了守土有责、寸土不让的抗日宣言，连演28场，场场爆满。他深信，戏剧是抗敌的火炬，力推桂剧改革，并主持建起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被誉为话剧三仙境的女日戏剧家欧阳宇倩、田汉，旅美戏剧家熊福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宇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

0: 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八省32支文艺团队近1000名戏剧人集结于此。
1: 第一个讲话呢是欧阳予倩先生，他向大家报道西南剧展的筹备的情况。最后一个讲话呢是田汉先生，田汉先生到了台上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打开是一份在抗日战争当中牺牲死难的中国戏剧工作者的名单，他一个一个的名字念，底下听众已经有人在里面流泪。念完以后他就呼吁政府要善待戏剧工作者，因为他们都在用他们的艺术在唤醒民众啊。
0: 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予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八省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突破10万人次。从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他们带领团队倾力创作，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
2: 源自延安的戏剧作品《军民进行曲》是西南剧展中唯一演出的歌剧，是旅法音乐家冼星海首次运用中西融合手法完成的两幕歌剧。这种全新的编剧手法让剧情更加紧凑，强有力地唤起了观众们的爱国热情。
3: 在戏剧资料展上，欧阳予倩、田汉、神活熙、夏衍等华侨戏剧家们贡献了自己的创作手稿和珍藏剧照，展出了人物模型和演出说明书等，更有穿越战火而来的各国戏剧门票、苏联大使馆从莫斯科空运抵达的戏剧照片、英国神父送来的莎士比亚时代和近代英国舞台造型等展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戏剧既能扎根传统土壤，又能吸纳八方养分，长成抗敌的参天大树。
0: 这场持续94天的文化壮丽，在1944年5月19日落下帷幕。美国戏剧评论家艾金生惊叹：这样大规模的戏剧展演，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剧展期间，华侨戏剧家们和众多爱国艺术工作者们一起，以世界的眼光守护民族之根。把舞台当炮台，把剧场当战场，让散落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在抗战必胜的信念下紧紧相拥。

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洋》，是当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们最常唱起的歌曲。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它们无声且坚毅地向后人诉

0: 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桥技工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技工的一个认证。
2: 这一枚章的话是1939年4月回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给南桥技工颁发的纪念章。
3: 这张照片呢，是以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桥技工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4: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5: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呢就是专长无线电，母亲呢搞后勤打针啊护理啊。
6: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洋华侨技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广大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振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出身优越、家境殷实的青年。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但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眉，女扮男装，只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7: 这一张是我父亲李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以驾修两人的身份，就是说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也非常棒。他回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啊，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2: 我爸爸也上船了，那爷爷就追到了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朝着我爷爷的这个方向喊的方向，就跪下来。三叩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6: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毅然踏上一条生死未卜却义无反顾的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桥技工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前线运输物资；精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3: 很惊险的啊，底下是滔滔的

0: 讲，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上的山头头跑，经常有车子、战车、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九死一生，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交接完以后，又从战场上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外去，这样的几年来不计生死，日夜兼程。
1: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征程。这是无惧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1/3的南侨机工在此长眠，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血脉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海外华侨与祖国母亲的心永远紧紧相依。烽火远去，侨心永恒。华侨同胞用跨越山海的赤诚，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谛。华侨抗战的故事，不是远方的传奇，而是回家的本能。让我们相信，山河破碎时，总有人跨海而来；灯火重聚时，总有人把故事一代代讲下去。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拖延战。
2: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的人！别让你的鬼！别快跑！
1: 我们经历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你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4: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937年10月，延安的沿河边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情杀案。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逼婚未遂，开枪打死了陕北公学的女学生刘倩。一位革命功臣竟然变成了杀人犯，对黄克功如何处置？有人主张杀人者偿命，有人认为黄克功革命有功不可杀。黄克功在狱中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宽恕，将功赎罪。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审判长的雷惊天举棋不定，难以决断，于是不得不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指示。毛泽东接到信后回复道：雷惊天同志，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接着毛泽东将目光投向如何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这个更普遍更迫切的时代课题上面。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未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事件的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延安岁月里，毛泽东书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如何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作风上，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938年11月20日，日军对延安进行第一次大规模轰炸。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中共中央由凤凰山搬到延安城北的杨家岭村。这间窑洞便是当时毛泽东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他白天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与日作战，处理党内军内繁重工作。晚上，他还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经常读书写作到深夜，并用书信等方式与延安的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思琪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意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艾思琪，时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哲学与生活是艾思琪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

0: 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党的建设首先是思想理论建设，当时毛泽东正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准备从理论的高度概括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艾思奇接到信后十分激动，这封信中毛泽东的字迹刚健有力，运笔自然流畅。复信寄来的还有这份毛泽东亲笔抄录的《哲学与生活》，共有19页之多。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便是艾思奇“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的说法。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艾思奇仔细阅读后，在当晚拜访了毛泽东，两人促膝长谈。此后，毛泽东就一直把艾思奇视为可以交谈哲学的学者。不仅是哲学家艾思奇，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历史学家何干之、范文澜等人都有着密切的来往与书信交流。干之同志，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你又在想做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的作曲，我则有志未待。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已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你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附我一本。范文澜当时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读了范文澜撰写的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致信范文澜。文澜同志，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意，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1: 这些信呢，我觉得呢，反映了毛泽东认真的、谦逊的治学态度。他认为啊，这个中国共产党人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坚持呢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0: 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哲学和文史学养支撑，能洞察幽微，及时而敏感地发现问题，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后来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这样充满哲学智慧的文章。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时期。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毛泽东后来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写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人家用停发经费与封锁经济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

0: 政，统一领导，雍正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实施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十大政策，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1941年7、8月间，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发生争论，其中之一是盐的产运销问题。在此期间，谢觉哉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讲述自己对盐产运销的主张。毛泽东也多次通过书信的方式交换意见。谢老，你的各信我都转给毕石、王明、高岗、陈正仁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无义无弊，无故无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注意，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事。事情只求其事，嫌弃都是浮云。我因听得多了，故愿语文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同时，毛泽东对盐的产运销问题有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现采用的官督民运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但他也吸收了林伯渠、谢觉哉的意见，运盐要不为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觉哉同志，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30万坨出境，换取3000万元棉布进来，则情况更好了。短短几天，毛泽东给谢觉哉连续写了多封信，内容详细中肯，言辞诚恳谦敬，解决问题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他还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凡是林伯渠、谢觉哉提出的问题，他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核实情况，做出答复。
1: 毛泽东给谢觉哉的写信啊，在1941年的7、8月份，有数万字，不断的交流思想。
0: 在经过反复调查和认真沟通后，中共中央在8月1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的办法，这场分歧就此被化解。为了解决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开荒的开荒，纺线的纺线，种菜的种菜，边区经济开始逐步好转，居民生活得到了大大的

在解决经济困难的同时，毛泽东在延安还着力推进全党的思想整风运动。思想整风是从理论学习开始的。这封毛泽东在1941年9月写给中央研究所及高级研究所各同志的信，被视为中共中央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发起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

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右治病；二、爱意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三、李益辩证法唯物论。

0: 显示出毛泽东对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
1: 整理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是在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认识上进行认真清理，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 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松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1943年10月，中共中央由杨家岭搬到了枣园。在这期间，毛泽东写了很多封信，其中有两封信都提到了同一个历史人物李自成。鼎铭先生左右，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义其整个运动，实则吴国自秦以来2000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2000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建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1944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送给毛泽东一本《永昌演义》手抄本。《永昌演义》是一部反映李自成起义兴衰始末、大明王朝的灭亡等内容的历史小说。毛泽东阅读后给予高度评价，让秘书手抄一本，并给李鼎铭写了这封信。在信中，毛泽东既坚持真理，又含蓄委婉地指出，《永昌演义》的局限性是肯定了农民起义领袖的个人成就，但否定了农民起义整个运动的作用。在这一时期，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300年记》。这篇文章总结了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文章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意义。他指示延安解放日报转载这篇文章，还列为党内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希望同志们将李自成的失败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周恩来托人给郭沫若捎去延安出版的《甲申300年记》，郭沫若收到后非常激动，立即致函毛泽东、周恩来，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了一封回信：“沫若兄，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300年记》，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之。你的史论史据有大意。

0: 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1: 李自成在他的心目当中，既是一个历史人物、悲剧人物，也是照着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一面镜子。毛泽东他特别重视我们党的建设，延安时期我们党肩负着民族民主双重的革命任务，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毛泽东这一时期他书信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0: 在延安，毛泽东和诸多共产党领导人积累着治党治军的宝贵经验，为抗战的胜利、人民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的要求，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在完成内战准备后，于1946年6月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国民党军22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中原区主力分两路突围。北路突围部队李先念等率部与陕南地方武装合编，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王震率第359旅和干部旅杀出一条血路，攻占镇安县城后，遭到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重兵围追。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毛泽东时刻牵挂这支战功卓绝部队的安危。7月26日，党中原部队冲破5道防线，行程近2000里，到达陕南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的习仲勋，接到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仲勋同志，陕南来报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李部分为7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于柞水、镇安及其以西地区。这一带西北局是否可派干部前去协助？因该区尚无如像巩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悉情形的干部，恐立脚困难。信尾，毛泽东又用小字特别写道，请考虑派1、2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两部，如汪峰及其他适当之人。习仲勋接信后，立即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做出周密安排。8月10日，毛泽东于一天之内2次提笔致信习仲勋，就西北局派部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豫鄂陕根据地问题做了具体指示。仲勋同志，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将来之发展。请你召集有关同志讨论建复。此外，蒲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觉得意犹未尽，提笔又致书习仲勋道：“仲勋同志，17军84师现开陕南佛坪堵击我王震部，84师内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判。”在8月19日、22日、23日、29日、9月1日、2日，毛泽东又连写了6封信给习仲勋，详细指示工作，准备3个强的团位于适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震，

共有多少敌军驻防及其分布情形，请急告。陕西边境仍以保持平静为宜，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请赤人绘图复说，送我为叛。注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如来信所说，集中6至7个团歼敌1个团。接到毛泽东所写的每一封信后，习仲勋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不仅胜利接应第359旅返回边区，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林游山区扩大了党和军队的影响。32年后，习仲勋深情回忆，这期间毛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时间就写了9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接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这些都具体反映了毛主席对革命的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25万人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毛泽东对参加保卫延安的部分领导干部说，少则1年，多则2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撤离延安仅仅2年半之后，1949年10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一时间，全国各地都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发来贺电，毛主席亲自复电感谢的唯有延安一处。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10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听。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三江环绕凤巢山，六岸聚居福寿人。诗中所描绘的福地，正是桂林市永福县。永福县水美山峻，县内有一山，名曰凤山。山中留有宋代抗金名将李拱掌书的福字石刻，铁化银钩，苍劲有力，是个妥妥的福寿之地。在永福县，我们发现了一个和百寿探秘十分有缘的乡镇——百寿镇。百寿镇因镇上的百寿岩石刻而得名，该石刻源自宋代，刻有大福寿字近一米长宽，中藏各类小寿字近百个，造型奇特，闻名中外。在这以寿命名、阴寿阳名的福地，我们会邂逅怎样的百岁传奇呢？历经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我们终于来到百寿镇石龙村莫彩莲奶奶的家里。
1: 哇，奶奶，奶奶你好。
0: 记者的到来并未影响到老人的生活，一转眼莫奶奶就拄着拐杖上山了。
1: 他有时穿不那两天很的，他个人来还要拿刀拿锯子，他苗不切的苗不糊的，所以我都不给他来到我山上，我都拿点回去给他。
0: 莫奶奶家旁边的山林中有不少枯木，正是做柴火的好原料。
2: 那个月姑娘的家伙你要去哪叫我那边走，要是他们讲的话你真不打的没人你能让我看见。
1: 我们石龙村石龙村人就是他最大的利益。
0: 山中林密路陡，碰到合适烧火的大根枯木还需要儿子张大叔帮忙。
1: 我扛着一根锄头。
3: 好扛吗叔叔？要不要我来跟你一起？
1: 这得不是二三十公斤吗？我拿五十公斤还没成问题。
3: 哇，你身体真的好哦。
1: 还可以。
3: 你年纪都多大了？
1: 我年纪73了。
3: 叔叔，哎，这个木头还是我们给你扛吧。啊，
1: 那辛苦你来喽。
3: 不辛苦的。
1: 能不能那么力气轻的扛着一条，还没得你那时力气轻，那么狠，是不是你讲？
2: 那我们不能没得哦。

0: 是新的人都碰到都那肯定是也好了，走的不像了，在我找的时候耍一般走一般。
1: 哇，我家奶奶还是很奶奶还是很有力的哦。来，哇，这个好沉。
0: 那我们老一代，你真是五年开始哎。
1: 哇，你太厉害了！
0: 我晓得，他上了，他看不到，他也，他可套了，他的能力还挺厉害。哦，
2: 他平常他那么老了，他一本事呀，他都还要搞家务。但是我不给他走他也走，你不给他喝，你把刀给他，不给他喝他才喝，他还不满意的。
3: 看着莫奶奶聚得得心应手，我们也想尝试一下。
1: 哇，我感觉好难呐、
0: 啊！我的柴火，我靠在他管里是能塞呀，
1: 好难不？哎，好难哦。没回事啊
0: 这就是做橘子的你就要顺他的意的哦，你就是东来西去的拿他一带不动的哦。哎哎哎哎哎哎断了
1: 哦，断了断了断了，哇，奶奶跟我一起把它踩断了。累不累？
0: 我都不是累，以前是是弄掉这地多小的我都去了，这事情老和小和没得那些我对我都有大的意见没得。
3: 几年前张大叔放下了农活，专心在家照顾莫奶奶，老人家的吃穿用度都是他来负责，
2: 毕业的就是我们的责任啊。那你养父母，那你不是他想弄的都弄的咯？那你是给他吃的穿的，都要给他个满意咯。那你对父母那也不好的话，那我们养儿养女养子女那也不必养个了咯。
3: 平时张大叔会带莫奶奶来到附近的溪边乘凉。这里环境清幽，流水潺潺，是莫奶奶最喜欢来的地方。
0: 那一家也条黄龙啊，在做到哪家才过来过桥
2: 啊？像我们这个子人啊，吃这个水比外面买那个矿泉水都还好。也老了我又不放心，所以我也带他下来，那专门照看他。他带我们的时候呢，带他十几岁，那我们照顾他。这是我们的责任啊。
3: 百寿镇所辖地区森林覆盖率极高，地下水资源丰富，有水质监测员之称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海菜花更是检验当地水质的试金石。如此优越的环境为久居此地的人们提供了长保健康的有利条件，而优良的自然环境更孕育出了当地独特的地理标志产品罗汉果。永福罗汉果品质优，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加上药食同源的养生功效，被誉为东方神果。
0: 罗汉果你哪还吃的哦，你哪天出来来喂再喂茶呀，比较好吃。
2: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种植过了，我们懂事呢都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这种东西能够消炎啊，它又对身体又特别好，又感冒啊，你记住特别好，尤其是气管炎，对老人家的身体也有好处，清凉解炎解毒，这就是最好的。
3: 莫奶奶身处自然，饮食天然，又有子女孝亲相伴身侧，这也是她尽享百岁之福的秘密所在。这天家里来了不少客人。

0: 乡里乡亲们在莫奶奶家欢聚一堂，共度周末。
1: 我们这边的周末啊，今天来看那个白寿老人。空闲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来看那个白寿老人啊。我的老人家他看见人来，他是很高兴的，他们是不是啊？我们要回去的时候都要送我们到门口，他都是很舍不得那个人。
2: 来这边拿什么东西啊？
3: 把这个大骨头下去啊。
2: 今天是人多吗？
3: 哦，人蛮多吧，一地多人吧。
0: 铁锅配大灶，乡间的农家饭菜历来讲究量大管饱。铁锅烧热，下入农家土鸭，大火翻炒，待到鸭肉熟透，下入螺丝，猛火焖制。焖到鸭肉烂熟，螺味飘香，这道螺丝焖子鸭即可出锅。新鲜土鸡则需下锅爆炒，再加上当地特有的野生灵芝和山泉水煮汤，别有一番风味。
4: 这个灵芝是比较好，比如说对老人家或者对身体不好之类的，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有健康促进长寿的作用。基本上我们这边炖汤的时候都会加。
0: 酒满菜齐，还在等什么？一起上桌吃起来吧。
1: 来，我得开来。
5: 小姐，你搞行没有？
1: 那有没搞行嘞？
6: 啊，你这搞行的老不了了。搞行。
0: 优渥的自然环境，丰富的物产和蔚然成风的敬老习气，勾勒出永福福寿相依的瑰丽画卷。在这片长寿福地之上，等待我们探访的百岁传奇故事还有很多

0: 百岁奶奶身体棒。
1: 哇，
2: 我们走直奔深圳，这是走的刷刷风。
0: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2: 你看这个日子还起的哦，你哪边可能会再一杯茶呀，比较好吃。
0: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3: 不怕我不怕老我的老人家，
0: 不怕热气不上火，
4: 他还受得热，
3: 但怕的但三百多就这几件上吊。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广西桂林市永福县，三千水旱无忧洞，十里长逢百岁人。在苏桥镇太平村山尾屯，我们找到了一位百岁老寿星。

0: 做嘞，也过了蛮久了，结果也有三十几年了。
1: 这个头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做的
2: 一个是尿渣，
3: 取渣是这个样子，它有个根须，
4: 根据这个形状吗？
5: 老屋临山，环境清幽。韦爷爷做二胡所需的材料，在房前屋后就能就地取材。
4: 那个大哥好一点。他只要一节就行了，剩下这些我就拿来去称。

0: 这样子，沙盘局啊，看着好像留着给得到，留着给老爷子用啊，他喜欢做二胡之类的，是什么东西的，他喜欢，他闲着没事做了，搞点小东西，他喜欢做什么就给他做什么呗。
1: 今天十几级的量级，
2: 是不是做这个很有讲究的呀？
1: 啊，有啊，有讲究的啊。培养组织啊，要不得的，就是没几个组织啊，要得。
2: 爷爷拿这个干嘛？
1: 你要走给你们看个样子啊！你们现在里头记得这个多玻璃啊？真给你的这一个皮子，个皮子啊，这个要得，毛瓜皮啊，蛇皮啊。
2: 等一下，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假的蛇皮，
1: 假的，给我好点，给我好看点。
2: 这个好看点，哦，我们本来想找皮给你的，
1: 找
2: 你，实在是找不到。
1: 那找得到，那天又专门打猎的皮子要几百块，没得几百块你得不到的哦。
2: 你用牙齿咬，你不怕牙齿掉啊？
1: 主要是掉牙齿那掉的。木山松江了，木山松江了。
3: 爷爷，感觉你好厉害吧？这么快就可以搞一个二胡。
1: 好厉害。
3: 嗯。
1: 我告诉你，给几个小时。
0: 现在实验有句话怎么说的？闲着两根线，学时学不变，这是没有学的，没有天赋学不了的。这个，我觉得他有天赋。
2: 你这个眉毛飞得好高哦，故意留的吗？好长哦。
1: 对啊，它是生长的，又没跟龙袍，那个龙袍。
2: 像那种龙的胡须。
1: 龙的胡须，我这么几见到我，他给他站胡子的，就老人家，我让我不给他老，我给他老人家。
2: 你都没什么皱纹的，就是脸上光光的，光滑。
4: 大儿子讨了媳妇就没做什么辛苦的事啦，都感觉年轻一点了。我老公呢，这里见媳妇那个都没饱满，
2: 都没有爷爷饱满，
4: 都没有
2: 爷爷饱满。
4: 这
2: 看起来像是六七十岁的样子而已。
1: 哦，
2: 嗯，
1: 看。他们多好点，多活几年，会多得几年。
5: 午饭时间到了，可韦爷爷家的菜单跟其他百岁老人家里比起来，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2: 爷爷，吃那么热的东西啊？
1: 鱼炸，
2: 都是吃炸的呀。
6: 他喜欢吃炸的，那脆的那饼子啊，他都很喜欢吃。
0: 但是他真的，我们吃的一块两块就不敢吃太多，就怕上火。但是我爷爷他又不怕，他又不上火，他很受的热。
4: 有什么面粉啊，想吃香东西啊，他会叫我们炸。有时候我说太上火了，别炸了。他说不怕的，受得了了。我来那么几十年了，我很少看见他吃个药。如果是感冒了，感冒隔了几天，稍微有那个一点，他又好了。
2: 是有什么降火的，会吃点什么？
6: 菜不在有时候吃，但是凉茶的话，基本上我们都是喝那个凉白开，也没喝其他的。
4: 我觉得他身体比较好一点，比我们平常的人的身体抵抗能力都好一点。
2: 爷爷，是不是放油放的太多了？
1: 太多。
2: 这个皮都有点黑黑的了，你还说不多？
1: 没有这么多油，它炒的没有这么香。
2: 放那么多油炒，你不怕上火？
1: 没怕的，但上的火。油炸馍啊，油炸包啊，油炸饺子啊，
7: 饺子都要吃油炸的。
1: 啊，饺子也比油炸的哟，安心行吗？
5: 百说探秘在此提醒各位，油炸食品少吃开怀，多吃伤身。韦爷爷这种独特的饮食习惯， 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轻易模仿了。

0: 爷爷，能够是什么吗？
1: 姚州府。
0: 姚州府啊？
1: 哦，
0: 不是酱油啊？
1: 不是酱油，就是去那边到了酒店里面卖一餐火锅，就是这个要起来的。
2: 他的每壶酒里面的起码要30-40块钱的药材是吧？
1: 嗯，挺好。
2: 100多岁了还能够生活上自理，要是我能够喝上这一杯酒，我叫长生，哪怕多活一岁也值得了。
0: 你为什么一餐就只喝一两？
1: 多你几克的，我几克多的，你一餐起码这个几两斤也没什么用的啊，或者两年吧。好量多，多的是金条。
0: 有好多东西哦。
1: 蛮多，二十种都有。
0: 你认得出来有什么油吗？
1: 柠檬酒，我柠檬酒。
0: 柠檬酒，这个是大雪藤，雪藤补血的，好像是。这个是人参。
1: 人参。
0: 补气的。都是对身体好的。这个是木头啊。
1: 就是五角皮的。
0: 五角皮啊，这个酒有什么好处啊？
1: 又营养啊，补啊，啊，你也好，又对舒服，没什么生病啊。
3: 听他说有一些，就说走路啊什么，就说累嘛，就说没那么力气，没有以前那么好。听他们介绍说吃了这个还对身体有一些作用，所以说买来试试。就说喝了以后这里就没那么胀了，就说没那么累。以前的话，
1: 这一样的路没问题。小啊。
4: 子孙满堂的爷爷，如今和三儿子一起住在新建的楼房里。

0: 你爬这三楼都不累的呀？
1: 来的，我可以按倒钉钉的哦，钉钉我可以做得到的哦。
0: 现在我。
1: 哦，现在啊、哦。
0: 这个钉钉啊。
1: 啊、哦，这以后十天我可以上看。
0: 你看车。
1: 嗯。
0: 你们住的这里离这个高铁好近哦。
1: 还会不见得动车，要过年要站，运输还要站。
0: 那里又有一个，看到没有？那里。
1: 到几点都看到了。
0: 哇，你家离高铁和飞机都这么近哦。嗯，
1: 五六十年纪啊，就多了。以前我们去，我们挑东西去啊，挑芋头，你们晓得没？挑黄瓜，挑奇华水晶，走路去的啊。
2: 要是现在回到20岁，就不用走路去了，
1: 啊，
2: 开车去了。
1: 啊，那不要钱，家家都要钱了，我60岁不要钱，没有油啊，那车子也可以，可舒服的啊。哎呀，车子又不几万的了，
2: 有啊，
1: 有啊，那不几万的，打不卖掉啊。这叫什么？
2: 想买个百几万的车啊？
1: 啊，
2: 买了然后呢？
1: 买了以后要得坐的啊。
2: 开去哪里？
1: 开去哪里啊？在搞的要直接走啊。
2: 开在车里头吗？开100万的车在车里头吗？
1: 好爽啊！
2: 开远一点吗？
1: 嗯，开远点，开远点也开不得。这狮子啊，有多大？
3: 狮子，
4: 你比他大了100多岁哦。
5: 基本上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带我们，他有时候都是抱一个背一个，又在村里面转悠嘛。我的童年基本上就是在爷爷的背上长大啊，我们也是现在经常在外面，也比较少回来。反正说能够尽一点孝心就尽一点孝心，是不是？
1: 他这个人

0: 要又孝顺，又耐心，啊，各个上的应付你，你在过得来，你各个喊你，你在欺负的这边老。
1: 您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呀？
0: 现在当然开心了，以前都没这么开心。早生早中中成家了，就开心了。过得比以前的，你看看百倍啊，看万倍啊，多活一年，多好一年。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6: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2000多年前，随着纸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记录和传承方式。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甚至在远离中原的偏僻山乡落地生根。标志产品，纸质洁白、细韧柔软，既有砂纸、皮纸强韧的拉力，又有绢纸瘦墨如黛的效果，是供书、画、表、拓的高级艺术用纸。一张轻盈的纸张，凝结了先民的智慧，浸润着时光的文字。东汉时期，蔡伦以破布就渔网

0: 树皮为原料，发明了更易制作和书写的纸张。造纸术很快传入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国，并通过丝绸之路经中亚传往欧洲。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广西，最早至唐代就有了民间造纸作坊。清代广西通志记载，广西各州县均出古树，本名楚木，木中白枝如乳，土田州各土司出古纸，以古木为之，故名。
1: 土田州它管辖的一个就是都阳土司，还有一个就是安定土司。然后呢，都阳土司跟安定土司后来合并成为都安县。古树它有几种的称呼，古树也叫构树，但我们都安这边呢，在本地习惯上都叫沙树。
0: 经考证，蔡伦造纸术所用原料即为楚树皮，而都安砂纸工艺正是延续了蔡伦的造纸方法。都安位于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上，90%以上的土地面积被石灰岩土占据，农业资源匮乏，但砂树却是岩溶山地的特产，砍伐后2年即可生枝成材，其纤维细长如线，制作宝，因而被称为砂纸。太平天国时期，因为战乱，一批造纸业能工巧匠避难到都安巴马一带，改进了当地的造纸技术，也把都安造纸业推向了繁盛。都安砂纸传统的造纸法分为采集树皮、蒸煮、漂洗、抄纸、晒纸等上百个步骤。鼎盛时期有纸槽千余具，午夜捶打沙皮声淋漓相闻，超过全省半数，并设有雍、粤、港等地的纸庄，产品畅销国内外。传统工艺制造的砂纸具有极高的韧性、良好的透气性，被广泛用于书写各种字迹、族谱，也有用来做伞、扇及各种工艺品。目前存世的壮窑歌书也大都写在砂纸上，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史料。清明到谷雨，在广西秋龙须草从根部抽出嫩芽，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裸岩林根，这种不起眼的小草都能扎根生长，半年后最高可以长到1至2米，纤维质量大大优于构树皮。经过科研攻关，都安书画纸厂很快就研制出了龙须草纸浆造纸技术。
1: 全国唯独的、唯一的一个用龙须草作为原料来做的书画纸，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工艺技术保密的核心。
0: 技术的革新让书画纸的原料来源有了更多的可能，但是纸张最终的书写效果仍然与匠人的口传心授密切相关。捞纸是整个造纸中要求最高的工艺，光是这道工序就需要有3到5年的经验。植物纤维均匀地悬浮在水槽中，当竹帘捞出水面时，浆液从两侧划开，只留下一层纸膜。每次捞取的纸膜的重量差都能控制在1克左右。捞纸过后还有压纸、晒纸、悬纸等各个环节。都安书画纸厂的工人们凭着细致、耐性和一双双勤劳的手，数百

0: 年造纸底蕴的传承，以及新的造纸原料和制浆技术，让读安书画纸很快从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
1: 读安书画纸主要用南方特有的龙须草来生产，它的一个特点是纸质洁白，纸的韧度比较高，用来创作书画作品的时候，墨的晕染效果特别不一样，给书画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
0: 在素有石山王国之称的都安瑶族自治县，人们利用生长于石灰岩土两种并不起眼的野生植物，创造出了新的财富。为石墨画综合治理与扶贫产业结合进行有益的探索。在全球99%的纸张都产自机器的时代里，这些质朴的手艺人坚守着将植物形同，在各自不同的人生中书写着纸的故事。八桂大地上，匠人们以纸为媒，将万千巧思化作指尖艺术。在荔浦，竹为骨，纸为肤，传承百年的纸扎工艺，让一张张素纸具千万物。趁着好天气，古稀之年的为师节来到仓库，将一件一件纸扎拉到操场上晾晒。潮湿是纸扎的大敌。作为一门纯手工老行当，纸扎融剪纸、扎制、彩绘、草编、裱糊于一体，是一门独特的中国为骨架，以线团绑缚部位，糊彩纸以装点。纸扎的历史已经超过千年，从最初的宗教用品和祭祀用品，逐渐应用到丰富多彩的文娱表演中，并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常见的装饰品和玩具。这些纸扎由为师节和乡亲们共同制作，有重大节这些纸扎都能派上用场。
2: 这个茶房也 OK 啊，也 OK 的。除了我们马路，我们那个灯的，那个大石头那块个也 OK 啊。或者讲我们基本我们上山啦，就唱歌跳舞啊。
0: 位于湘桂古道上的荔浦，自宋元以来就吸引着大量外地客商到此经商定居，各地移民带来家乡的民俗文化活动，南北纸扎在这里。中秋、农历三月三、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等民间节日巡游中，纸扎都占尽风头。除了舞龙舞狮、二鬼打架、纸船纸马以外，纸龟、纸虾、纸棒、纸蟹等也会集体出动。
3: 提花篮唱十二月歌，他是江西的，广东人比较喜欢舞狮嘛。福建的他们比较敬奉妈祖，这样的话呢，骑走这些文化在这个地方互相交融，互相的作为一种凝聚力，然后大家一起建设好自己的家园，这种村民的关系也非常的融洽。
0: 荔浦修仁镇的村民们至今还记得，每逢举办盛大的巡游和流水宴席，金角老龙都要打头炮，想抬起龙头还得先竞标。
4: 当时我们那条大龙啊，龙具就这么大，在龙的肚子里面装了32盏灯，晚上调的是把那龙把那灯擦亮的，
5: 自己出钱标。我要砸这个龙头，出十二大谷子，这十二大谷子来干什么？给整个活动。
0: 受到荔浦当地浓厚的民族氛围和文化传统的影响，

0: 恒泰为占敏父子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制作纸扎，纸扎的制作可不简单，讲究心中有谱，手中有招。要先将精选的毛竹破成竹篾，扎出骨架之后，用棉纸和上浆糊，将骨架包裹起来。等到棉纸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作色绘制和装饰。由于是纯手工，完成一件小型的纸扎工艺品需要2-3天，而大型的则需要10天半个月。扎骨架是最能体现功力的环节，这关系到纸扎的造型是否逼真，而这正是回家父子的强项。1976年，因擅长绘画，韦恒泰进入荔浦县竹器编织厂担任技术员。韦占敏从小就帮父亲干活，一家人生产的竹制工艺品因为做工精良，远销西班牙、土耳其。凭借过硬的技术，他们的纸扎订单逐渐多了起来。
1: 材料对吧，他要道具吧，叫我们帮他扎。老人吧去世以后，他要那种纸扎的那种产品啊，我们也要去帮人家找搞的，搞游行啊，或者搞展示啊。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娱乐丧葬习俗的变迁，纸扎业已经不复往日的光景。但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以及一些老艺人的默默坚守下，荔浦纸扎也在不断传承和发展。2014年，荔浦纸扎工艺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韦恒泰、韦占敏先后被评上自治区级非遗项目，荔浦纸扎工艺传承人。韦占敏尝试着将新材料融入纸扎中，让纸扎形象更加栩栩如生。他扎制的荔浦新三宝——荔浦玉、马蹄、砂糖橘，因帮助推广当地农产品，深受当地农户的喜爱。近几年来，老韦家为当地政府、社会各种节庆活动制作纸扎艺术品，还参加了诸如桂林国际山水文化旅游节、荔浦玉文化节等大型巡游活动，让四海宾朋、五洲游客都感受到荔浦纸扎的独特魅力。纸扎，这穿越千年的记忆，承载着寻常百姓的哀与乐，牵动着华夏儿女的乡土情怀，是人们心底最生动的风俗记忆。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

0: 盛夏赴约，又闻芒香，历经四季轮回，日月滋养，属于百色芒果的丰收盛宴如期而至。百年栽种，沃土沉淀，扎根又将干热河谷，山野阡陌，从原生野果到城市名片，代代匠心耕耘，让这片土地的果香跨越时光，沉淀为专属这片红色南疆的地道风物。充足日照，累积自然糖分，肥沃红土，滋养每一寸果肉。山河偏爱此地，接触盛夏最甜蜜的滋味。百味芒香，千姿百色，金黄浓香的台农一号，软滑馥郁的贵妃芒，软糯清香的贵妻芒，饱满汁多的金黄芒，主角陆续登场，特色品种轮番上线，解锁盛夏不重样的风味惊喜，每一口都是夏日最美妙的味蕾体验。夏风拂山野，金果挂满枝，又是一年芒果季，百色大地即将迎来一场热气腾腾的丰收狂欢。
1: Hello， 大家好，此刻我正在百色市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的芒果标准园，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芒果，一眼望不到头，而且空气当中有着清新的味道，近距离可以看到像红的、黄的、绿的，各式各样的芒果挂满枝头。随着芒果的成熟，也标志着2026年芒果采摘季今天正式开启。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近距离感受，看采摘，品好果，学知识，看新农具，走。大哥你好。
2: 啊，你好。
1: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田东县的种植大户，来，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哦，大家好，我是刘德勇，种植芒果已经有20多年了。嗯。啊，今天我们采摘那个芒果是台农一号，大家也是了解的口碑，也最好的是台农一号。现在已经成熟了，来看，今年天气也十分给好，水分也很充足，阳光也好，就是呢，甜度也够高。你看你那个表皮什么光滑，
1: 对，
2: 果肉光滑，
1: 非常的好。
2: 是啊，比往年的果也很光滑，所以产量也提高了好多。
1: 向您透露着丰收的喜悦，
2: 就是早熟的啊。后面还有那个亲王，有那个老板已经过来了，已经订购了。所以我们很有信心，你看产量提高了好多。
1: 哇，太棒了！那今年的品质整体上会有什么变化呢？
2: 品质可以说嘛，像今年那个雨水也十分充足，阳光充足。加上有那个技术员过来指导我们，我们管理上也达到了很高，那果质量也很好，过往年，所以我们对今年的信心十分高兴，
1: 充足啊，信心十足。这个品质这么好，很想现场就来品尝一下，好不好？
2: 哦，可以可以，我找一个熟的。
1: 哦，好，
2: 刚好。
1: 啊，这里。我们现场来。
2: 哎呦，这里有个成熟的。
1: 哇，这个果啊，
2: 几个都有，那两个你看长哪个都得。
1: 好。哦，这两个都是同一个的品种。啊，
2: 一个是红贵妃，一个是台农。
1: 哦。啊，
2: 先尝那个台农呢，这个是甜度也高的，我们这里是沙都啊。
1: 哇。
2: 我们以前那个评比是第一名的。
1: 哦，来看，哇，还漏了汁水。哦，
2: 那是水分很充足。
1: 哦，香哦。
2: 这样子好，我挖一下就得。
1: 好，放镜头，你的小伙伴们感受一下，它本身你看这个纤维啊，看起来就比较细有些呀。
2: 是是是啊，那个胆囊是纤维少。
1: 哇，一口爆汁水，
2: 水分充足。
1: 然后呢，它整个是属于纤维的，是比较细的，没有什么很粗的纤维，很甜、很清甜的感觉。
2: 是啊，现在已经够成熟了啊。我们的下边还有那个亲王、贵妻，这是贵妻

0: 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的品牌。
1: 这就是来自我们百色的原产地现摘现吃的底气。
0: 所以我们今年呢，芒果我们有很大的信心啊。
1: 刚才我们已经品尝了百色芒果，味道非常惊艳。但是想要种出这样品质的芒果，绝非是靠运气的，靠的是科学的种植和严格的管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百色的芒果专家，为我们揭晓百色芒果好吃、绿色、安全的核心秘诀。走。黄老师你好。
2: Hello， 你好。
1: 你好，来，首先给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田东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黄月霞，我从事芒果生产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百色田东作为中国芒果之乡，我们一直推行的是绿色标准化种植模式。在芒果上市期间呢，我们全县推行的是八桂农安电子合格证，实现产地收购流通环节全程不麻，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放心买，安心吃我们的百色芒果。
1: 来到种植园区会发现，其实种植芒果非常不容易，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芒果树，它种在山丘上的，大型车辆又进不来。而最关键的是，我们实行的是绿色有机的种植方式，我们就很珍惜每一个果实。哎，其实说到果实啊，我替网友们去问一下，像我们百色芒果品种这么多，分别什么时候上市呢？
2: 我们百色芒果品种呢非常的丰富，在我们田东县呢就有38多个品种。6月初要上市的是台农一号芒，还有就是贵妃芒，接下来到7月初就是金黄芒，再接下来就是芒果粉们称为爱马仕的桂妻芒。台农一号芒呢，这个口感是香甜的、软糯的，甜度非常的高。然后呢，喜欢大个的就是金黄芒，这个金黄芒有它的特点，这个可以生熟两吃的，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拿来做酸野，广西的酸野大家听说了没有，这是很好吃的。然后呢，桂妻芒，桂妻芒的话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了，甜度呢是中等的、适中的，然后它特有的一种香味，观众朋友们都是很喜欢的这个品种。下面呢，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辨别芒果成熟度的两个方法。我们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个红贵妃哦，果实非常的饱满，它颜色很艳丽，外观上它就是成熟了。第二个，通过闻，然后闻的话，我们轻轻的香味马上发出来了，说明它已经成熟了，就可以食用了。2至3天内呢，食用的话口感是最佳的。时间放长的话呢，它的表皮会变黑，也会影响它的品质。如果是收到生的芒果呢，我们在常温阴凉下可以催熟，催熟的话，2-3天这样子就可以食用了。跟大家温馨提示，生的芒果呢，大家千万别放冰箱。放冰箱保鲜之后，这个生的芒果永远它都不会变熟的。
1: 百色芒果作为精心培育的桂子好农业品牌，除了好品质、好技术，今年我们还用上了高科技的新农具。可以说，它的出现是直接改变了传统运果的模式。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无人机钓鱼飞手杨总，你好。
3: 大家好，我是田东县无人机飞手杨江。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大疆农业无人机大载重，这是低空经济助力乡村最好方式。大部分的种植户呢都是在山区，道路呢是崎岖不平的。按照传统的摘果方式呢是非常辛苦的，只能通过人们挑背，现在有了无人机之后呢，效率呢直接翻了3到5倍啊。
1: 那我们在现场能否直观的感受一下芒果搭乘专机呢？
3: 可以，没问题。飞机起飞。
1: 哇，效率非常明显。那对于农户的收入有什么样直观的改变呢？哇，
3: 这个是很直接的。首先快果率，飞机运行非常平稳，从树到车的过程中很稳定，大大的减少了坏果率。坏果少，自然收入就高。其次就是服务的人数，以1辆6米8的车20000斤摘果量来计算，传统需要20人服务，现在只需要10人，人数降了1倍，经济账更是一目了然。传统需要2毛钱一斤，现在只需要1毛钱一斤。哇，
1: 太直接了。

0: 在小龙村的芒果标准园，沉浸式体验了2026年百色芒果的手采现场。从果农们深耕细作的匠心，到科学绿色的养护技术，再到智慧新农具的高效赋能，我们亲眼见证了百色芒果的优质品质和丰收底气。接下来，咱们广西的百色芒果还有很多的品种陆续上市，带着百色的山水清甜走向全国。在这里邀请所有朋友们一起品尝，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大丰收。大家好，此刻我正在田东县中国芒果交易中心，可以看到我们身后啊，工人们正在紧张的分拣装箱打包，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田东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蒙天庚，蒙会长你好。
1: 你好，现在我们的交易中心进入了那个销售的旺季，现在的订单不断的攀升，目前整个交易市场销售的产品有贵妃芒、白芒一号，还有青芒花，现在火香四溢，然后订单越来越多。工人现在繁忙的，现在通过分级的包装之后，就发到全国的消费者的手上，确保消费者收到了最新鲜的芒果。
0: 那据我们所了解呢，咱们电子商务协会可以说是对规范经营做了不少的工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我们电子商务协会为了这个维护百色芒果的招牌，制定了一个包括从分拣、还有磨品、还有售后这几块，做到统一的标准，来引导我们的商务进行诚信的经营，避免以次充好等等的行为，来我们来共同维护好百色芒果的口碑。
0: 谢谢蒙会长的介绍，谢谢。此时此刻，我们的好芒果已经准备就绪，马上就是发车仪式了，让我们移步到发车区域，走。整装待发，满载着今天新鲜采摘的百色芒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激动人心的发车时刻。倒计时：3、2、1，发车喽！一辆辆载满百色芒果的货车从这里出发，驶向全国，也驶向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每一颗芒果的背后是果农的辛勤耕耘，是电商人的诚信经营，更是百色芒果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百色芒果作为桂子号农业品牌精品培育的代表，正以品质和信誉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在此，我们预祝百色芒果产销两旺，香飘万里，也祝我们百色芒果产业发展越来越好，品牌越来越响。

0: 们继续聚焦八桂儿女围绕实施意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加快建设农业强区，不断开创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火热场景，敬请关注。本次出台的实施意见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工作推进。很多群众都非常的关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究竟包含哪些核心内容？具体的内涵应该怎么样解读呢？请梁副处长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具体可以从宜居、宜业、和美这三个关键词来理解。一是宜居，重在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改善居住条件与宜居环境。实施意见提出，要完善农村供水设施，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行动，推进农村公路建设等，就是在打造宜居乡村。二是宜业，重在培育乡村特色产业，让农民有稳定收入，有发展空间，就业乐业。实施意见提出，要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三是和美，就是和睦、和谐、美丽、美好。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强乡风文明建设。

0: 建设平安法治乡村，就是要建成具有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和睦乡村，建成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乡村，建成生态好、环境好的美丽乡村。
1: 刚刚您为我们清晰地拆解了宜居、宜业、和美三大核心内涵，让我们对和美乡村建设的整体框架有了全面的认知，立足广西乡村发展实际。那么接下来我区将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精准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的各类短板呢？
0: 实施意见紧扣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立足广西区情实际，从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提升县域公共服务便利度、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建设平安法治乡村等六方面，把宜居、宜业、和美三个维度贯通起来，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出了部署。在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方面，实施意见明确，一是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今年自区印发了2026年自区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纳入年度乡村建设任务29项，总投资不低于134亿元，重点补齐水电路气网油等短板弱项。二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便利度，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优师计划和地方公费师范生等项目，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共享，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健全乡村养老服务网络，推广村级养老服务站加养老协管员模式。三是提高农村人居环境舒适度，持续开展农村问题厕所整治，加快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能力，开展乡村和湖库管护攻坚行动，改善村容村貌，建设美丽乡村。
2: 实施意见提出要深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那么具体的思路和举措有哪些呢？
0: 我听商有关区直单位制定了广西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总体工作思路，已经自区人民政府同意。根据自区党委政府的部署，15期间我区将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为抓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一，在实施方向上，立足不同村庄发展基础，综合考虑人口、产业、自然环境等因素，结合群众意愿，推动一批基础薄弱村加快改善基本条件，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推动一批条件一般村全面优化提升，实现从有到好的转变，支持一批基础较好村率先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上走在前，发挥引领作用。二，在实施重点上聚焦补短板，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导向，加强兜底性、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对具有较强存续韧性的农村集中力量，逐步补齐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同时通过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重点推进平陆运河乡村振兴特色带、边境地区和美乡村特色带建设，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建设。三，在资金保障上，从今年起自区每年安排衔接资金常态化帮扶资金20亿元，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对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的项目予以支持。
1: 宜居、宜业、和美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和美乡村建设的内涵。广西因地制宜补齐农村发展弱项，完善现代乡村生活配套。相信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地，八桂大地的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也有富民兴业的价值，更有乡风淳朴的温度。
3: 甄别共产党杜鹃，
4: 住了，
3: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5: 或许杜鹃就在

0: 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2: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前夫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0: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用。
4: 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5: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0: 2026年是全民阅读条例施行的首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的第一年。一年一度的八桂书香周也如约而至，从首府南宁到漓江之畔，从城市明亮的书店到乡村温馨的农家书屋，一场关于阅读的盛会正在八桂大地上悄然展开。书页翻动的声音与春风交织，成为这个季节最动人的旋律。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作家老师，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也在这儿呢，如同是翻开了一本文学梦的合集啊。所以今天呢，也想先代表大家提个问题，三位老师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大家的写作初心是什么呢？我们先请毕老师说吧。
2: 好的。实际上，这个我走上写作道路，跟任何一本书都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样的一个时代是吧，家里面不太可能有文学的书籍，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他们都当时还是一个文学中年，无论是吃饭也好，躺在床上也好，夏天大凉看着星星的话题也好，很多时候都聊文学，聊作家。所以你要问我，我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两本书至为关键，第一爸爸，第二妈妈。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

0: 家长们要让自己的孩子爱读书，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成为一本书。
1: 所以毕老师是受家人的影响啊，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东西老师呢？
2: 我跟菲比不太一样，我的父母是在乡村啊，农民，都是不识字的啊。但小时候因为他们那种辛勤的劳作，包括这个辛苦供我读书，我心里有很多感想，想写出来。加上我家乡，风光很好，读了很多作家写的风景散文，我觉得我的家乡就那么美，所以就有了表达的欲望。然后加上我们当时同学们都有梦想，互相交流，开始大家写文章互相传看，就开始有了作家梦，然后就慢慢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
1: 其实在这个大山里能够培养出一个写作的爱好是特别不容易的所以也是因为在家乡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和写作的氛围，对，才能够促进您对继续的写作下去。王老师呢？
3: 我是博白人，讲客家话的。我童年时代，我们博白，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都是点煤油灯，也没有课外书看，但是有很多的客家剧，用客家话的鬼泥戏，还有博白的采茶剧，到处都有采茶剧团到各个村去演出。这些剧团很多都是住在我家，所以我听他们讲那个走南闯北的故事。然后小时候我话很多，到处跟别人吵架，我很感激我妈妈。我妈妈就叫我不要去跟别人吵架，口才那么好，用来讲故事。然后讲故事讲得太多了，他听到睡觉我要他讲，他就给我一支笔，叫我把我要讲的故事写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很想写故事，可能还有天赋，可能想爱好吧，也不能说是，就很喜欢写作，就很有乐趣，所以慢慢的就当了作家。
4: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

0: 拍了半辈子的戏，拍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我心里面最惦记的还是自己的根，贺州。上世纪90年代，我带着剧组走进了姑婆山，走进了贺州，拍摄《茶室不相容》。我感觉到空气是甜的，水是绿的，云雾在山间里面缠绕，茶树在石缝里面生长。那个是我小时候从长辈里面听到的故乡。在贺州文学作品这套书里面，你不单只能够看到山水，更能够品到人情。
1: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和一片土地的相遇。我出生在来宾一个叫新桃的小山村，后来我才知道，早在3万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小时候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今天我带来这一本《天下来宾》，它不厚，但却承载了我对家乡最深厚的情感。这里边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腾不息，也有蓬莱州的美丽传说。来宾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是最美的乡愁。
2: 在我们柳州，工厂就是阵地，手艺就是本钱，把技术练透，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不仅是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的书名，更是我们柳州这座城市的座右铭。从70年工业的起点

0: 到现在现代化的工业重镇，咱们柳州人不仅造出了跑遍全世界的汽车，更是把街边一碗热辣鲜香的螺蛳粉做成了风靡全世界的百亿大产业。
1: 大明早等你来，认识吴州要先从听懂他的声音开始。今天我带来的这本《话说骑楼》讲的是传承与风骨，告诉大家吴州人是如何在波涛中建起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那一年我在巴黎的舞台上唱着乐曲《六姑娘》，讲的是六宝茶的故事，然后就看到了台下有一位华裔老人，他的眼眶湿润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唱的不只是茶，还有离家游子行囊里的那一捧土。
2: 阅读贺州，读温润山水，见山水乡愁。
3: 阅读来宾，读洪水奔流，见诗意根脉。
0: 阅读柳州，读硬核实干，见大国风骨。
1: 阅读吴州，见百年商埠，见不灭星火。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一城一卷，月行广西。
4: 八桂书香周自创办以来，已成为广西全民阅读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广西各大出版社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全民阅读，服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围绕主题出版、品牌打造、活动拓展、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为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氛围贡献出版力量。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出版人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5: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腰杆更硬了，然后社会的目前存在的一些市场的乱象，通过这个法律来协调各部门的这种配合度方面，大家的这个目标更一致，更能齐心协力去推进这个全民阅读。
6: 出版人落实推动全民阅读是我们的责任，重要的政治责任。
7: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以来啊，我们倍感鼓舞，作为出版的从业人员，我有更有信心，作为一个出版的从业者，对阅读人群、阅读的内容，那么我们也会更加的去精心的去研究啊，把我们的质量能够提高得更好，为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好的精神产品。
8: 我国的全民阅读的活动啊，从2006年算起到今天也整整20年，可以说这20年呢，我国全民阅读的活动的开展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社会也形成的这种浓厚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这种氛围呢，也非常的浓厚。
4: 有了制度的护航，出版人更专注于脚下的土地，他们从古籍中打捞历史，从民歌中倾听乡愁，让八桂文脉在书中得以延续。
6: 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广西的诗文都不太有存在感，自秦汉以来，实际上广西的很多诗词美文，它是散落在很多的古籍、文献、石刻，还有地方志里。我们的编辑经过多年的整理，把我们的这个八桂的风骨和温度在我们的丛书里面体现出来，让我们广西人更有广西的自信啊。
9: 我们一直非常注重深入挖掘我们广西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些地方文化呀、历史资源，策划出版了很多精品读物，像《神奇八桂》《漂流三部曲》《竹棒声声》《我们家》等等，还有表现像广西历史名人故事的这个书系《广西历代名人丛书》，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呢了解广西啊，了解广西的历史人文，增强文化自信。
10: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广西独有的流传体文化、非遗的文化，让它形成通俗化，跟我们生活更为贴切的文物到每个读者心中。

0: 从每个读者的生活中让文物活起来，非遗也要活起来。
1: 我们聚焦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化，比如说民歌里的广西，通过民歌来讲述背后的故事。民歌实际上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为什么刘三姐这文化形象那么深入人心？她就是张口而来，随时能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好的反映了我们广西各族人民对于自然的总结，对于生产劳作的总结，对于我们心灵的感悟。那么民歌里的广西这套书，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从文化的传承，
2: 希望它呢就是带有这个地域性的特色，这样才是它这本书的一个独特性，就既有普适性也有独特性。
3: 文化的传承最终要落到一本本具体的书上，每一本好书的背后都凝结着作者与出版人的心血，也承载着触动人心的力量。
4: 突围心理风暴获得了第二届漓江文学奖非虚构类的大奖，它主要是在探讨我们国家在心理问题存在的一些突出的现象。我们专门在北京做了一个审稿会，将这个文学性的表达与科学性准确性的这个基本规范之间达到一个好的平衡，既保证了它的科普属性，同时呢它的文学性上呢又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
5: 新界的书信集是我们今年新出版的一套书，38年前我们以书信为载体的形式，让青少年读者跟钱学森啊、冰心这些前辈啊对话，接力出版社的这个社名也由此而来。那么今年我们再次出版新接力书信集，也是希望在新时代把我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传递到新一代的青少年的受众。
2: 儿戏这本书呢，是我们广西作家侯爵历时3年和我们广西人民出版社来联合打造了一本优秀的图书。这个纸是牛皮纸，就是带一个年代感，包括这个封面用的是滚铁环。我觉得现在是像00后的孩子可以在父亲节母亲节把这本书送给自己70后80后的父母，让他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我们社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编辑，但是呢很可惜，这本书打造完还没见到这本书评奖就过世了。这本书最后得了奖，也算是对这个编辑责任编辑的一个告慰。
6: 这次给大家带来两套系列的书啊，一套呢就是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和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这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呢是系统的梳理了我们中华科技文明的这个成果，也展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足迹。另外一套呢叫焦虑症的自救，这一个呢丛书呢是用一个比较温暖的这个文字以及这种比较详实的这个内容啊来抚慰人心。
7: 这本书啊就是在选酒销售超过800万册以下，在豆瓣上的分数达到了9.6分，也在我们这些岛屿里头，作者就提到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实际上这句话都打破了所谓的艺术壁垒，让艺术回归到生活的本身，所以它的受众是很广的。这本书它就是有陪伴你一生的价值，有反复阅读的价值。
3: 当传统出版遇见人工智能，出版人主动拥抱新技术，谋求新变革。从 AI 审稿到文案生成，他们正在探索人机协同的新路径。
5: AI 现在已经是广泛的运用到我们的出版的各个环节当中啊，我们用 AI 编辑工作室来进行我们的编校工作和这个选题策划工作，用 AI 工具制作动画视频。作为传统的编辑呢，必须要有自己一个角色定位的一个转向，成为一个人机协同者，那利用 AI 来赋能我们的出版，也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一些出版效率。
1: 从我们上线了这个 AI 编辑工作室，借助于 AI 来审稿，人工审稿，比如说像20万字，大概看的话，可能我们要1周，而它只用10分钟。我们还借助 AI， 把大家带回到刘三姐的那个时代去，然后

0: 去感受一下我们广西的这个民歌的魅力。
1: 就像当年我觉得是使用计算机一样，现在的 AI 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标配性的辅助性的一个工具。突围新力风暴这本书这个封面文案的设计制作呢，其实我们就借助了这个 AI， 这个 AI 提供给我们一些可参考的一些 AI 广告语。我们在这个 AI 提供的这些不同角度不同定位的一些参考文案的过程中啊，我就发现了有两个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的，最后我们就整合了这两句文案，就变成了现在封面文案上的一个人心灵的失序需要整个社会的拥抱。
2: 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制度护航，到八桂书香粥的全民参与，从编辑案头的匠心打磨，到 AI 赋能的人机协同，从一本好书的诞生，到一次次朗读的回响，阅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岛，而是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共鸣。2026年，八桂大地因书香而更加温润。镜头之外，书页继续翻动，阅读仍在发生。

0: 新的，两套，你看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兵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

0: 个战士。
1: 说再来点。
2: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3: 王连长，王连
2: 长，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4: 怎么，王兵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2: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5: 战士上前线！
0: 志山彪，你有胆子没有？
6: 什么胆子？
0: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定住。你呀，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6: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0: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6: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0: 对对呀、啊哎、你是这样的。哎，
6: 就这么办了。
0: 好，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6: 什么？
0: 蘑菇？连长，您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7: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2: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0: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8: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呵，你也太有点
8: 主观，是不是？
0: 不了解。不敢批评，可您就不行灵活点，
7: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2: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0: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种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8: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0: 报告，总书记，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8: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9: 报告，把给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来，
8: 看看去。
0: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8: 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0: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8: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彪，走，我跟他亲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8: 这头啊！
1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1: 油！民兵加油！加油，民兵！哎！
0: 哎！哎！对，背他！对，停药！停！哎！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0: 来来来来来来，明明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教。算了，咱是笨蛋呐。怎么回事？四虎子，咱走吧。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 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溜溜怎么样？
1: 好啊，
0: 看你的。
1: 哎，怎么回事？
2: 哎，四虎子，
1: 常同志，常同志。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四虎大，该结束了，四虎大，三将两胜，你已经输了。
2: 行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来来来来，拉拉手，认识认识。
3: 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我见习八路，董存瑞，
2: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4: 神气儿啊！

四虎子，我看那赵连长挺喜欢你啊，有担着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

0: 朝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一脑门子的政治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了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汪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汪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 不愿干见习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大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嘿，就甭提了，
0: 太棒了！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笑>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哥，别逗了，
1: 汪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笑><笑>
0: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 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

0: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1: 四虎子，要跟鬼子干了。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0: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1: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0: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2: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0: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了。

0: 哇，是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儿？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设法放兵，同志，鬼子要是动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郎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死胡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志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

0: 别让二老人家听见，死活的，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1: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脾气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
0: 等再长两年，啊？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扯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
2: 我就回来，伺候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2: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 是什么个性啊？
2: 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2: 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2: 属小龙的？
3: 嘀咕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属小龙的。
2: 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0: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2: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
4: 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2: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4: 见习娃子同志，你好嘞，
2: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4: 呵呵，我们早就打过交道。
2: 哎，怎么不开枪了？
4: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啊！刺儿头啊！啊，来，四胡子，坐下。好了，四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司户的，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2: 甄别共产党杜鹃，
3: 住了，
2: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4: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2: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5: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6: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

0: 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用。
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高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0: 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又碰上打仗，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发足了子弹，
1: 干嘛？
0: 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1: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0: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1: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0: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0: 你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
2: 怎么回事？
0: 李丁，李丁，
2: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3: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3: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2: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握枪，入列，入列。会上给我好好检讨。哎，你瞪什么眼儿？
4: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0: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啊！
4: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5: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4: 怎么？拒绝批评？
0: 那就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道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
1: 嗨，俗话说，窗户纸不捅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发言简单点儿，完了，
2: 老大。
0: 是不是请执政彪同志谈一谈？我，执政彪同志发言。
2: 是这样，四虎子，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3: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法律就给两样待遇？不是革命，怎么有往有后？
0: 怎么？
3: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10发子弹。
0: 让我们打个什么仗？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3: 都是10发。
0: 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0: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1: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啊，
0: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2: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1: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3: 王班长，咱们出发。

0: 嫂子，刘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2: 白天华，战场之
3: 对。

0: 总的，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子弹，子弹。

0: 四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2: 王海山，什么态度？
3: 继续登记。宁玉和，
4: 小盒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5: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观。

0: 黄海山。
1: 哼，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2: 指针标。
3: 哟，
2: 坐着说吧。
3: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2: 缴获
3: 一把刺刀。
2: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马里。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2: 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啊。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就会铺天抹泪儿。
1: 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还说什么呢？
3: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1: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3: 四虎子，
1: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人说说。可是
0: 哎，老赵，
4: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号批评的太猛点了？
0: 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4: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0: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4: 呵呵，好家伙，
0: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1: 是。
0: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

0: 说话。
1: 有点。
0: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1: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0: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1: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0: 你什么劲儿？
1: 革命劲儿呗。
0: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心去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1: 为人民服务。
0: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1: 林长。
0: 嗯。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1: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
1: 啊，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3: 别担心的，
1: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3: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4: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夫又来信了？
2: 来吧。
3: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5: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羌塘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他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被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 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像被蒋介石屠杀。

0: 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党，
3: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头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的，好，啊，战士们情绪很激昂，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啊，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进来。
3: 什么事？
2: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对，好。什么事情？
4: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2: 你的党费？
4: 我的党费收下吧。
3: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4: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3: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4: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3: 这也太简单了。
4: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3: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4: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3: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4: 这个带来了。
3: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4: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5: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6: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叫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7: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8: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6: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9: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7: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

0: 体现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儿啊天天都在做
1: 万状高档破壁机，万三千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尽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沙冰机、辅食机，免费送，免费送万状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得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3: 特别费时间。
2: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3: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2: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0: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3: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0: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3: 不一样，
0: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3: 行，
0: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3: 适中哈，
0: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3: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了？
0: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3: 直接打。
0: 对啊。
4: 这也太简单了吧？
0: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3: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0: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3: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

0: 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1: 是呀，哇，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肠胃不好，吃东西老不消化，嗯，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万庄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金刚刀头，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可以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一半大，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庄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庄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庄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3: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0: 好，
3: 先放上辣椒，
0: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3: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0: 放点冰糖，
3: 再放点盐，
0: 盐，
3: 盖好盖子，
0: 好，
3: 打开开关就行了，
0: 这样就可以了，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0: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3: 香吧？
0: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3: 以前的芝麻酱啊，
0: 嗯，
3: 辣椒酱啊，
0: 嗯，
3: 咱都得去外面买。
0: 是，
3: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0: 对。
3: 现在呀、啊，自己在家就能做。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
0: 哦、
3: 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2: 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庄高档破壁机厂家为气候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庄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庄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0: 鬼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班长，我们党要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灵活。
1: 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2: 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
1: 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

敌人行动，散开！

0: 连部，连部！哎，班长，敌人是想要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想提来迂回。王海山，
1: 哟。
2: 长官，连部是请先生。
0: 班长，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祁连。
3: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0: 班长，难道眼看着祁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祁连阵地丢了，咱们更得守住啊！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呀！
3: 下命令吧，班长，下吧，
0: 快点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班长。
0: 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眼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4: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0: 班长，
4: 阿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0: 什么？刺骨的？

0: 是我真的错了。
1: 这还有影响你入党？你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天上阵地，
1: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2: 班长，班长，班长，
1: 海豹党。
0: 守住阵地，指着表牛一和孙大旺留恋。

0: 董存瑞到底溜到哪去了？上祁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1: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
0: 五福同命了，全都给我送出本！
2: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着四虎的，是我撺掇他出击的。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
0: 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扁清。
1: 坐下，
3: 是。
1: 接着说吧。
0: 我们整兜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祁连的敌人再冲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0: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1: 坐下说。
0: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从，这正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1: 什么厉害？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
0: 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智仁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
3: 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1: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0: 当然，
1: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3: 不能处分智能彪，连长，处分我吧，四虎子，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

0: 我们俩都会冲出去的。
1: 先等一等。嘿嘿，这问题复杂了。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0: 我，不是我。
1: 林达，
0: 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你也会冲出去。
1: 到底是谁？
0: 我。
1: 嘿嘿。这可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
2: 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这要给四虎子。怎么给我？这怎么样？这要给你呀，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0: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1: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
2: 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1: 谁说的？哎，开的怎么样了？
3: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4: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3: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5: 好。

0: 好好干的，司徒的，毛主席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隆化进军，挺进城的解放全热河。

0: 哎，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1: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0: 哼，去年的黄嘞，今年使不上了。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 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化来，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极强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1: 在哪？
0: 这儿。
1: 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女王，火情报给加死了，报回营长。
0: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1: 哎，宋班长，
2: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0: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3: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4: 没有大炮，
2: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里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4: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0: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4: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队长，怎么样，升级做爆破队长吧。
0: 班长，干着。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5: 糟糕，
0: 干什么？
6: 没问题，班长，
7: 报告，班长，报告，可以表决了，可以，
8: 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
9: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10: 王海山，
11: 王海山
12: 报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
13: 选董同瑞。
14: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

0: 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 群众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2: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3: 你也光荣，
2: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4: 简单点，
2: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3: 不多，
2: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1: 董存瑞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5: 架死了活情报，
1: 是我放的事，这怎么能怨？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3: 报告，要负责。
6: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5: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7: 对，
8: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7: 没有。
8: 这还有什么说的？
1: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8: 谁？
1: 牛玉和。
2: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
1: 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3: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1: 老问题了，变不了。
3: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
8: 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9: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10: 来，快快快，老牛，快，老牛，快！
9: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
5: 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
9: 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去。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11: 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

地主，牛二爷嘛。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官上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

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的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和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海山发起攻击，十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1: 配送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分钱不用花，不过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3: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1: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米，营养全释放，无炸免过滤，熬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

0: 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2: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天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儿啊，天天都在做。
0: 万创高档破壁机，5万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见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炸冰机、辅食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们的很多。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得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4: 特别费时间。
3: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4: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了。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3: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真是又费力，而不仅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以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李红梅推。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5: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4: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5: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4: 不一样，
5: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4: 行，
5: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4: 适中哈。
5: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4: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啊？
5: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4: 直接打。
5: 对啊。
6: 哦，这也太简单了吧？
7: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

0: 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嗯，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0: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嗯，
1: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啊！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0: 是呀，哇，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肠胃不好，吃东西老不消化。嗯，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万庄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金刚刀头，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可以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1半大，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叫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0: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0: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真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0: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0: 再放点盐。
1: 盐，
0: 盖好盖子，
1: 好，
0: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嗯。
3: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4: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0: 香吧？
1: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0: 以前的芝麻酱啊，
1: 嗯，
0: 辣椒酱啊，
1: 嗯，
0: 咱都得去外面买。
1: 是，
0: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1: 对。
0: 现在呀、啊，自己在家就能做。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
1: 哦、
0: 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啊、都能做，
1: 都能做。
2: 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叫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0: 中华中学棒球队长董春瑞待命处罚，冷静。
1: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0: 怎么？
1: 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别着急啊，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尺在刀刃上，

0: 军全部占领台山。哎，李参谋，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1: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也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3: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0: 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回去收拾他。
1: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里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对，是我这个。
0: 哎呀，我的好班长，

爽呀，爽呀，立功入党，刚是在刀刃上，这个怎么样？

0: 去。
1: 牛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0: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看一周要闻。
1: 6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6次会议，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会，专题研究制定向海经济发展规划和支持政策体系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紧紧围绕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着力打造科学完整、特色鲜明、适度超前、衔接顺畅的向海经济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6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桂出席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的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等嘉宾代表。嘉宾见证，嘉正见证，正见证，请正见，请正约和请假约和请假。
3: 6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中国东盟成员国检察官交流培训基地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宁国际商事法庭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在全区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先进榜样激发干劲儿，以崇高精神鼓舞斗志，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一流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
2: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6月18号，由自治区政府主办的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在南宁国

0: 暨铁路港启动，自治区主席韦涛、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东帝汶驻华大使罗瑞、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1: 6月2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听取2026年深入推进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旅游强区建设、广西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研究我区盐溶内涝灾害防治工作。 广西市东盟水果进入我国的黄金通道。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东盟至广西跨境水果冷链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目前已开行同登至平祥至南宁水果班列，每天最大开行六列。水果最快两小时可办解通关，实现跨境鲜果当日达。今年前五个月，经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1666箱，同比增长48%。东盟水果 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后，铁路部门采取优先卸车、优先转运等举措，最大限度压缩货物停留时间，并通过常态化开行至广东、上海、重庆、云南等方向的省际班列，跑出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加速度。 6月22号，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签注，并在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同步启动师资培训与宣贯活动，标志着服务运河通航的船员资质保障工作开始实施。据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船员适任证书必须注明航区或航线，不得超范围任职。此前，珠江水系航线名录未包含平陆运河，此次增设后， 船舶驾驶人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方可在运河内驾船航行。目前，海事部门已发布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培训教材，并建成考试题库，系统已调试完毕。6月22号起，同步开放船员考试与签注申请。 6月18号，由广西师范大学、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广西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赓续长征星火，奔赴强国征程，长征胜利90周年”独秀思政课在平祥友谊观举行，融合毕业启航、党性教育、边关研学，让大家在行走的思政课中触摸历史脉搏，感知戍边责任。当天，国门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揭牌，以全 媒体技术激活广西红色资源，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同频共振。 近日，由广西青年联合会、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主办的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青年手拉手活动在广西民族大学举行。活动以“青春伙伴贵在携手”为主题，来自中国与东盟的青年代表、高校师生等近350人参加。在故事分享环节，来自中国广西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的6名新聘任广西故事青年讲述官依次登 台，他们紧扣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文化交流及个人成长等时代议题，讲述了中国与东盟青年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成长、在守望相助中携手前行的青春故事。据了解，中国广西东盟青年手拉手活动已成功举办5届，累计聘任31名中国东盟青年为广西故事青年讲述官，吸引超过1800名中国和东盟各国的优秀青年参加。
2: 6月20号，中继船舶首批九艘新能源智能船舶集中试航仪式在南宁港举行。试航船舶覆盖无人驾驶智慧船、商用作业船、民用休闲船、适配执法巡逻、景区观光、私人水上休闲等各类场景，具有零尾气、零油污排放、低噪音运行等特点。未来，中继船舶将以平陆运河为实景应用试验场，打造江海直达零碳航运示范样板，推动国产智能船舶技术从广西辐射东盟布局全球。 近日，南宁市梧州市获批自治区级历史文化名城。南宁市重点推进三街两巷、中山路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发展、旅游开发深度融合。梧州市致力于打造岭南历史文化名城，深入挖掘岭南风情，查传古道、红色摇篮、名人文化资源，加快文旅项目建设。

0: 建设，让千年古郡焕发新活力。
1: 近日，2026地理标志特产保护与发展综合指数星级调研名单 GIIS001 发布，荣县沙田柚获评全国沙田柚品类唯一五星级地理标志农产品，这也是国内地理标志产业最高荣誉。本次评级围绕地标保护运维、产业综合体量、产业链完善度、品牌综合势能四大核心维度打分，荣县沙田柚全部指标获评满分，坐稳沙田柚细分品类行业标杆位置。
2: 6月19号，谍战电影《抓特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由广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主演，以独特的生活流谍战视角，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基层公安跨越近40年坚守初心、追踪潜伏特务的故事。
3: 感谢收看一周新闻综述，再见。
4: 甄别共产党杜鹃，
5: 住了，
4: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6: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4: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7: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8: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6: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暨外国专家殊无其用。自治区工商联贵商出海专班举办首场对接活动，赋能东盟海事合作，首届北部湾船员技能竞赛在防城港举办。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6月23号，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暨外国专家书屋在广西人才大厦启用。
2: 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全面推行外国人来华工作一键式集成服务，线上建设外国人才来贵信息平台，线下设立服务专窗，构建线上加线下协同服务体系。平台可为外国人才一站式办理项目申报、职称评审等事项，同步提供政策咨询、委托代办和陪同协办等配套服务，实现数据多跑路、人才少跑腿。
3: 这个平台将多种功能模块整合在一起，以前需要到各个部门申请办理的服务，现在都能一站式高效办理，免去了奔波之苦，这让我很惊喜。
4: 使用这个平台令我非常满意，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只要联系工作人员，他们都会立刻响应并妥善解决。
2: 当天同步启用的外国专家书屋将定期举办政策宣讲、文化体验、学术沙龙等活动，帮助外国人才更好融入广西。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向书屋赠书。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广西正加速建设区域性人才集聚区，打造面向东盟的人才交流合作高地。通过持续优化外国人才来华工作许可、社保、创新就业等服务，深入推进外国人才服务保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努力营造近粤远来的国际人才发展环境。
1: 6月24号，贵物赋能、贵企出海、贵商贵企走进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对接活动在南宁举办。
0: 在对接活动上，来自全区14个市有意向出海及正拓展海外市场的近80家民营企业代表，实地考察了广西现代物流集团5项汽车生活广场和规划展示馆，深入了解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在打通出海物流大通道、拓展跨境贸易市场新空间、构建产业链协同新生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新实践。座谈会上，集团下属5家企业分别围绕跨境物流、供应链集成服务、汽车生活服务、生态环保和循环产业等领域。

域做了推介，展示了现代物流集团产业布局、服务能力和合作方向，为后续双方精准对接、深度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民营企业代表围绕跨境运输成本优化、海外市场渠道共建、产业链配套协作、跨境资金结算便利化、属地化合规经营等提出具体需求与建议，多家企业与集团业务板块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0: 物流在海外还借有海外仓，那海外仓这一块的这个合作，我们就不用再去大量的去投资海外仓的这一块业务。
1: 广西贵物物流服务集团作为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子公司，将立足国家六张网建设总体要求，持续深化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物流格局建设，充分发挥八大物流园区多式联运服务体系优势，加快布局越南、老挝网点，延伸跨境海外服务网络，打通海外落地服务链条，为广西民企提供国内集运、口岸报关、跨境干线、海外仓储、本地配送、海外市场一体化物流服务解决方案。同时，联合工商联、行业协会等部门，持续深化国企物流平台，与民营企业跨境物流供需对接交流，助力贵企出海。
2: 6月22号至23号，首届广西北部湾船员职业技能竞赛在冯城港举办。来自北海、冯城港、钦州三市航运企业、航海院校的六支代表队、42名船员代表参加。
3: 本次赛事紧贴船舶海上实操与应急处置实景，设置团队实操、个人技能两大板块，涵盖撇缆操作、机舱故障排除、海上求生、消防应急处置等实操科目，全面检验船员专业履职能力。
4: 本次技能竞赛的专业性、实战性很强，既比拼了实操本领，也搭建了和东盟船员交流学习的平台。
3: 作为北部湾首场面向东盟开放的区域性船员技能竞赛，本次赛事创新开设外籍船员观摩交流专场，邀请越南航运行业代表及在港的东盟国家外籍船员代表现场观赛切磋技能，以技能比武为桥梁，聚力搭建区域航运共建、中国东盟海事共治、中外海员民心共荣的国际化友好互通交流平台。
5: 本次赛事展现出北部湾船员扎实的专业素养，期待后续搭建更多双向交流平台，实现中外船员互学共进。
6: 赛事立足北部湾区位优势，聚力北青防三地资源，既要培育高素质航海技能人才，也要深化中国东盟海事交流协作，坐实船员权益保障工作，赋能西部陆海新通道航运高质量发展。
2: 6月24号，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人工智能加气象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启动。
7: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气象局、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联合主办，以智慧气象预见未来为主题，立足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全业务链条，设置三大特色赛道，其中 AI 加气象数智计量创新赛道聚焦观测设备质控校准，征集智能计量产品及创新方案。AI 加短时降水预报挑战赛道聚焦提升4至6小时短时降水预报水平，征集实用预报算法模型。 AI 加重创气象服务创新赛道聚焦服务民生、行业赋能、跨境协作等多元场景需求，面向社会征集重创气象智能应用产品及解决方案。本次大赛面向中国东盟国家及其他海外国家和地区开放，致力打造技术研发、试点应用、东盟推广转化路径。获奖项目可优先推荐申报自治区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和纳入全区气象行业开放场景清单。全区各级气象部门将提供真实业务场景与测试环境，推动优秀成果试点落地，还将依托主流媒体、国际交流活动等渠道推介创新成果。
8: 我们将通过这个气象的海外的云节点，还有中国东盟的气象合作论坛等等这些平台呢，搭建政企、校企跨界合作对接的渠道，助力优秀的企业、优秀的成果走向东盟落地应用，更好地推动气象的高质量发展。
2: 今年6月，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文创正式发布，千年壮锦技艺第一次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带着壮乡元素的文创产品，有一部分是由马山县、合成、合福两大异地搬迁安置点的群众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非遗踢进世界杯，也让搬迁群众在家门口捧稳了饭碗。
9: 近日，记者走进马山县白山镇和福社区的

0: 广西卓荣纺织有限公司东风帮扶车间，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生产线一片忙碌。做好的撞锦足球和撞球娘娘挂件摆在桌上，色彩鲜艳，纹样精致。作为本次世界杯官方授权文创的加工合作企业，广西卓荣纺织承接了撞锦文创产品的缝制环节，重点吸纳安置点里的留守妇女、老人和残疾人务工。脱贫户韦秀月2018年从古陵镇搬到合福安置点后，就在卓荣纺织上班。世界杯订单到来之后，他主动学习新工艺，全程参与了撞球娘娘和撞锦足球的制作。
1: 我的手工能出国去，我还是很高兴的。
2: 有班唱了，有收入了，那生活也越过越好啊。
0: 同样靠这单活找到成就感的还有年近60岁的蓝玉飞。他19岁时因车祸导致双腿和腰椎严重受损，常年靠轮椅出行，外出务工几乎不可能。搬到合成社区后，家门口的纺织工坊为他打开了就业之门。
3: 然后一天我穿的肚子坏了，然后虽然我走不了，然后我不能出远门，可是我那手工都出国门了，也觉得蛮自豪了。
0: 今年4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授权文创公开遴选，檀香光团队研发的撞锦足球、撞锦球服、撞足娘娘摆件等非遗文创成功入围。6月8号，相关发布会在南宁举办，檀香光团队同步启动千名村民帮扶计划，将手工缝制工序下沉到南宁河池周边县域，仅马山这边就有200多个像韦秀月和蓝玉飞一样的搬迁家庭成员，靠着这批世界杯文创订单实现了就近就业，
2: 让千年撞锦接力国际赛事走向世界，擦亮广西非遗名片，以非遗产业带动就业增收，真正实现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振兴。

0: 向外讲述中国精彩，向内汇聚百姓期盼。全国人大代表班宁用传媒的镜头，一边圈粉世界，一边回应人民。
1: 轮廓强一点。哎，好，很好。离慢一点。
2: 这位是我导师，宣誓导演，也是人大代表，不知道今天他会安排什么工作给我呢？

0: 麦老师。
1: 哎，你好。
0: 今天你谢谢我做什么吗？
1: 你来正好，我们去整理一下那个跨国春晚的资料吧，好不好？
0: 跨国春晚。
1: 你看，青山，这个是我们2007年做的第一届跨国春晚，当时就是我们和越南一家媒体联合制作的。
0: 我们越南也有过春节的传统了，
1: 是吧？春天的旋律跨国春晚呢，我们已经做了将近20年了。到今年呢，我们已经有将近10多家的这个海内外的媒体联合制作了。
0: 哇，这么多国家一起出春节，这么热闹了是？
1: 我们把晚会制作成多语种的版本，把跨国春晚的盛况传送到世界各地。真正的文化交流呢，不能是一个人唱独角戏，而是要大家聚在一起奏响交响乐。
0: 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也要尝试做跨国的节目，特别有成就感。不过现在我得先记住吧。
1: 现在网络上的这个微短剧啊，短视频特别火啊，我们也拍了不少啊，我也希望你从这方面都入手啊，都关注一下，练练手。
0: 没错，老师，我也还想拍一个短视频作为实体作品。
1: 新时代的媒体人要有国际视野，就拿微短剧来说，我调研的时候发现，中国微短剧产品出海过程中，很多缺乏对版权的系统性规划，容易导致权益受损，因此我提出了微短剧出海知识产权的保护的建议。
0: 麦老师为了这个建议，甚至是在断点调研。今天他们要和越南合作方开会，讨论一个微短剧的版权合作和情形。

0: 请的外卖老师，人大代表算是你的兼职工作吗？他的答案出乎我的意料。
1: 无论是导演还是人大代表，都需要走到一线去采集素材。就像这个微短剧，小到合作方案要不断的调整，大到国家政策也要不断的完善。
0: 那你觉得拍片子和当代表哪个更难呢？
1: 当代表更难，导演拍片不满意可以重来，代表建议搞不好的话就会添乱。
0: 麦老师在传媒行业工作了30多年，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作为人大代表，他提出过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文旅业高质量发展以及建设平陆运河博物馆等一批建议，都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现在我对麦老师是越来越崇拜了。
2: 陪伴更给人了，那每一次到一线你先考虑采访还是调研呢？
1: 调研就是我们人大代表的采访。
2: 这就是我的实习导师，一位导演，也是一位中国人大代表。他告诉我，最好的故事永远在人民中。
3: 将来无论你在哪里工作，都要做一座桥，让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彼此的心连接在一起。
4: 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5: 下节您将看到海南自贸港首条西班牙航线开通，柬埔寨投资持续升温，给阿嬷的情书在澳大利亚首映。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记者从中国商飞获悉，6月23号，成都航空 C909 飞机"天鹅号"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在。

0: 海拔2506.85米的合静巴音布罗克机场，这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合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
1: 这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盖航线之后 ,C-909 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航线，国产商用飞机在复杂运行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再获验证。据了解，根据民航标准，海拔在2438米以上的机场为高高原机场，其地理环境特殊，气象条件复杂，航线直面高海拔、低气压、强气流等多重挑战。目前这条航线每周二、四、六直飞，去程航班 EU1909 于13时55分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起飞，14时55分抵达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15时35分再次起飞，17时05分到达喀什赖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EU1910 于17时45分从喀什赖宁国际机场起飞，经停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后，21时05分返回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
0: 近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正式开通海南自贸港首条西班牙航线，海口至重庆至马德里。
1: 该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87机型，北京时间每周六从海口起飞，经停重庆江北机场，抵达西班牙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当地时间每周日从马德里起飞，经停重庆返回海口。
2: 海口重庆马德里航线的开通，进一步拓宽了海口始发国际航线的网络布局，为海南自贸港搭建起一条稳定高效的中欧空中主干通道。
1: 新航线的开通，搭建起海南联通南欧、辐射欧洲全域的空中桥梁，将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与经贸合作，助力海南自贸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0: 今年前五个月，柬埔寨共批准225个投资项目，协议投资额达32.92亿美元。
1: 仅五月当月，柬埔寨就批准了37个投资项目，协议投资额约5.7亿美元。五月获批项目中，柬本地投资占比最高，达67%，中国投资位居第二，占15%。据统计，2025年全年，柬共批准630个投资项目，协议投资总额约100亿美元，其中中国投资占54%，本地企业占31%，新加坡以5.9%的占比位列柬第三大投资来源地。
0: 印度尼西亚政府近日宣布推出总规模26.34万亿印尼盾（约15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外部冲击，维护国内经济稳定增长。
1: 此次方案包括8项措施，涵盖交通补贴、职业培训、食品援助等内容，重点围绕提振消费、促进就业和强化社会保障展开。印尼经济统筹部长埃尔朗加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尽管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出现缓和迹象，但其影响仍持续波及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印尼政府将继续采取主动性和预防性措施，降低外部风险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0: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3号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首映礼，25号在澳大利亚正式上映。
1: 此次首映礼规模创下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纪录。中国驻悉尼总领事王瑜在致辞中表示，这部电影生动展现了潮汕人精神品格的核心特质，影片中看似平凡的生活细节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温暖动人的精神底色。潮汕侨界代表、华人社区代表、政商文化界嘉宾及影迷约1300人到场观影。
3: 他讲的是非常细腻的一个故事，我相信海外华人看了这部电影，大家都会觉得非常有感触的。
4: I think it's a very beautiful movie, very tender story, with a lot of history that I didn't know about China and Thailand.
1: 据介绍，该影片在澳大利亚由华人影业发行，将覆盖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阿德莱德等主要城市。
0: 更多新闻，你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4: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2: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5: 是为了胜利。
2: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6: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25号，由自治区政府与中信集团共同主办，以智慧广西融通全球，共创国际产业合作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型产业合作大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中信集团董事长西国华，西班牙工程学会主席玛利亚出席大会并致辞，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
1: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信集团等广大企业和海内外各界朋友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发展表示感谢，并用一座关位于中越边境平祥市的友谊关、一条河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一张网、一张覆盖20多亿人口的宏大产业合作网络，介绍了广西的独特优势和良好发展态势。陈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南大门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直接开辟广西内陆及中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贯通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连通中国14亿人口大市场和东盟7亿人口新兴市场，有力促进经贸合作，将深刻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版

0: 图。广西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积极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本次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搭建起广西与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的桥梁，让更多外国企业家了解广西、投资广西。广西愿与广大海内外客商共享机遇，携手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西国华表示，广西作为中国唯一兼具沿海、沿江、沿边优势的西部省份，是连接中国与东盟市场的战略枢纽。本次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为各方搭建了洞察中国市场、抢抓投资机遇的交流平台。相信广西得天独厚的优势禀赋、中信全域协同的综合能力、中外伙伴放眼全球的战略眼光，必将在共商共享、交流交心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期待各方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从相遇走向相融，从握手走向携手，共同把握开放共赢新机遇，共同打造跨越发展新生态，共同绘就壮美广西新画卷，在八桂大地谱写美美与共的合作篇章。玛利亚表示，西班牙和中国多年来保持着强劲且不断增长的贸易关系，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两国合作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西班牙已成功将自己定位为优质供应商。与此同时，中国在西班牙和欧洲的食品进口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举办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特别有价值，它能够将商业经验和塑造食品等重要行业未来的技术创新结合起来。西班牙将与中国继续寻找新的合作和共同发展机遇，加强基于信任、交流和互利共赢的关系。会前，陈刚、韦涛会见西国华和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一行，就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清洁能源等领域全方位合作达成系列共识。韦涛还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重点外国企业机构代表。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做广西整体投资环境与产业政策推介，中信国际电讯集团做数据与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合作及跨境数字服务专题推介，乐思福大中华区负责人做在贵投资体验与营商环境分享。大会集中发布了贵融投资平台、贵智融、广西东盟人工智能指数、广西合作机会清单等系列成果，促成一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覆盖金融、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跨境贸易、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法国威利亚集团、ABB 集团、英美资源集团、瑞士西卡集团等世界500强及行业领军企业高级别代表，以及国内外重点园区、商协会代表等参加有关活动。据了解，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系列活动还举办人工智能加金融专场、跨境产业专场对接活动，并组织企业代表奔赴南宁、柳州、防城港、青州、崇左等地考察，进一步推动境外优质企业了解广西、投资广西，携手共创国际产业合作新生态。
1: 6月25号，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南宁举行。活动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会见来贵出席活动的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一行。常博出席颁奖典礼并致辞，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万习夸莫出席颁奖典礼活动。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致欢迎词，老挝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达拉尼·彭马旺萨、柬埔寨文化艺术部国务秘书金比农等分别致辞。
0: 陈刚在会见常博一行时，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外文局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发展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

0: 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持续加强与东盟国家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大力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积极促进以东盟为重点的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希望中国外文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发展，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赋能作用，加强与广西在对外文化交流、精品主题活动策划、 AI 加文化出海等方面合作，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着力提升面向东盟的国际传播能力，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常博在颁奖典礼致辞中表示，中国外文局始终深耕中国同东盟国家人文交流、文明互鉴工作，愿携手东盟各国媒体、出版、智库、高校等各类机构，持续深化青年交往、创新传播表达方式，做实做细各领域务实合作，生动讲好中国与东盟同心相伴、协同发展的鲜活故事，为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创设于2020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背景下打造的大型人文交流活动。本届大赛以携手同心共走现代化之路为主题，由中国外文局、中国驻东盟使团、外交部亚洲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马来西亚常驻东盟使团、东盟秘书处、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主办。活动累计征集参赛作品近万件，题材丰富，表达多元，全面覆盖中国及东盟11国。典礼现场公布39件获奖作品名单，并举行颁奖仪式，同步发起中国东盟微短剧数字创作传播计划，配套举办中国东盟短视频达人创想故事会。
1: 6月2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可炳。
2: 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诚挚欢迎朱可炳再次率队来贵商谈合作。他表示，当前广西正深入实施向海图强战略，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重要纽带，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中国五矿持续加大在贵投资布局力度，加快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共同打造国家级关键金属产业平台，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助力广西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携手打造央地融合共促新局面。朱可炳感谢广西对中国五矿在贵发展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布局情况。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矿产资源丰富，始终是集团深耕的重要市场，将发挥金属矿业全产业链优势，围绕矿产资源整合、开发、精深加工和生态环境修复治理等方面开展更多务实合作，推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0: 6月25号，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2026全区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暨广西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禁毒委主任苗庆旺出席并讲话。近5年来，我区禁毒执法考评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南宁、柳州、北海获评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今年广西全民禁毒宣传月紧扣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结合开展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苗庆旺指出，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禁毒斗争一步未停歇，半步不退让。青少年要珍爱青春，敬畏生命，擦亮识毒慧眼，坚守自律本心，遇事及时向父母师长求助。家长们要言传身教，温情陪伴，当好子女成长引路人和守护者。全社会要共同参与，共护净土，推动防毒禁毒蔚然成风。全区政法单位要统筹推进 打防管控建宣一体化毒品治理，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持续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法治。

0: 至广西。
1: 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我身后就是青年枢纽的船闸，大家可以看见闸室里的水位正在快速上升。就在此刻，青年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正式启动，这是一个带水实战的关键时刻。从今天起，船闸的闸门、阀门控制系统都要在真实的水环境中一遍遍接受检验。
1: 本次油水联调旨在集中控制方式下系统复合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检验。联合调试先后模拟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模式，完整复现船舶进出闸室、闸阀门起闭、水位升降全过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船闸联合调试。
3: 今天我们第一次调试还是非常顺利的。我们油水联调会持续一个月左右，我们大概是在七月的下旬完成整个青年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
1: 6月25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史诗征程、精神丰碑，广西主题美术书法作品展在广西书画院开幕。本次展览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联共同主办，集中展出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三年规划扶持项目的美术、书法、雕塑作品101件，以丹青为媒，以笔墨抒怀，以雕塑铸魂，生动彰显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努力在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展览将持续至7月23号。6月22号，第四届链博会重要工商交流活动之一的东盟供应链合作交流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以开放具合作、共促东盟区域产供链融合为主题。东盟多国政府部门官员、重点商协会、行业领军企业及中方重点企业代表等近200人参会，聚焦数字赋能、绿色转型两大核心方向，深入探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升级的关键路径。会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做专题推介。22年来，东博会峰会已迎来207位中国与东盟领导人、4300多位部长级嘉宾、170余万客商，推动东盟优质商品入华，促成中马两国双元等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助推中国和东盟连续6年互为对方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投资往来持续火热。第23届东博会峰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突出经贸为主线、AI 唱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将举办一系列展览展示、高层论坛、政商对话、商商对话、产供链对接等活动，为全球客商创造新机遇，为中国东盟合作开辟新空间。
4: 6月23号，由自治区外事办对外友协主办的东盟友城青年广西行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等5个国家7个友城的20余名青年代表，走进广西东盟巨深智能中试训练场和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观摩机器人中试训练过程，体验各具特色的 AI 终端产品，系统了解广西与东盟国家开展 AI 合作的重点领域，直观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广阔前景。
5: 我们体验了人工智能在医疗方面的应用，通过扫描脸部和舌头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健康状况，真的很实用。
6: 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在不同场景的应用，机器人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很多事情，操作起来很方便。
4: 青年代表们还将赴广西壮小安应急安全科教中心、北部湾智慧港口创新中心、中马钦州产业园、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等地参观，并出席友城职教合作交流会，实地感受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深入了解广西与东盟国家在人工智能、职业教育、文化旅游、应急管理、国际志愿服务等多领域的合作潜力。

0: 促友好交往与务实合作。
1: 今天，广西划定并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一、本科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首选历史398分，首选物理368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首选历史520分，首选物理510分，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军队院校等。二、高职高专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首选历史180分，首选物理180分。体育类、艺术类专业各批次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同时公布。考生可在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通过一分一档表查询自己在全区排名情况，以及近年有关院校在我区的投档分数线，为填报志愿提供参考。连日来，全区各地闻讯而动，前置防范，提前转移避险，连夜抢险排涝，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稳定。
0: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的多条河流近期水位暴涨。在同乐苗族乡同乐村，地势低洼处部分房屋被水淹没，一些路段出现塌方。
2: 这里是同乐村地势最低的地方青龙街，那么由于这条街呢就是靠着这个江边，涨水的时候呢最深就快要把这个一楼这个地方都给淹没了。那虽然说现在这个积水已经退去，但这里呢还是一片泥泞的情况。
3: 20号、21号就整个晚上都不敢睡，我坐在河边嘛，就跑出去看一下涨水的情况。第二天到5点钟的时候，那个洪峰几乎要来了嘛，就是来看一下我们的人员撤离情况。
0: 洪水来临前，当地村干部提前预警并及时转移群众。洪水退去后，干群合力清淤消沙，抢通受阻道路，加快恢复生产生活。在通往同乐苗族乡地堡村的乡道上，工作人员冒雨持续清理塌方路段。
4: 大的就是等钩机来清理，那小的我们是人工就把它疏通。后期的不下雨以后，我们再把它全部清理干净。
0: 消防救援站每天上下午各为同乐苗族乡第二小学送一趟水，以保障全校1000多名师生的日常生活用水。
5: 每天至少要2车这样的这个消防车的这个水进来，能够满足生活上的使用。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又联系这个消防站，他马上就会送过来。
6: 党委政府也送水过来，然后社会各界力量也不断的赞助桶装水过来。
0: 连日来的强降雨也导致百色市凌云县出现严重城镇内涝，部分路段积水没过膝盖，道路通行受阻，群众出行受到较大影响。险情发生后，凌云县消防救援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赶赴各受灾区域，架设大功率抽水泵，铺设输水带，全力抽排积水，疏通堵塞排水管网，加速积水消退。目前排涝抢险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广西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4级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南宁、贵港、百色、来宾、崇左等市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全区各地围绕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在北海市中山公园，自治区自然资源档案博物馆带来珍惜地质馆藏标本，让市民游客透过矿石感受土地形成的漫长历程。北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展出一批珍贵历史照片，串联起北海城市发展轨迹。园区内还设置8大主题打卡点位，涵盖守牢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生态修复、测绘地理信息等。在河池环江，工作人员通过展板展示、发放普法手册等形式，引导市民群众树立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意识，为15、15时期高质量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7: 我们将持续联动北海市科普巡展，让自然资源保护理念走进更多群众心田。
1: 下面请看简讯。
0: 6月22号，广西在北京举办碳酸钙绿色循环产业链推介洽谈会，聚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展示全链条产业优势，开展精准招商对接，全力助推广西千亿

0: 及绿色碳酸钙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会上，多家京津冀地区的塑料、橡胶及造纸企业与贺州代表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涉及技术协同、渠道共建及项目投资等多个领域。
1: 6月22号至23号，首届广西北部湾船员职业技能竞赛在防城港举行。来自北海、防城港、青州三市航运企业、航海院校的6支代表队、42名船员代表参加。赛事设置团体实操、个人技能两大板块，涵盖撇缆操作、机舱故障排除、海上救生、消防应急处置等实操科目，全面检验船员专业履职能力。6月25号，2026年广西老年健康宣传周在南宁启动。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中医药局、南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为主题，采用文艺加科普加互动模式，聚焦老年人合理用药、慢性病防治、健康政策普及等核心内容，着力搭建多元化、接地气的科普服务平台，帮助老年人走出日常用药误区，化解康养难题。
2: 6月21号 ，ISF 2026六人制世界杯中国总决赛在广西体育中心落幕。该项赛事由国际小球场足球联合会举办，是专为民间足球爱好者搭建的国际竞技平台。本次中国区总决赛集结60支城市冠军球队参赛，最终广西凭祥冠权力魔队通过点球大战取胜，夺得全国总冠军。他们将代表中国参加在德国举办的ISF 第6届6人制世界杯。
1: 感谢收看广西新闻，明天见。

0: 港中雨转阵雨26到31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落叶大石围天坑阵雨20到26度，贺州玉石林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桂林象鼻山小雨24到31度，桂平西山中雨25到29度，大新德天瀑布大雨转小雨24到30度，百色水利工程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凌明花山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巴马长寿之乡中雨24到28度，杨树玉龙河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东兴金滩中雨转阵雨26到32度，宜州下碱河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平祥友谊关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龙胜龙脊梯田小雨24到29度。
1: 下面播送6月2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0: 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

0: 你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1: 美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2: 谁呀？哎，扎西，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1: 我不知道啊，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3: 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2: 这不是泥啊！
3: 好好好，全村的希望嘛。你那么拼命的记录他们，就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能被人记得吧？
1: 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4: 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这是土地的道理。
3: 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1948年11月9日，在新中国的曙光即将来临时，毛泽东在西柏坡给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写了一封幽默风趣的信。贺明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这封信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但全部用的是暗语，诙谐之余又别有深意。贺明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号，曾为党的创建做了许多工作。当时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看到这封信，自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他既感慨又兴奋。在给李达的信中所说的县公司生意兴隆，正是指筹备新政协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给很多民主人士、党派代表写信，表达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筹备和建设一个属于人民的新中国。

0: 1948年春，为迎接全国胜利，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由陕北转移到河北，来到了我们的城南庄。而在我们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封特殊的信件。
1: 龚武先生，30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重。

0: 论弘毅，宪文先生居所距此不远，慎思一物，借灵教义。自派车迎候，倘蒙波容往驾，无任欢迎，敬送大安。蓝公武早年赴日留学，曾任国民公报社长、晨报董事，后又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当年求知若渴的青年毛泽东被他发表的文章所吸引。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蓝公武带着家人躲过日本特务的盯梢，从北平乘火车南下，投奔晋察冀解放区。而促使这位大学教授举家出走的原因，正是中共北平地下党送给他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名为《论联合政府》的出版物，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在蓝公武看来，文中所言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就是他和所有中国人未来要奔赴的方向。之后，蓝公武在解放区先后担任了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北越行署民政厅厅长等职务。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亲笔写信给自己。毛泽东的这封书信措辞文雅，谦逊得体，真情厚意跃然纸上，蓝公武欣然赴约。在城南庄的十天，毛泽东和蓝公武畅谈新中国的建设问题。
1: 他们谈天说地，就新中国的建设以及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交换意见。蓝公武曾经跟他的孩子们也说，他见过很多当政者，但是他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希望。
0: 就在蓝公武离开城南庄的时候，新华广播电台播报了一个即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消息。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迎接全国解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发布第二天，避居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收到了来自毛泽东的一封信。任潮、衡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李济深，字任潮，国民党一级上将，他数次担任蒋介石副手，也多次与蒋介石意见相左。1947年，李济深举家秘密迁往香港。1948年元旦，在李济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沈钧儒，号衡山，抗战期间著名的全国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8年1月，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张澜委托，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
1: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实际上是描绘了一个建设新中国的蓝图。这封信一方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的愿望，也是开启了个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个先河。
0: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寓居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张伯钧、马旭

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先后共有20多批、1000多名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英北上解放区。五一口号发布不久，毛泽东从富平来到西柏坡，在这里开始了指挥三大战役、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知名人士协商建国，是毛泽东这段时期的重要活动之一。包括司徒美堂、陈嘉庚这样有很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又非常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华侨，毛泽东也是通过书信的方式积极与他们取得联络，邀请参会。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仅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速电欢迎，并其赐赴。1949年1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给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发去这封信函，诚挚地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业。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和实业家，抗日战争期间他毅然回国，带领华侨捐钱捐物，支持国内抗战，并冲破重重阻碍到访延安，与毛泽东相识相交。延安与重庆的迥然不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工中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陈嘉庚率先响应，并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中共中央，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会议。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后，陈嘉庚立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成，新庆胜利，严寒后绝回国敬贺。以76岁高龄的陈嘉庚满怀期待，3个月后便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1949年3月25日，古都北平春风杨柳，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奏乐声中，从西柏坡一路风尘而来的毛泽东，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不久前进驻北平的人民解放军部队。随后，他与前来迎接他的160多位各界群众代表和民主人士一一握手，互致问候。他兴奋地说：“我们已经获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将是建立一个怎样的政府？各位老先生和我们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今后共产党还将和以前一样，同诸位一起建设新中国。”受到中共特邀参加西苑机场阅兵式的人群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山。宝山先生无兄左右，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8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戊戌，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何时获得戊戌机会，不胜期望之至。这是毛泽东在

0: 1944年12月22日，写给邓宝山的一封书信，信中表达了对这位爱国将领和友人的敬重与赞赏。全国抗战时期，邓宝山曾三次到访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对国共两党及中国的前途命运开始有了新的思考。
1: 毛泽东和邓宝山的友谊吧，可以说是从1938年开始的。邓宝山住在了当时的榆林，那实际上和我们这个通常说的陕甘宁边区是比邻，关系非常密切。当时的国民党顽固派呢，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但是邓宝山先生专门给我们陕甘宁边区留出一个通道，对于我们这个陕甘宁边区尽可能的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毛泽东才会给他写了一封信。
0: 1949年，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邓宝山作为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与中共和谈的全权代表，站在了正确的一边，为最终达成北平的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众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横渡长江的解放军势如破竹，1949年4月23日攻占南京，5月27日解放上海。此时被国民党软禁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刚刚脱险，他与600万上海市民一道，见证了这一最伟大、最光荣的历史时刻。5月29日，张澜致电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人，祝贺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所取得的光荣胜利，并表达了愿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的愿望。6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复电内容，表方先生，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怀着对毛泽东诚意的感动和对新中国的热望，张澜、史良、罗隆基等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代表134人。这次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闭幕当天，毛泽东特意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纸上，给在上海的一位老朋友写下了一封手书。庆龄先生，重庆围剿忽近4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为盼。在简练精致的行文中，毛泽东诚恳谦恭地表达了向宋庆龄请教建设大计的高度重视。
2: 给宋庆龄这封信呢，我们看他其实写得很用心。首先呢，就是这个从内容的这个措辞上来讲呢，非常的规范，非常符合咱们传统文言文里头简牍的文法。这个时期呢，他的行书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非常出神入化的一个状态。每一个点画，每一个字，每一行，乃

0: 至于通篇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书法作品。
1: 之前毛泽东的信件一般总是会有一些圈圈滑滑，但是这封信是非常酣畅的，可见毛泽东对邀请宋庆龄北上的重视程度。因为她是孙中山夫人，无论是从她的思想精神和事业方面来讲，都是她忠诚的坚定的一个继承者和捍卫者。她的这种代表性，他的这种凝聚力，在那个时候就是一面社会进步力量的一面旗帜。
2: 同时，周恩来也致信宋庆龄，邀请他北上共商国事。6月25日，邓颖超携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由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长女廖梦醒陪同，专程抵达上海，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曾表示，北平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地方，是他的伤心地。然而，毛泽东、周恩来信中所表现出的尊敬与诚挚，让宋庆龄非常感动。为了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宋庆龄同意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1949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意穿上中山装，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北平前门火车站，与50多位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一起，盛情迎接宋庆龄的到来。

0: 宋庆龄与毛泽东多次书信往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宋庆龄一直十分敬佩毛泽东，他也很关心这位老朋友的健康，每次去北京都亲自探望。1956年元旦，毛泽东收到了宋庆龄寄来的贺年卡，非常高兴，又亲笔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大姐，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挚感谢。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
1: 应该说，他们在1924年左右就已经相识，然后一路走来，从我们整理出来的信，有一份电报，四份毛主席的亲笔信，这些重要的信件，其实宋庆龄一直是带在身边。
0: 每一个称谓都反映了时代背景和身份关系的变化。1949年召开新政协会议前是庆龄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是宋副主席，如今则直接称呼和自己同龄的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信中的字迹也更加轻松奔放，没有任何拘束之感，可见在毛泽东的心中早已把宋庆龄当成了姐姐看待，在事业上把她视为亲密无间的战友。1949年新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的客人只有两位，一位是宋庆龄，另一位就是毛泽东辛亥革命时期参加新军时的老上司程潜。宋云先生勋鉴，备忘录宋希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配位。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全以处置，必方均能谅解，诸事代理借重之处尚多。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此时作为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的程潜，已对蒋介石政权彻

0: 底失望。这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张世钊等民主人士做惩前的工作，解除他的思想顾虑，希望他率部起义。1949年6月，他秘密派人给毛泽东送去一份由他自己签名盖章的备忘录，提出了和平解放湖南的意见。毛泽东收到程潜的备忘录后非常高兴，立刻写了这封回信，充分表达了他对程潜领导湖南军政起义的赞赏。8月4日，程潜和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7.7万人起义，长沙和平解放。9月7日晚10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等100余人到车站迎接。9月19日，毛泽东起了个大早，来到北京饭店，看望住在这里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与他们共进午餐，同游天坛，谈笑风生，在祈年殿前拍下了珍贵的照片。毛泽东的真诚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这些党外人士，而他们也从与毛泽东的书信来往和交谈交往中，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肝胆相照的情怀。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662人。
1: 为什么同志们，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的根都将建设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面对人类顺受1/4的珍贵人人数三里之人。
0: 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10月1日下午20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新中国诞生，百废待兴。为了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展，毛泽东十分重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倾听他们的心声，真诚采纳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他总是在百忙之中一一回复他们的来信。叔老，来世送西，已告陈云、薄一波两同志着办。全国有500万工商户，其中商业行户大约有300万。在整个经济事业由旧的轨道转入新民主主义轨道中，当有一大批商行和手工业需要转业和改组，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面临调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